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的深情如寂静山林，给我最温柔的指引，没有华丽辞藻，却用自然意象勾勒出深情的模样。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像山林般沉默却坚定的陪伴，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与人慰藉。歌声里藏着对于这份深情的珍视，是每一次回望都有你的目光的踏实，是在漫长旅途你是我的归宿的笃定。人生路上最珍贵的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身边那份始终如一的深情，它能驱散所有孤独，让人有勇气。

恩典，今天要先拥抱身边，一句便点头和心。幸福从不是等未来某天，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份陪伴。比如母亲的臂弯，挚友的笑眼，是认真吃每顿饭的踏实，是为小事感动的细腻，是原谅昨天遗憾的豁达。容祖儿的嗓音自带治愈感，让这份感悟更显真切，仿佛在提醒生活的恩典藏在日常褶皱里，只要用心感受，平凡日子也能闪着光。

0: 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来阵阵古典乐声，悠扬旋律成了暗恋的背景音，明明近在咫尺，却只能偷偷看你，隔着半透明玻璃，连目光都带着小心翼翼的距离。你独奏的那一曲，我竟不懂欣赏，心乱如麻时，连音乐都成了模糊的背景。散场后各走各路，没有再相遇，一句道尽无疾而终的怅惘。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开篇的地理分离，藏着情感里无法调和的方向差异。不是不爱，而是拥抱还是放弃，你都不缺道理的无奈。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只有冷静的剖析。是你坚持你离开的原因，我坚持我等待的逻辑的固执，是尊重各自的决定的体面，让这份分开少了怨怼，多了对感情的清醒认知。有些爱或许注定要在各自的旅行里寻找更适合自己的风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墓穴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是楚涵。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来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七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七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在今天，下午5:30，在灌云县的体育场呢，我们有一次2026年连云港金色奇迹引领团队的风采大赛的初赛灌云赛区。舞姿灵动，太极舒展，中老年朋友们呢将在舞台上欢聚，绽放出夕阳的别样光彩。那么这场活动呢，也是由南京银行赞助的啊，南京银行养老金融陪伴银龄幸福时光，让我们赛场不见不散。就在今天下午的5:30，灌云县的体育场。那么在灌云的朋友呢，可以在今天下午的5:30到现场去一览芳华。

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那么在生活当中遇到消费问题啊，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的呢，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将您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序期315902序期315902，请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聊最近非常这个火热的水果榴莲。那么一到这个季节啊，这个吃榴莲的人呢也变得越来越多了，因为这个榴莲上市啊也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旺季。我们来看一则案例。一位市民朱先生呢，在刷到一家榴莲店的短视频之后呢，是在6月21号的时候啊，专程到店选购榴莲。但是朱先生买的这个榴莲啊，他开出的这个榴莲果肉呢是生包死包，果肉坚硬呢没有办法食用。没有办法食用呢，肯定是想退嘛，对吧？因为你这个榴莲，你这个短视频拍的那么好啊。但是到店消费之后，发现这个果肉它太硬了，根本就没法吃啊，算是生包死包。于是呢，就找这个商家进行理论。但是这个水果店呢，商家他怎么说呢？说是生鲜商品售出，概不退换。以这个理由呢，拒绝了朱先生要求退款退货的要求，而且这个态度啊，是十分的恶劣。朱先生恳请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处理啊，以此呢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我们来看一看律师关于这则榴莲案的有关说法。律师表示呢，这个案件呢是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因为生鲜商品的质量问题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消费者朱先生支付价款来购买榴莲，那么商家呢就负有交付符合约定用途商品的义务，对吧？朱先生买榴莲肯定是为了吃，对吧？那么但是商家卖出来的这个榴莲呢，它是生包死包，果肉坚硬没有办法吃，那显然是不符合朱先生的这个要求和期待，所以呢理应是退货退款。榴莲的核心食用目的是食用，但是生包死包导致果肉无法食用，所以呢也就致使朱先生和榴莲店双方的这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呢商家已经是构成了违约。我们来看一下商家行为违反的法律规定啊。

第一呢，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的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获得质量保障等公平交易条件。所以说呢，商家销售无法食用的榴莲且拒绝退换，是剥夺了消费者获得质量合格商品的权利，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第二点呢，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的规定。24条是这样说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呢，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和修理的义务。那么生鲜易腐的商品啊，像榴莲这种生鲜易腐的商品，虽然呢它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呢并不意味着消费者朱先生在商品出现质量问题的时候丧失维权的权利。也就是说，只要质量有问题，消费者都是有权要求退货退款的。第三点呢，就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8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呢不具备商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出售时没有做说明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这里呢，没有熟的榴莲显然是无法实现它的使用目的的，属于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的情形。所以啊，这个朱先生购买榴莲的这个事情呢，显然是商家不占理啊，因为你自己店是卖榴莲的，而且是榴莲专门店，你自己商家拍的这个短视频，各种啊宣传，各种鼓吹啊，自己家榴莲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甜，怎么怎么这个果肉多啊，肉瓣多。但是呢，朱先生看了你这个视频来了之后，买了这个榴莲，对吧？它是生包死包，果肉坚硬，根本没有办法食用。也就是说，它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消费者朱先生提出退货退款显而是这个理所应当的。所以说商家在这里呢拒绝退货退款，而且这个态度十分的恶劣，显然是非常的不合适的。商家以生鲜商品这个售出概不退换为由拒绝呢，不能对抗法定的质量担保责任。质量问题的退换货呢是法定义务，不因商品属于生鲜品类而免除。所以呢，律师建议朱先生，一是要固定证据留存支付小票，榴莲果肉没有办法使用的影音素材。

0: 商家拒绝退换的沟通记录。如果说现场有证人证言呢，那是最好。第二个呢，是要携带证据和商家二次协商，告知对方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条款，理性提出退换货的要求。如果说呢实在协商无果呢，可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啊，来以此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 线下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好，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看案例。这一节的案例讲的呢，主要是这个房产交易这一块啊，说的是在南京呢，有一名年龄比较大的这个老年业主，他准备出售自己名下安置房用于养老。因为子女平日工作比较繁忙呢，所以这个有关房产交易的事情啊，只能由老人独自出面办理。那这个出售这个名下的安置房呢，也是这个找到了这个某些售房平台。那么你既然委托别人进行售房呢，肯定要签约，对吧？签约之初呢，业主呢就告诉这个售房平台合作的经纪人啊，也就是房产中介嘛，本次卖房呢要坚持竞得价交易，交易产生的全部税费、中介服务费呢业主都不承担，最终到手的房款呢必须保持固定的数额。同时呢，这个老人呢也非常的坦诚啊，而且是主动坦诚，房屋原始的契税纸质发票已经丢失，没有办法提供纸质原件的票据。那由于这个老人呢，也就是这个业主吧，他对安置房专属交易政策二手

行差额计税，还有这个个税免征的专业规则呢都不熟悉。全程啊，也就是说这个售房的全程完全是信任房产中介的专业能力啊，也就是说等于是全权交托给房产中介去进行处理。将这个房源挂牌啊、客源对接、合同签约、过户报税全部流程都交给这家房产中介的经纪人负责办理。那么房产中介的经纪人呢，在得知发票丢失的问题之后啊，口头安抚老人啊，没事儿，不需要担忧啊，这不是问题。提醒老人可以通过我的南京APP 线上调取不动产电子发票，核验原始的购房价，并且呢表示可以结合业主口述的上手成交单价，判定本次交易可走差额的缴税流程，能够直接免征个人所得税，而且不会产生额外的税费。由此呢也就可以满足这个老人之前签约之初提出的净得款这个核心诉求啊，因为老人一开始呢要求是本次卖房坚持净得价交易，交易产生的全部税费、中介服务费业主都不承担，最终到手房款呢必须保持固定的数额。那么在2026年6月1号啊，买卖双方正式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续业主呢及这个儿媳妇啊，也是配合准备过户报税资料的时候啊，核对官方电子档案呢，发现了重大的偏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偏差是什么啊？偏差就是房屋的原始契税发票单价仅为每平方米3000块钱，远低于这个业主口述的每平方19800。啊，这个数额差的是非常大，也就是说交易没有办法达到差额免税的门槛，还没有办法享受个税免征的政策。2026年6月8号，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后，房屋顺利的完成了过户，税务系统最终核定本次交易需要缴纳个税共计7009元啊，共计7009元，打破了老人签约前约定好的固定净得房款的预期。本次服务过程当中呢，经纪人虽也有提醒，但是并没有协助业主去登录 APP 去实操核验电子发票，也没有提前告知业主发票金额不符会导致直接影响免税以及增加税费的成本。那么业主也是觉得非常的委屈，所以就这个情况呢也是提起了诉讼。我们来看一下啊，由于这个本次交易呢它是全程委托中介专业服务开展，老年人这个业主呢他是缺乏房产交易的专业知识的，没有办法自主辨别税费的风险，所有的决策呢都听从房产经纪人的指导，最终呢却不能如愿完成交易，老人内心委屈无助，家属呢也难以接受，随即呢就发起了投诉。那么业主儿媳呢代表全家提出诉求呢，就是表示啊，这个中介你是作为专业服务方，没有尽到风险告知、资料核验的义务，存在服务的疏漏，要求中介呢要承担一半的税费损失。同时呢，为了安抚老人及家属的情绪呢，妥善化解纠纷，客服第一时间邀约业主的儿媳妇线下面谈，耐心的共情安抚，并逐条的复盘交易的全流程。当然这个最终的这个处理结果呢啊，这个方式是非常的正确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处理的结果。那么依托这个房产平台房产中介常态化消费者的访谈机制呢，这个事件呢也是受到了房产中介相关负责人的关注，也是主动邀约业主现场进行了沟通，并当面了解纠纷的这个纠纷的经过，倾听业主的声音，针对经纪人服务存在的问题也是开展逐条的复盘，并且是当场牵头快速敲定了处理的方案。
最终的处理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啊，也就是说呢，房产中介决定全额兜底承担业主此次交易产生的7009元的个税，并且补足业主约定的净得房款。2026年6月中旬的时候呢，业主确认收到平台的补偿款项，到手房款和签约前约定净得的价款完全一致。这场因为中介的服务疏忽引发的卖房纠纷呢，也是最终实现了和解闭环，也让房产交易呢变得更加的有秩序，也更加的有温度。那么虽然我们这一节讲的这个案例啊，它是涉及到房产中介方面的服务疏忽，其实呢，像这一类的因为工作疏忽的问题导致最终的一些纠纷啊一些投诉，对吧，其实完全可以在我们工作之初和工作进行当中去尽量的去避免这些没有必要的纠纷。这个呢，可以从房产中介这个行业呢扩展到全行业啊，很多行业，很多我们的劳动者工作人员都可以去引以为戒，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一定要小心仔细再小心，以防出现各种各样的疏忽，导致各种各样的纠纷和矛盾，最终呢，既影响了自己行业的口碑，又影响到了消费者对自己公司的信任，也是非常得不偿失。

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招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

0: 用声音记录事实，
1: 商家的一个
0: 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种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欢迎进入这一时段的315曝光台。这一节的曝光台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花钱改分，低分上名校啊，高考后谨防6种诈骗套路。

我们来看近期一位考生家长的遭遇啊。花了6980块钱买的高考志愿填报一对一的服务，最后呢承诺全变了味儿。直播间下单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说好的附送项目全部变成了收费，而且最后呢只要求这个退款的时候啊只退了580元。高考结束呢，各类的涉考消费诈骗投诉呢也是越来越多。本栏目呢也是梳理了几类常见的骗术，来提醒考生和家长啊提高警惕。第一呢，就是作弊短信千万不要轻信啊，因为有考生会收到高考作弊被查的短信，被告知考试成绩将被取消，要求点击链接进行罚款。这是不法分子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实施诈骗，一旦点击链接或者是下载 APP 呢，可能会造成财产损失。教育部门提醒呢，考后千万不要轻信任何涉及高考作弊的短信和电话以及链接，尤其呢不要轻易点开相关的链接。也就是说呢，你不仅是不要操作，连点都不要点啊，就是当没看见就完了。第二点呢，就是提前查分，也是暗藏陷阱。很多考生啊，高考之后呢，会收到短信啊，说您的高考成绩已经可以查询了，点击链接即可提前查看。但是呢，他在你点击之后啊，要求考生是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以及验证码。结果呢，银行卡呢就有发生过被盗刷20000块钱的案例。每年6月的中旬呢，各地呢会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那么考生应该严格通过各个地方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以及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等正规的渠道来进行查询。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发送的短信呢都不会附加网址和链接，仅仅是文字形式提醒查分渠道。第三个呢，就是内部改分啊，内部改分，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呢都是骗局啊，黑客改分，内部操作，这种改分形式呢都是骗局。高考相关的数据呢，它是经过多重加密备份的，系统防入侵等级特别高，你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改不了啊。你要想改变自己的考分，那唯一的一种办法啊，就是你考前好好的复习，考试的时候呢认认真真的作答，其他没有办法啊。第四个呢，就是高价志愿填报的水分大。高价志愿填报之前就有发生过啊，考生家长花了20000块钱去请所谓的专家来给自己的孩子推荐学校，结果最后啊是一个都没有录取上，家长也是傻眼了啊。一些机构呢，甚至打着这个志愿。

填报专家以及大数据精准预测的旗号来收取天价的咨询费，甚至呢还出现了鼓吹付费 AI 支援填报的新套路。这个 AI 现在被运用的是淋漓尽致，居然都运用到这个高考志愿填报上来了。那么实际上啊， 这些所谓的 AI 算法呢，它仅仅是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的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呢，极有可能导致落榜。所以呢，专家提醒啊，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内部改分，考生还有家长可以通过各地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目标院校咨询电话来了解有关的政策。 第五呢，就是助学金要先交手续费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啊。有考生家长接到自称是教育部工作人员的电话，称这个孩子呢得到了5000块钱的助学金，但是需要先缴纳500块钱的手续费才能激活助学金的账户。于是呢，家长向当地的教育部门核实之后啊，发现并没有这件事儿，于是呢就选择了报警。 那么公安部刑侦局反诈专家在接到这个报警之后啊，就向家长介绍，所有的奖助学金啊、奖学金、助学金的发放都是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的，不会要求提前缴纳任何费用，更不会索要银行卡的密码和验证码等等敏感信息。 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如果说遇到有人跟你索要银行卡的密码、验证码这一类敏感信息，还有你的这个个人的手机号啊，这些属于隐私信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 一般的这种正规的部门，它是不会跟你索要银行卡的密码还有验证码这一类敏感信息的。但凡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的这类敏感信息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多留个心眼。第六个呢，就是补录名额啊，补录名额内部指标这一类也都是假的。教育部30个不得招生工作禁令明确要求， 不得擅自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或者是调整高校的招生计划，低分花钱进名校一律都是诈骗，切勿轻信啊，这学校也不是他家开的啊，都是高校都是属于国家的，对吧？你不能说是啊，你是校长或是你是谁谁谁啊，让谁进就让谁进，有那么容易吗？是不是？所以呢， 当你收到这个信息或者是电话的时候，提出啊有补录名额、有内部指标啊，这个花点钱就可以了，这一类呢都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啊。教育部门、公安部门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在考后收到官方的短信都是不会附加任何的网址链接的，只是单纯的文字形式提醒考生可以进行查分以及提供查分的渠道。 但凡是让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并且交钱的，我们都要多留个心眼儿，因为一旦这个遭遇诈骗，很多事情呢是难以挽回的，所以呢一定要务必的留存好证据，及时的拨打9611反诈预警专线或者是110对这个发生的事情进行报警。那么我们也还是啊， 提醒大家啊，因为最近正好恰逢这个考后，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收到的任何的短信呢，但凡要求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并且让你交钱的，我们都要万分的警惕，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上当受骗。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这是最近发生在山东省青岛市的一则案例。说在青岛这个圣德之家健康体验中心销售的普通食品啊，它也是宣称有这个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等功效，市场监管部门也是依法对其立案查办了。同样的，最近在海南三亚呢，也发生了这个一家炭烤羊腿店在外卖平台上公示炭烤烤蟹肉，主料为这个蟹肉，但实际产品外包装产品名称呢是日式风味的人造蟹柳棒。啊，什么是蟹柳棒呢？也就是冷冻的鱼糜制品啊，配料是鱼浆、水、玉米淀粉等等。那么三亚市的市场监管局呢，也是责令其立即改正，并且将违法线索移交到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查处。综合执法部门也是依法对商家进行了警告。同样，最近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通告了12批次的抽检不合格重点工业产品，涉及呢是有标称惠州市福森美木业这个公司生产的普通胶合板，广东通宝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生产的同心交联聚铝乙烯绝缘聚铝乙烯的护套电力电缆，还有五华县眉山水泥有限公司生产的气柱水泥等等。最近呢，北京市药监局也是通告了8批次抽检不符合规定的化妆品，涉及到广州高缇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备案生产的唐略桑菊洗发水，北京玉生堂日用品有限公司备案生产的玉生堂无患子去屑控油洗发露，广州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注册生产的复颜美白祛斑霜，北京迅时融创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惠州绵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光熙传美白祛斑精华液，还有浙江张华保健美发事业有限公司注册生产的张华生态具有染发霜等等。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0: 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或者是854532238545323。

一节呢，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小龙虾的谣言啊，给大家一次性澄清。最近呢，又到了这个吃小龙虾的旺季，吃小龙虾的这个市民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但是呢，很多人也是比较忌惮这个小龙虾的一些谣言啊，比方说这个它是生长在污水当中，重金属超标，吃了之后会引发这个横纹肌溶解等等啊。网络上关于这个小龙虾各种各样的传言是特别的多。相信各位至多至少都听过其中的一个或者是两个吧。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发布了选购食用小龙虾的一些小提醒，我们一起来科普一下吃虾的有关知识。首先我们来辟谣，第一个就是小龙虾生长在污水当中啊。在小时候的记忆当中啊，很多人都觉得小龙虾是长在这个路边的小沟里边啊，算是污水当中。那么由于小龙虾呢，它是具备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可耐受较差的水质，但并不是说明龙虾它就偏爱污水环境。你像这个比较恶劣的污水呢，它也同样会阻碍小龙虾脱壳生长，严重的时候啊，也会造成死亡。目前我们就讲当下目前市面上流通的食用小龙虾呢，都是为人工养殖，正规养殖基地呢也是严格管控养殖的水质，洁净适宜的生长环境呢也才能够保障小龙虾的长势以及品相还有产量。所以说呢，广大市民朋友啊，消费者呢无需担忧养殖小龙虾的生长环境问题。不是说小龙虾是在这个污水池里边养殖的啊，我们这个正规的养殖基地呢，它也是严格的管控养殖的水质，保证生长环境的洁净和适宜。第二个辟谣点呢，就是小龙虾重金属超标，这个说法呢并不准确。小龙虾主要呢是以水草为食，本身呢重金属富集风险就较低。正规渠道售卖的养殖小龙虾，重金属含量呢都是符合国家食品的安全标准的。同时呢，小龙虾体内微量的重金属呢，也都是大多集中在虾头、虾壳部位，所以呢，这一类的这个部位大家最好不要吃啊。虾肉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建议消费者食用的时候呢，优先吃虾肉，尽量的不要吃虾头、虾黄这些啊。同理呢，还有比方说我们在吃这个鸡肉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吃这个鸡头啊，鱼肉的时候有的人喜欢吃鱼头。其实很多动物呢，它的这个微量的重金属啊都大多集中在头部了，所以大家呢在使用这一类的这个动物肉制品的时候呢，尽量的去减少吃它头部啊。第三个我们要辟谣的就是说吃小龙虾会引发横纹肌溶解症。此前呢，几乎每年啊都会有消费者食用小龙虾之后出现肌肉酸痛、乏力啊、尿液变色等等这个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个案报道。但目前呢，并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这个病症啊和食用小龙虾存在直接的关联。根据了解呢，过度的运动啊、中暑会引发啊这类症状。因为我之前就我个人而言，我了解到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我最多是听到的这个来源啊，都是源自于这个健身方面。有的人他这个过度运动啊，因为健身房里边那些肌肉大佬啊，确实他是会过度运动啊，他今天练得大了，他明天还想练得更大。今天我25公斤，明天我就想30公斤，后天我就想35，后天大后天就想40。所以说这个过度过强的运动呢，它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导致出现的这个肌肉酸痛啊，还有肢体乏力以及尿液变色啊，这个我们了解到的是变成像那种酱油可乐的那种颜色啊，不是普通的尿液的颜色了。这一类很典型的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这类这个现象啊，以临床表现就是这样。但是呢，目前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这个病症和食用小龙虾存在直接的关联。所以说呢，广大消费者、广大市民朋友也没有必要说是谈虾色变，
正常的适量食用就可以了。我们也讲了很多这个食物啊，包括水果都是适可而止，不要吃的太多。不能说啊，因为夏天到了啊，我特别喜欢吃西瓜，我喜欢吃甜的啊，抱着一个西瓜一切两半啊，用勺子一挖半个就吃完了，然后等到晚上觉得想吃的时候再来一个。那么这样的话，就你的这个西瓜这个糖分啊，它毕竟是甜的，很多人说这个西瓜的糖分还不如一些其他的水果高啊，不如甚至不如柠檬的高，但是它这个毕竟它里面是有果糖的，它还是有糖分的。如果说你一天吃那么多，也肯定是超量食用了，多多少少对身体呢是存在一定的代谢负担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回到正题，教大家如何来选购小龙虾。优先选择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以及合规的餐饮门店，一定不要去购买一些来源不明的野生小龙虾。因为很多这个街边啊，包括小区门口会有人推这个车啊，说这个是刚钓的野生小龙虾啊，这怎么怎么好。优质小龙虾呢，是带有自然的虾腥味儿，没有腐败的异味儿，外壳呢也是干净光亮，头尾呢连接紧实，活动敏捷，四肢完整，而且虾腮呢是比较白净的。如果说虾腮发黑的一些小龙虾呢，是不建议大家购买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多半是在污水池子里边捞上来的，至于它真的是野生的还是人工养殖的，如果它的虾腮发黑，我们都是不建议大家购买和食用的。最后呢，就是要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如何科学处理及烹饪小龙虾。首先呢，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现煮现吃，不要说是像螃蟹一样放了很长时间再去吃，一个是影响口感，第二个是可能会诱发这个腐变啊，影响到这个健康安全问题。所以说在购买后的小龙虾呢，可以清水啊把它暂时给养在盆里养个几小时，让它吐进体内的这个脏东西，通过流水冲洗啊，这里注意是要用流水冲洗，不要放盆里洗啊，要用流水冲洗，淡盐水浸泡之后，仔细的用这个小牙刷或者小毛刷来洗刷虾身的褶皱、头部、尾部及连接的处啊，去除虾线。烹饪的时候呢，必须要高温彻底煮熟。很多人心想啊，我喜欢吃那种肉质比较硬一点的，我不喜欢吃太软的。可能呢，我喜欢就是啊，稍微放热水里面一出锅，可能他就觉得 OK 了。啊，也想着当着这个牛排几分熟几分熟去吃，其实这样是非常不妥的啊。因为毕竟小龙虾它是生长在水里的动物啊，不管它是污水养殖还是这个干净水啊养殖，对吧？还是这个水沟里边的野生小龙虾，它这个你要防它这个寄生虫，对不对？所以说呢，煮制的时长呢不少于十分钟，不要少于十分钟，一定要高温彻底的煮熟，禁止呢食用半生虾、醉虾等等，建议呢现煮现吃，而且呢是不要吃隔夜的小龙虾。另外呢，由于小龙虾它这个嘌呤含量偏高啊，和啤酒等等嘌呤含量较高的食物一起吃的时候呢，可能会快速导致尿酸升高，极易的引发痛风。啊，很多人喜欢这个夏天到了嘛，啊，这个吃个小龙虾撸个串儿，再喝个啤酒，觉得特别的舒服，对吧？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这个啊是嘌呤这个敏感人群，你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就会立马引发这个痛风的症状。所以说呢，这个很多人这个吃小龙虾搭配烧烤、麻辣火锅啊、麻辣香锅，甚至冷饮、饮料、这个冰汽水等等这些寒凉或者辛辣食物的时候呢，也容易导致这个肠胃不适。所以大家呢，无论是吃什么东西呢，一定要适可而止，照顾好自己的肠胃，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三幺五，与你同行。我们每天早上八点三十分到九点三十分在调频九零点二播出，中午十三点到十四点在调频九二点七重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进行咨询投诉，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88121234五，八幺二幺二三四五，或者是8545313，8545313，以及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协助您调查，并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中很多自卑的人往往会陷入到一个负面的循环圈里面，因为什么都不会，好像一无是处，于是呢也对自己没有了信心，感到很自卑。而正因为对自己感到很自卑，于是呢总会觉得学什么都学不好，反过来印证了自己的一无是处。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职场中内向自卑的人如何提升自信。自信和自卑都是源于你对自我的不同认知，简单来说就是你对自己的看法到底是基于哪一种信念之上。这些底层核心信念会直接影响你对自己或外界是持有积极评价还是消极评价，前者会让你感到自信，而后者呢就会让你感到自卑。自信的人之所以自信，不是他天生体内就携带着这种因子，而是因为他从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当中建立起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固的评价体系。他知道自己擅长什么，能够做什么，无法做什么，更不会为不能做什么而感到伤心。相反的，自卑的人对此并不清楚，一切都简单的归责为自己没有能力。这就是核心负面信念所塑造的不同的评价系统。想要摆脱自卑，重拾自信，首先呢就要弄懂自己的自卑到底从何而来，把原因搞清楚之后，才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个问题。而负面信念的形成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成长过程中获得负面反馈， 孩童的时候，对于自我信念的形成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在这段时间，个人获得太多外界的负面反馈，那负面的信念就会慢慢的由此形成。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的鼓励是你能否建立自信的重要因素。第二个原因是用错误的方式比较默认标准。不合理的比较是导致自卑的导火索，合理的比较让人进步，但不合理的比较就会让人陷入到万劫不复的悲观当中。比如周杰伦喜欢打篮球，让他站在乔丹的面前，他会自卑到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一点价值都没有吗？当然不会，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在篮球方面的能力系数一辈子都达不到乔丹的高度，但是在音乐方面的能力系数也许就比乔丹高。那就让他跟 Michael Jackson 比较音乐才华，那他会自卑吗？也未必，因为他自己的音乐也在某个领域里创造出了自己的价值。但假如他不清楚自己的能力系数，不知道自己能力创造出什么样的价值，那贸然让他跟这些名人的技能标准去比较，他肯定自卑到无地自容。自卑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能力系数到底有多高，不是高估自己的能力而受挫，就是低估自己的价值而缺失信心。所以啊，你知道自己的能力系数不够高，这没什么。但假如你知道自己的能力系数不够高之后，依然不采取相应的行动去改变自己，提高自己的能力，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下面呢，雨飞就来说说具体应该怎么做。首先，用微小的行动积累成就感。自卑的人往往没有积累足够的成就感，所以才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假设能够不断完成一些细小的挑战，这些挑战积累下来的成就感就会慢慢地改变自我评价系统。我曾经看过一个网上的节目，一个自卑的女生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心理学家让她每天跟一个陌生人打招呼，说一两句话，持续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女生对于与人接触这些事情慢慢不会有那么多的抗拒感，开始习惯了跟别人聊天的感觉。这就是让自己积累成就感的变化。如果你真的希望消除自卑，但却不知道应该培养出自己哪些能力，不妨试试这种方法。这件小事儿看似简单，但如果你能够坚持下去一个月的时间，你就能够做到别人做不了的事情。久而久之，你不但获得能力的提升，而且自信心也会在无形当中增强。其次，建立一个平常心的心态。自卑的人心思都比较谨慎和敏感，别人随意的一个眼神一句话就能够撩拨到他的心弦，让他浑身都不舒服。当然，平常心不是说能做到就能做到的，这需要时间成本的投入，而投入方式就是当你遇到了某些你认为对你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要针对这个事情做一个理性思考的步骤。很多自卑的人容易受到他人举动的影响，就是因为他们无法理性地看待这些举动，总是赋予这些举动太多不客观的意义。所以当事情出现在你面前时，你要放下情绪的影响，立刻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件事是否针对你而来？如果是你，这番针对是否客观？如果不是，这番针对背后是什么原因？我能够找出除我以外的其他原因去解释这件事情吗？例如，你的头发明明是黑色，突然有一个人语气挑衅地看着你说：把头发染成这种绿色，你也够大胆的了。既然看着你说，当然这番话是针对你而来的，可是你明明知道自己的头发是黑色的，对方这种评价根本就不客观，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排除是自己的问题，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那就是这个人是脑子有问题，他在胡说八道。有了这个理性思考的过程，你用得着还经常想着对方这个评价而闷闷不乐吗？最后，用调整后的新姿态去面对外界。完成上面的两步之后，接下来你就需要从内到外的调整自己， 建立一个新的姿态，重新去面对外界。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抛弃旧有的行事方式，不要重复自己固有的做法，否则你这个负面的循环圈只会一直走不出来。而用新的姿态去面对外界，就是让你走出这个循环圈的突破口。你一定要在这个突破口逗留得足够久，才能够让自己脱胎换骨。所以，无论你身上还有多少个缺点仍然没有克服，你也要拥抱自己，喜欢自己，用正确的评价系统去评价自己的能力系数，也要用正向的信念去建立起你自己的评价系统。一旦某些事情让你产生否定自己的冲动，你就要立刻打住，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弥补、改善和提高，而不是一味的抱怨。记住，自己当下的新角色和新姿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继续走老路，多说积极的语言，不要对中立的事情赋予太多消极的意义，多与积极的人相处，感到他们的处事态度，学习他们的行为方式，学会积极的去思考事情，从抱怨问题的发生变成思考问题解决，敢于试错，不害怕失败。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小仙女是不是偶尔也会变身小怨妇，抱怨老公不干家务，又或者是抱怨男朋友不解风情等等，而结果只会是让矛盾不断升级。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避免抱怨的产生。相对于男生，女生更爱抱怨，为什么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女生比男生更注重情感联系，更需要关注，对关系的期望值也就更高。但是啊，女生又不懂得用一种温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需求，于是呢，抱怨就产生了。在一段恋爱关系当中啊，很多时候女生因为内心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就产生了负面情绪，紧接着跟男生的沟通过程当中就会呈现出一种消极的态度。这种消极状态通常呢又会引发男生的逆反，如此周而复始，陷入恶性循环，最后两个人的感情就会越来越差，矛盾越来越多。那么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第一，不带消极感受的陈述事实。当你在抱怨的时候，通常你的情绪都是充满着不满和厌烦的，这样的情绪毫无疑问会让你的另外一半觉得你在轻视他或者诋毁他。所以当你抱怨你的男友，对他进行消极描述的时候，不仅不会让他改善现状，还可能会让他变本加厉。举个例子，你很反感男友将袜子随地乱扔这一举动，想要跟他沟通，第一种表达方式是，你怎么总是把袜子扔在地上，烦死了。第二种表达方式是，你把袜子扔在地上，我看到后感到有些烦躁。如果是你，这两种表达哪一种会让你更愿意反思自己并做出改变呢？毋庸置疑，肯定是后者，因为这句话是对当前事实的感受反馈，不像第一句充满了负能量和夸大化。第一句隐含的意思是，你怎么敢如此对我？这种表达方式自然会令人不舒服。当你不满别人的某些言行的时候，请停止抱怨，用一种积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感受和愿望，需求得到满足的几率就会变大。接下来试着说，你可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喜欢抱怨？原因很简单，就跟小孩子为什么会哭一样，都是因为某些事情不满，但是呢，却缺乏语言的技巧，只能用哭闹的方式来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高情商的表达方式更能避免抱怨，更容易向他人表达你的需求。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就是在你评述你的不满的时候，以你可能不知道开头。这种表达呢，能够让你的评价听起来不针对任何人。

并且充分表达你对事情的理解，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意而非敌意。第三，表达你需要的而非你不需要的。很多小仙女们在对男生不满的时候，总是会各种抱怨，说你能不能不要再这样，不要再那样，却总是不直接地将自己真正想要的告诉男生。女生都会说，如果他爱我，就会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是大多数直男都没有读心术，很难领悟女生弯弯绕绕的小心思。你不说，别人又怎么知道你想要什么呢？这样久而久之，就算男生按要求不再做出令你反感的举动，也仍然难以达到你内心的需求。而且满足自己的需要是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而非另一半的义务。我们应该对自己的需求负全责，不能以爱的名义依附在别人的身上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为自己的需求负责任，就要学会表达你的需求，而非你不需要的。当你把别这样做改为请那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表达会让你更容易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且呢，双方都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抱怨是对现存问题的过分关注，而不是对解决方式的寻求。不管你怎么抱怨，都无法得到你想要的，那么又何必执着于抱怨呢？再好的爱情也受不了长年累月的抱怨情绪，相反，只会被抱怨越拖越垮。想要与爱人正确沟通，正确表达，就要学会正确的方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越温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

0: 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7: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5: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弱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整个社会传递的观念是，女人35岁之前是黄金生育年龄，过了这个岁数，卵巢功能、生育之后的恢复都会力不从。

放心，所以他急着把生育这件事情完成。如果有一个孩子，他会教他说话，认字唱歌，认识这个世界。他想象过无数次，也期待过无数次。她是李云，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女人。2022年被确诊为不孕不育后，她在医院治疗了两年，做了十多次手术，都与辅助生殖有关，包括两次人工受精和七次胚胎移植手术。但她并没有等来自己想要的结果，只有第五次移植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胚胎在她子宫扎根，但最终没有发育起来。她没有来得及感受胎心的跳动，却依然感觉到生命在她体内消失。同样的丧失她经历了九次。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李云的故事。李云今年33岁，生活在河南南阳农村。婚后十年里，她和丈夫秦力试过很多方法，但始终没有孩子。辅助生殖技术一度让她看到希望。治疗的两年里，离开土地的日子，她多数时间在医院度过。花掉积蓄，但多次失败后，她像泄了气的皮球，情绪来回拉扯，有时万念俱灰，有时又想继续挣扎。她仍然没有放弃成为母亲的念头，除了对生命的渴望，还有她认为的作为一名女性生育的权利和尊严。为了成为母亲，她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2022年，被确诊不排卵性不孕症后，李云在当年做了两次人工受精，均以失败告终。之后，她踏上试管移植之路，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取卵，然后移植胚胎。她需要让身体做精密的准备。取卵之前，为促进卵泡的最终成熟，月经第三天开始，李云要连续打10天左右的针剂。最多是一天打4针，一支肝素，两支黄体酮，一支粒细胞刺激因子。家离市里的医院远，只能把针剂拿回家。护士教过，但秦丽总是手抖。第一次帮妻子打针，她反复提醒自己要冷静小心，要一次成功，不要让妻子太痛。但她不敢用力推，针头缓慢刺进，药剂推不出来，只能拔出来重新扎。李云看着他着急的样子，又痛又好笑。于是秦丽每天拿着注射器，在冬瓜、土豆或者南瓜上一遍遍扎针练习。促排这几天，李云每隔2天要到医院检查抽血。2022年12月，他第一次住院。打了针后，他不能再剧烈活动，因为肚子里有卵泡。躺在病床上无聊，他除了玩手机，就是和病房的人聊天。病房就三个姑娘，年龄差不多，李云要一胎，隔壁二床的姑娘要二胎，三床的姑娘要三胎。他们都想着一件事，早点取卵，在实验室和男人的精子配成胚胎。真正紧张的时刻从取卵那天早上开始，他换好手术服，在等待室听到手术室里的姑娘传出痛苦的叫声。2023年1月第一次取卵，天还很冷，李云开始有点出汗。在手术室门口，门推开的瞬间，她更加清晰地听到里面撕心裂肺的惨叫，心提到了嗓子眼。但是想到自己是全麻，于是假装淡定，走上手术台。医生给她冲洗麻醉，她失去意识。30厘米长的取卵针通过身体进到卵巢，苏醒后她已经躺在观察室。她略微感觉疼痛。李云取过2次卵，第二次是在同年4月，她在本子上记录着每一颗卵泡的大小。第一次取了8颗，第二次卵泡全长起来了，取了19颗。第二次取卵之后，
腹部像喝了一桶水一样胀，她又住院五天，输消炎水，担心取卵之后的后遗症。取卵三天后，才知道配成胚胎的情况以及是否可以移植。等待的过程中，她会逐渐焦虑起来。移植手术也有相应的要求，来月经的第三天开始，她要去医院检查，服用七天的药物，然后返院检查，服用六天的药物，再检查，医生定移植日期，再服用四天或者五天的药物，才能把胚胎移植到子宫。在等待室，等待移植的女人们讨论起来，李云看到她们脸上期待的神情，一想到马上有新生命到自己肚子里，她无比兴奋，忘掉了所有的恐惧与紧张。一根管子进入子宫，几分钟后移植完成了，并不痛苦。最煎熬的是手术之后的14天。14天之后返院抽血，根据 HCG 的指标判断，数值很低，表明没有怀孕。接着停掉促进胚胎发育的药，再等下次月经来。移植失败的胚胎在体内分解。

通常过了五六天，大家就开始用试纸测试。李云也忍不住，测不到怀孕的迹象，她比前一天更焦虑低落。每次到了第十四天，她和秦丽就像开奖一样，等待命运的宣判。配成的是一个胚胎，她当成是一个孩子，分七次移植。医生告诉她，

每一个都有50%的成功率。稍微接近成功的时刻出现在第四次移植后，第十二天，李云提前到镇卫生院抽血 ，HCG 的数值显示她怀孕了。然而到了第14天，去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指标却下降了，医生告诉她胚胎没长起来，这在医学上称为生化妊娠，意思是胚胎刚扎根，但最终没有继续发育。其他几次种子一点没发芽，她和丈夫习惯用土地比喻自己的身体，用农作物来比喻胚胎。她说她擅长种地，但对于生育这件事却无能为力。更大的希望出现在第五次，胚胎已经着床， HCG 的数值很好，但到第28天定期检查却发现没有了胎心，不得不流产。这次李云记得特别清楚，时间是2023年7月11日，医生给她开了药。回家后她不舍得吃，好不容易看到怀孕的希望，会不会医院判断错误？过几天胚胎会不会再发育？那时秦丽没在家，过了几天婆婆陪她去镇卫生院检查，还是没有胎心。吃药过了10几分钟，她的手失去知觉，掌心发麻，接着肚子疼痛，她双手捂着肚子跪在床上，疼痛持续20分钟左右，开始流血。她缓慢挪动到厕所，血一直流，她慌了神，出了很多汗，顺着脸颊流下来，浸湿了衣服。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哭了好几天。她到县医院做 B 超，显示有残瘤，又做了清宫手术，身体暂且休息了一年。2024年的7月，她再次鼓起勇气去郑州的河南省人民医院检查，发现有宫腔息肉，于是做了一次宫腔镜手术。2个月后月经来了，她又回到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始新一轮的胚胎移植流程，也就是第六次移植手术。14天之后没有怀孕的迹象，没过几天月经又来了，赶往南阳开始下一个周期，这是第7次移植手术。她感觉自己像流水线上的某个产品，走完了一套既定的流程，血抽到胳膊青了紫了，伤口还没长好，又继续抽取。李云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每次打针、用药、抽血、取卵、移植的时间和次数。2年多的时间里，他工作了14次手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秦丽时常忍不住想象，如果有一个孩子，那就是天伦之梦。看邻居亲戚把孩子抱着背着满处跑，他希望有个小孩，听孩子喊爸爸的声音。有时聊天，他对妻子说，以后你辅导孩子功课，我负责赚钱。婚后第二年，他们计划要孩子，但婚后三年，肚子始终没有动静，李云也吃过中药，没有结果，于是想到辅助生殖。他们存了几万块钱后，就决定去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这是离家最近的一所三甲医院，距离100多公里。两年里，李云往返医院50多次，早上5点起床，坐6点的大巴准时出发，8点多到医院。为了省钱，他每次乘坐35元一趟的车，从县里到市里单程2小时左右。有时看完病能赶上下午4点多的那趟火车，他会更开心，因为车费只要15块。如果是做移植手术，他会带上一根棒棒糖，当地有说法是小孩子喜欢吃糖，希望借此把孩子留住。自卑感潜伏在他心里，他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是女人结了婚就要生儿育女，尤其在小地方，亲戚朋友邻居可能出于关心也出于嘲笑，问他你结婚这么久咋不生个小孩。这种时候总不能跟人家说我生不了吧。他始终有一种感觉，对男人来说生孩子是最重要的，女性承担生儿育女的任务，丈夫作为家族里的长子长孙，身负传宗接代的重任。秦丽会跟父母解释，不孕不像感冒，吃药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公婆也理解，没有催促过李云。当他就是生不了孩子时，也感觉命运似乎有点不公，对于别人看似容易的一件事，到他这里却变得异常艰辛。他身边30多岁的朋友都是已婚已育。一晃几年过去，乡村是熟人社会，一个人知道全村人都知道，有人出于好意给他介绍医生。他有一个闺蜜生了2个姑娘一个儿子，每次生完就把衣服给他，在当地就寄予着早日怀孕的祝福，但这些好意无形中成为包围他的压力。治疗过程中，李云前后打了100多次针剂，打完促排卵针，他看起来变胖了。村民问他，他说是在家休息，吃得多，身体变好了。他没有说这是激素带来的副作用。心情格外不好时，晚饭后他就出去跑步或者快走。手机里的数据记载着，他一年走了700多公里，相当于消耗1822个鸡蛋。他在村子里面来回绕圈，累了就回家喝点粥， 倒床就睡。有时他能从村里走到县城，这是他发泄的一种方式。他是村里不多见的年轻人，大家都出去打工了。做试管加重了他和丈夫的经济负担。2024年7月做宫腔镜手术，当医生问他是否要全麻时，他心想2022年割过一次息肉，这一次不会这么倒霉吧。他决定省下全麻的1500元。没想到随着冰冷的手术器械进入身体后，他被告知里面有息肉，还有一点粘连。医生让他考虑是否次日全麻后取掉息肉。他想到一次性的手术器械已经交过1-2000，拖到第二天又要重新交费。他咬咬牙，想忍一下算了。在没有全麻的情况下，医生为他割了息肉。他至今记得那种让他喘不过气的疼痛。这两年，李云马不停蹄地跑来跑去，身体从未得到休息。一个原因是胚胎冻在医院需要钱，除去1年1000多元的保存费，还有冷冻费，1罐2000多元。风里来雨里去，他习惯了频繁往来于医院。他不能做其他工作，无法不停地请假。农忙时节他就在家种地，干完自己的活儿，他再去别人地里帮忙。秋天摘猕猴桃，或帮其他人采摘拔草，一天能挣70元钱，最少要干8个小时。6月他忙着种花生，加上亲戚家的地种了10亩，100多斤种子。持续几天，他把一粒粒花生丢进坑里，用土埋起来，等待发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多次试管移植未果后，李云夫妇开始回想失败的原因。李云的情况通常被称为反复种植失败。根据《中华医学杂志》2023年1月发表，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撰写的《反复种植失败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提到，反复种植失败的精确定义尚未达成共识，建议定义为40岁以下成年女性在三个新鲜或冷冻周期内移植至少三枚优质胚胎后仍未能实现临床妊娠。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李云的故事。2024年7月，李云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做的那次宫腔镜检查，医院对息肉进行了化验，属于良性的增殖。李云和秦丽表示，在此之前反复种植失败后，南阳医院并没有对宫腔环境全面检查，排除移植失败可能的原因。李云做试管的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他和秦丽在了解后选择的。根据医院官网介绍，2001年南阳市首例试管婴儿在该院诞生，目前试管婴儿成功率达 60% 以上，人工受精成功率达 10%-15%， 年门诊量达7万人次。今年4月11日，李云向当地卫健委提出试管手术反复失败，多次请求医院希望找到原因。6月，他收到了当地卫健委的书面回复， 根据现代医学证实，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成功率受多重因素影响，其成功率并非100%。病因复杂，包括母体因素、男性因素和胚胎因素等。反复移植失败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明确指出，目前对反复种植失败尚缺乏成熟统一的认知，一方面是由于许多反复种植失败患者难以找到确切病因，另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缺乏具备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的筛查及诊断方法。李云对这个回复并不认可。今年四月底，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曾与李云夫妻二人协商，根据录音，秦丽再次提到宫腔环境未排查的问题，以及质疑这是否影响了李云的生化和胎停。他强调，2022年那次割息肉也是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宫腔镜手术中做的，但取出来的息肉没有送检。公示中提到，子宫内膜息肉是最常见的干扰胚胎着床的子宫病变之一。共识中也指出，目前对 RIF 检查和治疗手段繁多，部分治疗的效果存在显著争议，过度治疗、超适应症用药等现象普遍存在。医院的一名医生在协商中表示，宫腔环境只是一方面，胎停的原因很多，比如胚胎和精子质量不好。李云说，根据检查报告，胚胎是优质的，精子活力也很好。秦丽翻出民法典法条继续说，他认为医院有过错，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221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和医院的两次协商后，他们得到的回应是医院没有过错。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宣传科的工作人员在6月30日告诉记者，此前医院已经针对李云夫妇提出的疑问一一给予解答，对于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建议他走司法程序进行鉴定。秦丽说，他在网上咨询过医疗纠纷的律师，但因收费太高而放弃。李云也心疼钱，从2024年9月1日开始，河南省将取卵术等部分治疗性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他的最后两次移植报销了几百块钱，之前他们在辅助生殖上已经花费了10万左右。家里的收入主要来自猕猴桃，初秋猕猴桃成熟后，批发商会来收货，一亩地大概4-5千斤，一斤挣5毛钱，他们一年的收入最多时为5-6万元。在一次次等待和失望后，李云身心疲惫，他曾想过换医院，但胚胎冻在医院，他不知道是否可以带走。秦丽知道这不是妻子一个人的事情，他吃了一个月的药治疗男性精子碎片率，但身体上的痛苦主要是妻子在承受。他发现过去他开车时，妻子在副驾驶有说有笑，李云喜欢唱歌拍视频，现在他不再唱歌。李云会去探查治疗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医院可能的过失，比如是否给病历、药物的选择等等，他将自己的疑问一条条写在纸上。翻看病历时，他指着一张检查单说，这张里的促甲状腺激素别人高了就给开药，我的就没开药。秦丽提醒他，这些根本就不是关键问题，他查过所有药物对应的治疗目的，刚好两个药物重叠了，你不能说人家没给你治。你的意见也不一定对，毕竟你不是专家，李云说。秦丽沉默了几秒，指着一张检查报告单说，我认为宫腔环境的问题没有排除。说完，他继续整理妻子310页的病历单，按照页码排好顺序。花了那么多钱，都变成纸回来了，李云在一旁嘀咕。几次移植失败后，晚上睡不着觉，李云开始吃安眠药。他感觉自己陷在传统生育观念的沼泽里， 无法

解脱。请丽回来开导他，不要想太多，身体健康最重要。这一件对他来说极其隐私的事情，他只能跟丈夫诉说。极度无助时，他情绪崩溃大哭，忍不住抱怨，你是个男人，你什么都不懂，针都打在我身上，做手术的人都是我。但秦丽也有无处诉说的烦恼。刚开始的一年，他每次都陪妻子去医院，等他做完手术后接他回家。后来需要挣钱，他又去湖北打工，在工地上开大货车。从此丽云便习惯了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屡次失败后，丈夫逐渐接受了现实，他不再显露出特别的悲喜。丽云把这种平静的情绪归结于他做不到和他感同身受。秦丽能做的就是带丽云去县城周边的山上或河边看看风景，她不愿坐车去更远的地方。因为之前的三年，她几乎每天都坐在丈夫的车上，和他一起去工地送货干活。那是她想，只要两个人心心相印，劲儿往一处用，总会过上好日子。他们通常早上四五

5点起来，把铝合金等建筑材料装上货车，再拉到工地上。这份工作辛苦，也充满危险。夏天，他要在烈日底下干几个小时，有时热到中暑。有次不注意，手被钢管撞到骨折，他打着石膏，用另一只手继续工作。刚开始，勤力借钱买了一辆柴油。

有小货车，有次行驶在路上，车子突发故障，熄不了火，一直往前滑动，车尾冒出浓浓黑烟，发出粗粝的轰鸣声。秦丽只能把车拐到路边，让李云跳下车，他吓哭了。后来他们挣了些钱，卖了小货车，换了一辆4米长的厢式货车。丈夫有时心疼她，认为她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大专药学专业毕业后，她在郑州的药店工作了一年，父母希望她回老家找一个离家近的婆家。结婚之前，她在镇上的小学当代课老师，同时教一年级的数学和3年级的英语，每月工资1000出头。后来遇到初中学历的丈夫，两人自由恋爱。秦丽家里条件不好，父母都是农民，婚后为了多挣钱让生活更宽裕，李云说自己做出了最利于家庭的选择。

0: 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结婚时，李云夫妇在县城的边缘买了一套房子，婚房是借钱买的，秦丽自己装修了电视墙和柜子，父母给她买的冰箱、沙发、床垫没用过几次，但已经陈旧泛黄。秦丽打工走后，她把所有东西用布包裹得严严实实，以免落灰。墙上挂着他们的结婚照，十年过去，丈夫已经从白皙的青年变成黝黑的中年人。现在县城往北发展，南边逐渐冷清，当年的新房变成了老破小，楼下的饭店倒闭，只剩下一间间积灰的空房子。买了房之后一直空置着，这些年丈夫打工回来了，就像酒店一样临时住一下，但没有燃气做不了饭。李云说，大城市的女性把自我价值放在第一位，更多考虑工作和成长，农村或者小地方的人则是把家庭和婚姻放在首位。辞掉工作后，她也想过找一份更体面的工作，但都不如跟丈夫在工地上跑挣得多。在她眼里，什么工作都一样，能赚到钱就行。为了怀孕，她回老家治疗，第七次试管移植结束后，她冻在医院的胚胎已经用完，她继续回到村里种地。今年干旱尤其严重，她说几个月没下过雨，河流也近乎枯竭，种地要抽水灌溉。她和公婆早上4-5点起来，天没亮就到地里弯腰几个小时，又晒又热，累的时候她只想快点把活干完，回家能喘口气。前几天种完花生，雨下了3天，她说有雨水，花生会长得很好，等它发芽了就不用再管，它很耐旱，靠天吃饭。而她的生育之路漫长而艰辛，能够有一个孩子是我作为女性的权利和尊严。她思考过尊严丢失的原因，整个社会传递的观念是，女人35岁之前是黄金生育年龄，过了这个岁数，卵巢功能、生育之后的恢复都会力不从心，所以她急着把生育这件事情完成。李云加了10几个和她面临相同生育困境的群，群里的女性来自全国各地，有胎停流产过1-2次的，也有7-8次的。她们在群里倾诉自己的生育故事，讲述过程的曲折，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她说。在群里，她得知别人失败的原因、医生的处理方法、检查项目等等，会进行对比。有时越对比，情绪越激动，秦丽提醒她不要再看，有疑问的地方她都梳理过。平日把货拉到工地上后，她利用卸货休息的时间查资料，有疑问了就先截屏，晚上回去再深入搜索。在外地，她总担心妻子精神状态不好，现在月经几个月没来，有时候打妻子电话没人接听，她情急之下能打10几个，但一旦说到生育的事情，妻子就容易发火， 控制不住哭起来。固有观念像一道枷锁套在李云身上，他也能感觉到公婆现在没孙子，在村里抬不起头。试管婴儿他是偷偷做的，无论如何他都没有勇气告诉别人自己不能生育这件事。几年下来，他也开始怀疑身体付出这样的代价去生育是否值得。他也看到过这样的说法，先做自己再做妈妈。六月，秦丽回到老家陪伴妻子，他们绕不开对一个问题的争执。李云认为女人生不了孩子就没有价值了，但秦丽认为她不是为了生育而活着，不是一个生育的工具。李云说彩礼和生育是捆在一起的，男方愿意给彩礼是无形中默认女方会给生孩子。陪妻子下楼吃午饭的路上，天还在下雨，秦丽把雨伞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1:00。
5: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6: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了赣榆区赣马镇的各企业生产车间，就看到了流水线高速运转，车间内机器轰鸣，处处涌动着项目攻坚、产业升级的蓬勃活力。今年以来啊，赣马镇他们锚定了高质量发展目标，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推动产业集群不断的壮大，为镇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在连云港暖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多台眼罩成型机还有包装机高速运转，一张张自发热眼罩暖镜带在流水线上成型封装，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质检和装箱作业。连云港暖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的负责人就介绍说了，他们公司主要是生产眼罩、暖贴、腰贴、颈贴等这些康养护理产品，拥有眼罩、暖贴等生产流水线20多条，包装流水线4条，年产约8000万片。自2017年成立以来，

FID 防伪技术，通过芯片为每一瓶酒每一个瓶盖子赋予了身份证，然后再用24×26位的防伪系统来进行数据校正，年产量可达3000万只左右。据了解，江苏宝华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总投资4.1亿元，聚焦新材料、精密成型、隐形防伪这三大技术革新，主要生产高端防伪酒类瓶盖、食品及环保塑料包装桶等产品，已经和山西汾酒、洋河股份等30多个名酒品牌建立了合作。项目建成达产之后，可年产包装制品5000吨，带动周边就业人员200多人。那今年以来啊，赣榆区赣马镇他们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主抓手，精准服务企业发展，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达效。那下一步，赣马镇将会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推动在建项目早投产、现有企业快发展，为镇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

我们说到了鳝鱼啊，自然是让我们想到了海鲜，对不对？鳝鱼的梭子蟹，鳝鱼的生蚝，哎，当这个鳝鱼的梭子蟹，生蚝的鲜甜和河北石家庄本地的烟火美食相遇，会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呢？石家庄人啊，他们钟爱的凉皮儿啊、凉面呀、搭配着鲜甜的梭子蟹肉，清爽解腻，别具风味儿。正像武汉的热干面拌虾仁儿、西安的海龙鱼拌面一样啊。鳝鱼海鲜和各地小吃的创意融合，总是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小暑时节，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来自海头镇猪棚口市场的海鲜跨越千里与国际庄相遇。这个暑期啊，石家庄的市民不需要奔赴海边，在家门口就可以品尝到最地道的鳝鱼味道。日前，第四届中国京津冀餐饮产业大会暨梁之龙中国京津冀食材电商节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们鳝鱼区海头镇的多家企业携带着梭子蟹、生蚝、海藻、多宝鱼、鲈鱼等20多种海鲜参展，在华北市场亮出了鳝鱼海鲜的金字招牌。我们看一看地图，你就知道这个石家庄啊，它是城东起西，是连接京津冀和华北腹地的重要枢纽了。伴随着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本地居民消费升级，石家庄市民他们的饮食消费呈现出了品质化、便捷化、多元化、健康化的四大全新需求，为南北特色食材打通华北市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家门口就能够买到源头直采、全程锁鲜的优质海产品，那消费者格外的看重食材的原产地和标准化管控，但这正是鳝鱼海鲜的竞争优势所在。这次参展呢，是鳝鱼海鲜继武汉、西安、大连、乌鲁木齐之后，又一次向全国市场发起的有力出击。在展位前，梭子蟹张牙舞爪，生蚝肥美鲜嫩，各类海鱼冻品依次摆开，吸引了众多石家庄市民和采购商的驻足品鉴。有一位游客就说了，说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个头这么大的生蚝啊，肉质鲜嫩多汁，口感特别好，不用专门跑到海边，在家门口就能够吃上新鲜的海货，感觉特别惊喜。另外一位石家庄的市民也说了，真是没想到啊，这个季节还能够尝到这么鲜活的梭子蟹。一了解才知道，这些梭子蟹他们养在暂养池里，品质完全信得过，希望这样价格实惠、品质过硬的海鲜能够早日走进他们的社区和超市，让更多北方的家庭也能够尝尝这口黄海鲜味儿。其实对于内陆消费者而言的话呢，海鲜的新鲜度是最大的考量。鳝鱼海鲜依托

源头直采加冷链输运的模式啊，从码头到终端仅仅只需要20个小时的时间。全区将近400座的冷库，容量啊达到了37万吨。冷链直发线路90多条，次日达城市占比95%。那当然，正是这份冷链底气，让石家庄的市民们也能够品尝到如同刚出水一般的黄海滋味。其实赣榆海鲜啊，能够持续的出圈亮相全国的顶级展会，这其中离不开赣榆海鲜区域公用品牌的强力支撑。连云港三开食品有限公司他们的负责人就说了，今年以来啊，他们先后亮相了国际渔业博览会、梁志龙食材电商节、亚太水产食品展览会等多场国内顶级的专业展会。依托赣榆海鲜公用品牌这块金字招牌，企业不仅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到借船出海的转变，更是拓宽了市场视野，积累了大量的客户资源。每一次参展都是一次检验，现场呢收获了不仅是一笔一笔订单，更是各地消费者他们的信任和认可，为企业持续发展注入了信心和动力。据了解啊，赣榆海鲜区域公用品牌坚持政府主导、国企运营、市场运作的发展模式，建立严格的准入与退出机制，实行企业资质与产品质量的双重审核，构建了源头准入、过程监督、终端追溯的全链条质量保障体系。那目前啊，品牌已经集聚了水产精深加工、紫菜产业、冷链仓储、电商销售等各类经营主体入驻。从武汉的热干面到西安的油泼面，从大连亚太水产展到乌鲁木齐亚欧博览会，然后再到石家庄的京津冀食材电商节，赣榆海鲜的版图正在加速的铺展。全区现有海鲜电商1100多家，年网络销售额突破了120亿元。从卖全国到布网络，赣榆海鲜正以展会为窗口，以品质为根基，以品牌为旗帜，一步一个脚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为了进一步的规范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补齐基层经办人员他们的业务短板，筑牢村级集体经济的监管防线，夯实乡村治理根基，最近啊，灌云县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了。全县各镇街的农经干部们，还有三资代理中心的会计、农村产权交易人员、设农村居啊会计等参训。开班仪式明确了这次培训的核心目标，那就是强调农资三资是村民们共同的集体家底，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乡村集体经济的长远发展。要求参训人员要端正学习态度，严守课堂纪律，带着工作难题学，把业务本领学扎实，切实做好，切实当好集体资产的守护者。这次培训呢，坚持问题导向、务实导向啊，那邀请了省市县的啊业务骨干和行业专家们授课，课程系统的讲读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以及省市县三资管理的专项整治文件，围绕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基础以及三资管理的规定，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以及财务化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智慧农经平台操作注意事项等重点的内容来进行授课，并且结合基层的典型违规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授课同步设置了互动答疑环节，现场化解各村的日常管理当中的实操堵点。培训结束之后，灌云县将推动参训人员落地学习成果，建立问题台账闭环整改，常态化的开展督导巡检，完善长效监督管理机制，推动村级三资管理阳光化、规范化运行。才能给你
1: 好印象。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产品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第7代精华。那么很多朋友都平时生活当中特别喜欢用

雅诗兰黛的这款小棕瓶啊，天气越热，咱们的脸呢就越容易出油。那你如果说想让你的皮肤一整天都清爽啊，选对精华这才是关键。作为雅诗兰黛的当家产品，曾经创造出15秒就卖出一瓶的这种战绩，你可想而知了，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它能有多火爆。那我们关键是今天带来的还是全新的第七代小棕瓶，朋友们，成分再升级，干性皮肤用着不紧绷，油性皮肤呢用着也清爽啊。官方旗舰店75毫升的就得卖到1260了。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粉丝福利专场5折，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只需要699元，朋友们，而且呢还是什么呢，就是前66名下单的朋友们买一再送你一瓶，送你这个不是小样，不是中样，是实打实的送你一个大正装，你相当于是699块钱到手2瓶，足足200毫升啊，加量不加价。抓紧时间，如果有需要的话啊，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俗话说得好嘛，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我们都知道精华呢作为护肤品里面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像现在啊，进入到三伏天了嘛，紫外线强，太阳大，然后皮肤非常容易泛红敏感，那这个时候别的咱们都能将就，修护维稳的精华这个真的是不能少的啊。备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稳稳的帮你兜住所有皮肤的问题。因为这款产品啊，它不像市面上很多主打滋润的精华啊，浮于皮肤的表面难以吸收。雅诗兰黛小棕瓶啊，它是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非常容易被你的皮肤给吃掉，特别适合夏天来使用。咱们之前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啊，这我就不多说了。那很多朋友一听今天这样一个价格机制呢，就不用我再多说，直接就去抢了。那没用过的朋友们，我建议大家趁着这样的一个价格优惠啊，一定要试一下了。699块钱买一瓶送一瓶，到手整整2瓶大正装啊，算下来一瓶才350块钱呀，比官网便宜的不是一听半点的，而且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以溯源，保质保真。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平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通过技术改良，实现从育苗、生长、育肥到采收的全流程常态化运营，我们连云港的牡蛎养殖打破了半年前壁垒。去年九月份投放的幼苗，预计在今年八月份会采收。最近呢，是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他们联合着连云港雷锋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与江苏海洋大学技术团队前往西连岛周边的牡蛎示范海域，对牡蛎的盐绳吊养改良技术成果进行实地核验。现场可见啊，2025年9月份他们投放的牡蛎幼苗长势喜人，成品品相优异，预计在8月份可以正式采收。长期以来受到技术和海域的环境制约啊，本地牡蛎养殖存在着周期碎片化的痛点，没有办法实现全年连续生产。那为了破解这一困局，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牵头搭建了郑启孝产学研合作平台，结合着当地的海域水文条件，对养殖的密度、吊养的结构等关键环节开展了系统性的优化。在这次技术改良当中，盐绳吊养模式成为了核心突破点。这项技术啊，采用的是环保浮球来提供浮力，通过盐绳与海底桩脚的固定，形成稳定的养殖阀架，两端用毛绳连接固定，浮应啊走向和流向是一致的。相比传统的养殖方式，盐绳吊养可以使得牡蛎获得更加充足的生长空间与水流交换条件，抗风浪能力显著提升。同时便于日常管护和采收，养殖绳上采苗器之间的间距可以根据牡蛎的生长情况动态调整。随着牡蛎个体的增大，适时的扩大间距，以保障充足的生长空间。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这一技术改良实现了从育苗、生长、育肥到采收的全流程常态化运营，彻底地改变了过去靠天吃饭的季节性生产格局。新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海域的利用率，通过科学控制养殖密度与吊养水层，有效地提升了牡蛎的品质和养殖收益稳定性。据了解，连云区呢近年来他们持续地探索海域资源高效利用路径，全区118公里的海岸线，1600平方公里的海域，曾经长期啊受困于传统紫菜养殖的季节性闲置难题。那这次牡蛎盐绳吊养技术的成功实践，再加上此前连岛海域开展的海珍品生态立体养殖试验，正在形成时间连续加空间分层的用海新模式。目前全区已经投资6亿多元建设了海上牡蛎园，发展牡蛎养殖12.5万亩，着力打造以牡蛎养殖为特色的田园型海洋牧场。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我是开展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一年以来，物业服务的透明度、公共收益管理、物业维修资金绿色通道不断的提高、规范和优化，群众的投诉量不断的下降，全市已经有965个小区上线了智慧物业服务平台，上线率达到了73.3%。从去年的6月份开始呢，我是针对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专项整治，推动了物业服务质效持续改善。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我市共有专业化物业管理小区964个，这其中763个成立了业委会、物管会，占比达到79.15%。专项整治过程当中，还制定了统一的物业服务信息标准

公示板、模板，包括了物业管理区域情况，还有物业服务的内容、收费信息、履约情况、物业费的收支、物业共有部分经营情况，以及公共水电费分担、维修资金等内容，要求各小区在醒目的位置向广大业主们公示，接受业主的监督。同时出台了关于建立连云港市住宅项目公共收益账户服务平台的指导意见。截止目前，全市已经有972个小区开设了透明账户，已经实际归集了公共收益2672万元，促进公开透明，帮助广大的业主清理小区的公共收益这笔账，制定了连云港市市区物业维修资金绿色通道使用目录和操作流程试行，对屋面、外墙防水严重损坏、造成严重渗漏等七种应急维修情形，适用绿色通道操作流程进一步简化。今年的一至六月份，全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受理物业类的管理类工单15953件，同比下降了18.59%。另外还开发了全市统一的智慧物业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啊是依托我的连云港小程序增设了我的物业板块，业主们经过实名认证，可以用手机实现小区公共事务线上表决投票，评价物业服务满意度，了解小区的公共收益收支，查询物业维修资金的情况，查看小区的公开公示信息等。那下一步，我市也将会进一步的明确职能部门、街道、社区在物业管理工作当中的职责任务，联动规范行业行为，共同守护业主的权益，同时强化物业服务的履约监管，对服务不达标的小区物业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给予通报，扣减信用分，重点监管，促使物业服务企业合规经营，诚信履约。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充电桩建设的事儿啊。最近呢，坐落于湘桂园停车场的比亚迪闪充汽车充电站建成投用了啊，一经开放就吸引了众多新能源汽车的车主们前来体验。咱们都说了，说这个新建的闪充站充电速度特别快，节省了不少的时间。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充电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快一点充满，对吧？省得耽误时间，要不然的话，正常你慢充的话，一下子充好长时间。作为新能源基础设施投资运营的主体，同城地产啊，海城科技，他们始终坚守着国企责任，紧紧围绕着绿色低碳的发展布局，充分利用停车场的场地资源，主动联动行业头部车企比亚迪，深化长期战略合作，不断地完善片区的充电网络体系。这次湘桂园闪充汽车充电站的落地运营，是海城科技他们与比亚迪深度本地化合作的标志性项目，站点精准地补齐了周边居民社区大功率超充配套的空白，完善了城市末端新能源补能配套，为广大市民们提供了安全、高效、便捷的极速充电新体验。那下一步，海城科技呢将会持续地深挖片区闲置场地、商业配套等优质的空间资源，进一步地深化与比亚迪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稳步推进更多闪充项目落地，持续保障居民绿色出行的需求，为区域低碳发展持续赋能。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这期的住建风景线。我们都知道燃气呢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事关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的公共安全。看不见的燃气泄漏到底该如何防？那这个灌南线啊，他们就给出了一个硬核的答案。最近呢，灌南线全面开展了北斗高清准天然气泄漏检测，以科技力量为城市的燃气管网做一次深度的 CT， 为城市燃气管网的安全运行、群众的安心用气保驾护航。这次燃气泄漏检测工作依托中裕燃气，采用了这个 PBB 级的，就1/10的超高精度检测标准。北斗卫星精准定位系统精准地捕捉管网及其细微的泄漏隐患，精准地锁定隐患点位，溯源隐患成因。检测覆盖范围广，排查精度高，整改的力度实，实现了县域燃气管网的全方位无死角的地毯式安全体检。检测的范围涵盖了全县的7.2公里的高压管线、105公里的市政中压管线，以及176个居民小区庭院管网以及配套的燃气设施。这项技术的应用也是彻底改变了以往燃气安全事后抢险被动处置的传统模式，全面开启了灌南县燃气安全治理的事前预防、主动排查、精准管控的全新阶段。通过全域高精度排查，有效地整治了管网隐蔽泄漏隐患，大幅减少了燃气资源损耗，降低燃气供销差值，从根源上规避了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炸、中毒等安全事故，切实夯实县域燃气安全管理根基，全面提升燃气管网的运维精细化、智能化、科学化水平，保障辖区燃气系统的稳定运行、群众的安全用气。另外，在科技排查整治隐患的同时啊，灌南县也是同步抓实了燃气安全宣传教育，做到了排查一处，宣传一片，教育一批，全方位地筑牢群众的安全思想防线。下一步，灌南县也将会持续地深化本次北斗高精度的检测工作成果，建立常态化、长效化、高精准的燃气管网检测运维机制，持续地织密城市燃气的安全防护网，同时常态化地开展燃气安全教育宣传、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以科技手段守住安全底线，以安全教育筑牢思想防线，从严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力守护城市的生命线安全，保障全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平安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住建风景线啊。最近呢，随着三号楼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绿地璀璨天街项目的九栋楼宇已经全部主体封顶了。作为总建筑面积约5.4万平方米的24小时全为时尚生活街区，这个项目呢，自开工即锚定了节点，压茶推进，以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果，持续地刷新了施工的进度条。据了解，这个项目坚持全零覆盖、全场景运营的理念，按照楼栋啊精准的规划业态，构建互补联动的商业生态。一号楼主打的就是社区民生配套，布局超市、菜市场。二号楼呢，打造的是酒店、商业、电影院一体的综合体。三号楼定位是娱乐生活综合体。四号楼呢，汇聚的是精品超市、亲子体验、潮流娱乐。九号楼布局的就是便民服务、健康餐饮。5至8号楼分别设了餐饮文创、教培、潮玩、国潮美食，重点引入品牌便利店、连锁餐饮等业态，全方位的补齐了片区的消费短板。那同时，项目招商工作也已经稳步推进了。目前，肯德基、南洋大师傅、茶百道、杨二杨超级粉面铺，还有扬州药膳鸡等品牌门店已经陆续开业了。汉庭酒店也已经正式签约。孩子王、魅力 KTV、魅网咖等一批知名的品牌已经达成了合作意向。时代院线、品牌牙科医院、校友川菜等多家主力店也正在开展深度洽谈，业态覆盖了餐饮、住宿、亲子、休闲娱乐、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绿地璀璨天街项目正在逐步的优化片区的商业配套，提升消费体验，为园区带来更多的便利和活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3: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精华。朋友们，这个天

越热啊，这脸上就越容易出油。那要想皮肤一整天都变得清清爽爽的，选对精华这是关键。作为雅诗兰黛的当家产品啊，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能卖出一瓶的这种战绩，你可想而知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它到底有多火爆了。关键是今天我们带来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它是全新第七代小棕瓶了，成分再升级，干性皮肤用不着紧绷，油性皮肤呢用着也清爽。官方旗舰店75毫升的价格要卖到1260块钱了，而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粉丝福利专场五折啊，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只要699元，而且是前66名下单的朋友们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啊，不是送你小样，不是送你中样，是实打实的大正装，相当于是699块钱到手足足两瓶啊，200毫升，加量不加价。那有需要的朋友们，感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俗话说得好啊，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里面的重中之重，尤其是现在进入到三伏天了嘛，紫外线强，太阳比较大，皮肤非常容易泛红敏感，对吧？像这个时候呢，别的都能将就，就是修护维稳的精华，这个是真不能少的啊。咱们备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稳稳的帮你兜住所有的皮肤问题了。因为这款产品它不像市面上很多主打滋润的精华啊，都是浮于皮肤表面难以吸收，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啊，它什么呢，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你的皮肤给吃掉了，特别适合咱们夏天来使用。那用过的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个很好用啊，而且听到这个机制之后不用我们多说，直接就到后台去抢了。那没用过的朋友们，说实话我建议大家趁着这样的一个价格打到底啊，咱们一定要试一下，试一下你就知道了。那69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朋友们到手两瓶，算下来一瓶才350块钱呀，比官网便宜的那可不是一丁半点了。而且我们的产品呢，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溯源，保质保真。所以啊，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红岗公寓啊，是新东街道瀛洲社区的老旧住宅小区了，建成年久，时间年限比较久了，长期缺少正规的物业服务管理，所以各类配套设施呢也是逐年的老化失修。经过长期的使用和风雨的侵蚀啊，小区的居住环境也是日渐的失色了。小区管网常年是淤堵积水，绿化杂草呢没有人打理，公共楼道、路灯等设施也是老化破损，下水堵塞啊，反味常年困扰着住户，不仅日常居住体验大打折扣，更是暗藏着滑倒、管道渗漏等安全隐患。在收到了居民集中反映的居住难题之后啊，社区就开始迅速地将红岗公寓整治提升列入到了年度民生实事清单当中，主动地对接了相关的部门，统筹了各类资源，挨家挨户地征集群众的想法，优化治理改造方案，由社区牵头统筹，探索出了社区主导、居民缴费、双向共治的老旧小区治理新路径。那如今完成全面整治升级的红岗公寓已经全新亮相，有序运转，疏通完毕的排水管网不再是积水反味，定期清扫保洁让院落楼道干净整洁，完好明亮的公共照明正常投入使用，绿化区域修剪规整，同时配齐了常态化的物业服务，增设了清晰的收支公示制度与居民自治议事渠道，往日脏乱无序的问题小区现在变身成了居民们舒心安心的宜居家园。这次红岗公寓综合整治与长效管护的落地，不仅补齐了老旧小区公共配套与日常管理的短板，改善了全体居民的居住环境，更是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提升了小区整体的向心力，让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在生活细微之处持续升温。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

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首先呢，大家可以点击搜索，打开啊，先打开抖音，点击搜索一下静静楼市。那我们的视频号呢叫静看楼市，两个号其实名字非常的相似啊，发布的这个视频的内容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各位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因为有一些朋友还是蛮爱关注视频号的，他觉得这个好去转发，对吧？那抖音的一些朋友呢，可能相较来说呢，年龄更小一些些。这是我做了2年的这个抖音直播，我总结下来的一个经验，真的。就你会发现，特别是做房产、做这种大宗商品的，还有做一些就是。可能整个总体的一个成交，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哪怕说我是黄某金啦，或者说房子啊，或者说汽车啊，或者是这种类型的啊，一些可能我需要交易上来，我是需要那个一下子要掏出上千啊，上万，或者说到那个几百万、100多万这种、200多万这种类型价格的时候，我发现视频号啊，包括小某书，可能相较来讲，它的一个整体的那个观望的人群，它和我们的抖音还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如果各位啊，就是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就两个号啊，同步，反正我们的视频都是同步在进行的，大家可以选择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受大家的一个电话。如果说各位有关于房产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咨询和交流。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房子想要去买啊，或者说有一些房子想要去卖啊，还有想租。就这样类型的，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烦恼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我们再来说一遍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好吧，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吧。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哈，其实连云港市场就已经有相关的退房公告了。那退出来的一些房源呢，相较来说，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有一些呢是这个老城区的，有一些是凤凰板块的，还有一些呢它是属于猴嘴片区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吧，就退出的这个房源，首先啊，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小区，像翡翠朗庭啦、康泰学府啦、凤凰雅苑，都在这一次的一些退出的房源当中，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翡翠朗庭，翡翠朗庭这一次退出有4套房子啊，它退出的这个房源呢，均价参考值都是在12900、13000，就这样一个价位，都是115个平方小户型哦，还有一个大平方退出来的219个平方，应该是叠墅啊，它是3楼，应该是上叠，它是上叠哦，它退出来了，单价在14500哦。翡翠朗庭，稍等啊，我看一下翡翠朗庭这一套上叠单价在14500啊，哎，这个价格它比他们洋房一楼带院子的价格要划算呢，要便宜哦，不能说划算，要便宜哦，楼下一楼带院子还要在15000多嘞，当然一楼带院子的它还带一个地下大的一个地下储藏室。翡翠朗庭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关注过这个小区哈，就是这个小区呢，它就是如果说我是住在苍梧板块的，可能我想在附近周边我去买一个改善型的住宅，那当然我周边也有这样的群体，就是什么呢，他们的公积金很高，然后里面的那个资金也比较充足，他就在想，那我这个钱我现在该干嘛用呢，他就想，那我去买套房吧。然后因为有一些是住在苍梧板块的朋友嘛，他会说，那我去凤凰板块买套房吧，就是离苍梧板块近一点，那可能他的孩子就是在苍梧东校区上书报的话，那他在凤凰板块去买一个就是那个中级改善的啊，做这种类型的一个书包的这样类型改善房，然后可能就会考虑一下，要资金又比较充足的一个情况之下，公积金啊，他内部的资金比较充足的情况之下，他可能会选择翡翠朗庭，因为我周边确实有这样的人群。哎，之前他关注190多平小户型，大户型没有了，然后现在竟然还退出来这个平方啊，就是如果说各位对凤凰板块有这样的一个上跌感兴趣的话啊，大家可以去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吧，好不好？因为这个房子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有蛮有信心的，可以给大家去叨一叨这个价格。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康泰学府啊，康泰学府作为老城区来说，我们直播间就有朋友，他就是老早之前他很喜欢康泰学府，真的非常喜欢哦。他现在已经不在我们的直播间了，但是他之前呢就是对康泰学府还是很感兴趣的，

0: 先来看一下哈，这个康泰学府退出来的是两套，平方大小都是在111个平方左右的啊，一个是7楼，一个是6楼，均价的话在16500到16800，康泰学府。楼层的话，7楼、6楼、7楼这种16000多，他退，那还蛮厉害啊！我不知道是谁的房子啊，但是他能把它退出来，证明还挺有实力啊。然后那个16500，目前康泰学府啊，有一些这种所谓的特价房，他们家不出什么功底啊，名词不一样嘛，名头不一样，他家出的是特价房。就是大概一个均价是在，应该是在115个平方大小，也是种小户型的，均价参考值也就是在11000多吧，不到12000，11000多，我没记错的话哈，是这样一个价格。康泰学府，总价的话，相较来讲，买洋房嘛，在老城区、天然区板块，你去买这个延安校区的这个单书包，对吧？相较来说呢。确实去化也有一些就可能是看好康泰学府这个位置啊，想要这个初中的书包，再加上又想要洋房又想要新房，在这个老城区区域位置他又很喜欢，那他可能就下手了，有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110多平，3室也是够用的。其实康泰学府它的有一些户型也还行啊，也还是不错的啊，也是那种阳台对吧，连接着就是客厅连接着咱们的那个次卧室啊，也是阳台互相连通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大片的一个玻璃啊，就是整体来讲呢，有些户型也还不错啊。就是如果各位有关注康泰学府特价房的话呢，就可以来聊一聊。啊，可以去他们那个售楼处现场去聊一聊。好，再来关注还有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是在猴嘴啊，也是由国企来进开发的，新海联来开发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首先环湖啊，听到湖嘛，有湖这个字嘛，小区内啊，环湖，一是环湖，二呢，这个小区内它还有别墅，有洋房啊，有高层，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叠加的，比较传统式的一种叠加型的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小区。平湖里呢，它的一个别墅呢，说实话下叠院子没什么院子啊，院子小，很小，它有点像云亭水岸，云亭水岸它其实院子也小，对吧？叠墅类型的它也很小，再来看一下退出的这个房源哈，像平湖里呢，目前有退出137平的啊，还有退出这个191平的，均价说一下，有一套137平均价在7700，191平均价是单价是在6700。就这样一个房子，各位如果说在猴嘴片区工作的啊，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在猴嘴片区工作啊，然后呢你又觉得说我想去买国企的房子，又是现房啊，又想买这种大平层环湖而建的，对吧？那品质相较来说呢，就目前在猴嘴片区来讲相较来说还行啊，因为它那个整体小区毕竟国企嘛，它的一个管理肯定不会差啊，对，国企来建的这个房子，这个小区目前来说，说实话啊，如果说是高层，我不是很建议在这个小区买，因为性价比一定是没有周边其他的猴嘴片区板块的来的高。但如果说我是想买一个新房，这种叠墅的一个产品，我觉得平湖里它的户型设计啊，叠墅这种类型也还不错啦啊，相较于同科。同科汇丰小镇有一些这种联排的产品啊，它产品系不一样，一个联排一个叠墅嘛，但是同科小镇我说实话它有一些联排类的产品户型做得很差，虽然说是联排，但是说真的一进去开间要开间，开间没有，那个要那个采光没有，要大片落地窗，大片落地窗没有啊，要三波两枪没有，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小区，其实你就是买了之后，你可能你需要花费建造，就是重新改造它的一个成本也蛮高啊，就还不如说一步到位，我买一个一进去很亮堂，开间比较大的，阳窗户呢整体的枪就是那个窗户和墙的一个比例，它相较来说也是很 OK 的，这样类型的房子其实省心。因为一进去哈，你会发现这个格局是对的，这个感觉是对的。有一些房子不要看它说是排屋啊，就可能单价也比较划算，但是真正的还是要去房子内部去看一看，去走一走啊。好，然后还有朋友在说这个优步啊，在后台私信我了，我刚看到你了，是不是？ 他说优步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单价？优步学府你是什么类型的房子？你是什么类型的？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因为优步学府这个小区其实它成交量不多，作为这个凤凰板块来讲啊，它的成交量不多。然后商高层啊，哎呦，装修过了没有啊？装修过了吗？这个小区目前的话，你稍等啊，我给你，我看我能不能，哎，我这里查不到。你稍等啊，我这里查不到，但是我一会儿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成交的一个数据啊。稍等，因为这个小区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它相较来讲它往下降的这个幅度是比较慢的。一个呢是它的房龄啊，相较于周边来说它会略微新一些些，然后还有一个呢，这个小区呢相较来讲呢，其实在这个片区板块我觉得做的品质还是不错的，有些户型啊整体来做的相较来说也还是不错的啊。如果你要问优步学府，稍等一下啊，我帮你再看一眼。我觉得这个9000多他得要吧，9000多块钱左右吧。像参考一下周边其他的一些这个小区，像铂金公馆，铂金公馆更便宜一些些啊，可能7000多啊，8000多。还有像那个凤凰，对吧？凤凰新城那个1237，相较来讲的话，可能27它价格会更高一些些。那相较来说呢，就是优步学府的一个高层，它的一个价格，我认为啊，就是当然后期还要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后期真实的一个成交数据，因为我换的是手机，就是我自己的手机在直播，然后呢，在我自己手机里我是能看到的哦，这个手机是快没电了，我就是看大家的一个留言互动用的。一会儿你后台私信我吧，然后我去找一个就最近的啊，一个最新的一个成交，然后给你说一说好不好。因为说实话目前二手房的一些价格呢，真的是看房东的一个心态的，就包括像四亿金辉也是同样的金辉集团出的产品啊，然后他们在这个万达板块出的这个小区也是高层，然后人家也是精装修好的，卖个8000多啊，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小区整体的一个均价参考着可能是在10000出头，但是呢这个也要看业主的一个心态，9000到顶了是吧？他其实也要看一个心态的哦，看业主一个心态。有些人他可能卖10000几、11000，有些人我就卖在8000，我想急于出手。其实可能卖在8000的这一波朋友呢，他可能是一手房东。我之前是4000多拿的房子，第一手房源，然后我卖个8000，我还赚一半。那有些人呢，可能是在7000多、8000左右上的车，然后呢，他卖个8000，他其实是亏的。这么多年一个还房贷的一个利息的成本，他其实是亏掉的。有些人可能还在10000出头上的车，你让他现在寄希望于卖个8000给你，我觉得目前来说，相较于。就是我刚刚说的万达啊，四亿金辉这个小区来说，可能大家还是觉得我先卖在一个均价参考值来看一看，在10000几啊，可能也会有。那优步花园呢，它在的这个优步学府啊，不是优步花园啊，金辉产品还是蛮多的，火嘴也有，凤凰板块也有，万达板块也有，对吧？那名字其实也蛮相似的，优步学府、优步花园、四亿金辉什么各种啊，就是再来说一下刚刚这位朋友在问到的享受生活这位朋友啊，他问到的说他的优步学府啊，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其实凤凰板块我们昨天有在聊啊，这个板块呢目前真的还是蛮很缺产业啊，非常缺产业。如果想要让它真正的继续发展，我还要看就是上边就是该怎么给它做一个这个定位的一个决策。如果说能把南部那一片的一些这个文旅能给它结合起来，给它打造好，我觉得也行。但是现在那一片呢，真的没有过多的商业，没有产业，没有啊。然后可能 hospital 它也没有，是不是？然后可能就有一些社区型的一些 hospital 它会有啊。但是真正的达到三甲往上呢，它可能还得要往人民院走，或者是妇幼保健院走，在那个片区板块嘛，可能能囊括包含嘛，因为它在比较折中的位置，它距离万达，包括距离这个五岳，它可能相对比较折中啊。五岳它有三甲的这个妇幼保健院，那个万达呢，它有三甲的这个人民医院，所以呢，就是它没有自己的比较大的这个 hospital 过来。它就是啥也没有，可能入住率也不是很高，目前入住率能在40%啊。能有啊，我觉得40%可能都说有点多了吧，30多 40左右吧，差不多吧啊，就这样的一个居住人口。虽然说房龄都比较新，相较来说它其实就是居住区，相较来讲房龄略新一些，再加上这个入住人流达不到啊。书包虽然也在，但是呢好像给他的一个加持度也没有那么的大啊。目前来看，因为新的一个书包嘛，再加上周边可能还有几块住宅地还没有拍啊，甚至可能去年还有一些拍好的地又退回去了啊，就各种情况嘛，导致那片的这个房子价格啊，确实你说优步，我说实话哈，如果说哈，万达片区板块人家的这个临港实验的书包，我现在可能7000多、8000多、9000多，我目前如果能买到的话，凤凰板块它的房子价格它可能还要往下调，这种高层类型的，还有一些回迁房也在那片，对吧？明星花园啦，凤翔民居啦，也有部分的一些回迁房，它可能往那一片，然后它再往下去。他可能还要再往下去调一调，这个板块如果说你想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把这个房子的价格啊，你先看一下整个小区，先笼统拉一下整个小区目前的一个挂价跟你类似的一个房子，如果你想走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可以走，特别是高层，好，因为那个它还有叠墅嘛，对吧？也有叠墅型的一个产品，其实叠墅产品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呢，卖的也比较好。参考一下翡翠朗庭，翡翠朗庭之前这个小区出来叠墅啊小高层洋房产品之后，他们家叠墅卖的是最快的，然后紧接着就是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这种稀缺型的，紧接着可能才是小高层的这种小户型啊，就可能110多平那种小户型，二楼的三楼的它相较来说卖的会更慢一些些。然后凤凰板块呢，就是目前来说啊，如果你是叠墅类的一个产品啊，房龄相较比较新的话呢，住在那我认为也 OK 啊，当然，前提是你肯定不在这儿不止这一套房，对吧？然后其他的话，我建议能想出手的话，可以给它出掉，看看这个带价格吧。因为现在各个区域的一个高层价格，新房子高层的价格其实也在做调整。你看紫金桃花源它的高层，对吧？交1万抵20万，相当于是我总价算下来就9000出头一个平方。然后万象紫东城也是在凤凰板块这个区域，也是新房。万象紫东城作为这个房龄很多啊，他们自己开发商自己都讲啊，要按这个5年来卖啊。当然我是去年来聊这个话题的，按5年来卖，今年第4年还剩4年。那你说1000多户，虽然有精装有毛坯，但是洋房卖的也是最好的，对吧？他们小区洋房其实卖的是很快的，然后紧接着现在就是大高层，他们家的一个去化其实。也是9字开头啊，对吧？又99万的总价，99万的，所以你要想抵得过这种类型的一些小区的话，我觉得房龄你首先也不太占优势，二呢区域位置其实也不是很占优势。你寄希望于什么呢？你能把它出手掉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其实这一片区的二手房卖的也不咋地啊，它的一个成交量啊，可能也不咋地。你看吧，就是你先后台私信我吧，回头给你看一下你们小区内其他的一个挂价吧，好吧，一会儿再跟你来聊，我们进节目的下半段。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一去二三里，楼盘4-5家，户型6-7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陋室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好，刚刚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优步啊，有个朋友说那9000它都到顶了。哎，我刚刚其实真的我，大家应该能听出来我言辞当中的欲言又止啊，就是能卖抓紧出手。啊，在这个特别是你是高层的情况之下，在这个区域板块内啊，有一些这种刚需的，他可能想要仓。

0: 五第三教育集团书包的，但是我的入门门槛，购房入门门槛又是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假如说你又是精装修，哎，你的价格又是小区内就是很能打的那一波的话，我相信你出的应该也是挺快的，不好出的，不好出，看价格嘛，对不对？哎，我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是不是有一些中介的朋友在啊？如果有的话，我想问问，上一次8000多的那套四亿金辉房子出了吗？应该挺快的吧。包括我最近还看一品院有一个小区小高层，它还不是顶层，它是次顶层，一共17层总高，它是16楼的，它单价卖在8000多，110多个平方，我没记错的话8000多。他当时好多中介我看了一下发了那个绿泡泡，当时他们就说这个应该是目前这个小区里性价比最高最高的一套，卖了之后呢可能短时间内很难再出这样类型的一个价格。我不信，我不信，因为毕竟一品院他那个房龄啊他也在那儿。然后相比较来说呢，我说实话目前这个市场行情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小区内但凡有一个人在杀盘，那后面一定也会有一些犹豫不决的房东，他也会跟风然后选择去杀盘。当然前提是可能我是第一波业主，我哪怕我往下杀价格我也是赚的，或者也有部分肯定也不排除我买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这个价格，我现在在卖我甚至是略低于我之前买入的价格出手，但是也不是很好出哦，就是很多我相信哈也会有这样的一波朋友存在，包括苍梧板块也有大批这样的一些业主存在，因为房龄在这儿啊，房龄，然后那个其次目前大家对苍梧书包的这个热度，我觉得相较于2020年、2021年来说它降低了非常多，有些朋友甚至现在觉得我上衣服小也很好，我上三服小也很好，甚至我上那个临港实验我觉得目前也不错啊，虽然代课老师多一些些，但是保不齐人就是奈何不了人老师抓得非常的严呢、啊。就目前我知道的临港实验的老师抓得非常非常的严然后还有包括像那个解放路也是老牌教师老老师，就是很负责任，就是这样类型的好多一些家长反而觉得说哎我不卷了，就我也卷不了了，就甚至我在小某书上我最近一直在刷有些朋友在发，就是想在看房子嘛，但是下方反而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啊，就是他们在下方会留言说其实我现在反而不去鸡娃，就觉得就是好多一些会在讲哦，就是还不如说鸡娃的情况下还不如卷我自己呢，就我自己帮我自己的工作给他做好然后卷我自己呢，因为毕竟对吧，就是好多现在朋友已经有这样的一些心态了，就我想可能东区的一些家长相较来说他可能还要再卷一些些，然后西区的我看到的很大片的一些这种教育补习啊各种啊，其实真的很难再招到一些学生，因为很多家长一现在当下的经某界的一个环境的原因啊，大家一个收入的一个缩水，然后家庭我的一个开支，我的孩子教育可能就要占我大部分，有些家长会说我孩子上个高中我要花个10几万出去，一年可能都要花10万块钱出去，那一年在连云港你赚个我就不说多少钱，我就说一年你赚个10万，你在连云港你的那个看着年薪好像觉得不多啊，但是你换算到你每个月当中啊，你每个月当中其实算下来也是大几千的一个收入啊，在连云港来说对吧，大几千的一个每个月的收入算比较高了，但是你大部分的收入你可能需要放在孩子的一个教育上，真的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说实话就我现在其实也蛮能理解一些家长花了大把的投入资金，最后孩子就是你懂吗，就是哎呀那个成绩可能不能说不能看，可能达不到他内心的一个需求的时候，他这个崩溃的状态，我现在他在崩溃，压力在传导给小孩，哎呀我觉得现在就是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都好好活着吧，就是目前现有的一个经济大环境当中，大家都是身体啊健康首先第一位，其他都是其次，都是其次啊，然后再快乐开心，其次都是其次，鸡不鸡娃，对吧？先看自己，先看看自己，好吧。现在还有没有以旧换新了？目前没有了。以旧换新的话，城建目前暂停，但是已经在网上报了。报了之后呢，要看什么时候批下来。说实话，我觉得批下来的这个可能性大吗？我认为应该不是很大吧。怎么来说这件事情呢？就是目前城建要换的以旧换新的四个楼盘，给大家点一点啊。给大家来点一点啊。首先是万达，那个不是万达，叫花果山大道东边，一共有三家楼盘，一个是靠近我们电视台非常近的金海福邸，金海福邸没什么房子换了，高层收走了，洋房去换了60%-70%，叠墅几乎换完了，没了，对吧？然后再来看，往这个南边走一走，花果山大道啊，再往南走一走，咱们有什么小区呢？有成悦大境、苍梧景苑。包括就是两个小区，对吧？那苍梧景苑作为洋房还蛮多的，还有小高层蛮多的一个小区呢。整体来讲，它的一个户型设计还是很中规中矩啊，方方正正的，不错的一个情况之下，大概啊，它的一个去化也是7788，然后就是成悦大境，成悦大境可能略微还有一些，但是成悦大境现在有公底房，各位，再来看便宜的。然后再来看西区，西区以旧换新，再换的是金凤小区。金凤小区这个小区呢，我说实话啊，这个小区我进去过，我当时专门去看过，因为我对这小区不了解，我当时专门我去看了一眼，我去坐了个电梯，我就是上去绕了一圈，然后我发现这个小区虽然说大高层，但小区内部的一个车位配比不错啊。然后呢，再加上可能有些个别的楼层，它还送很大面积的一个露台，就是。但是奈何不了它的位置啊，位置在老城区啊，啊，相比较来说呢，以旧换新，你说我再换，我还换什么呢？金海福邸几乎没房，苍梧景苑好的楼层的一些几乎也去7788，然后再换什么？成悦大境和金凤小区吗？就是我说实话，因为现在又出来了公底房，就是你知道今年出了很多啊，也确实大批量的一些公底，但是公底房大家也不要想象说公底房我一套房能给你省个几十万啊，不可能。就是目前我了解到的一些公底房呢，可能有一些能给你省个万把块钱啊，小几万可能会是有的。目前我知道的还省的还蛮多的，可能一平方能有个多的哈，一平方可能能有个大几百啊，几百就核算下来可能我几万块钱就是总价。我相比较在售楼处去买啊，目前我知道的有一些，当然我可能有我不知道的啊，就这种这个我就不好多说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以旧换新，如果关注的话呢，就是到时候大家可以来锁定去了解一下吧，好不好？我看看啊，是吧？啊，你看，我刚刚还在讲呢。我说，哪怕说也就换新，他没房子换了，然后咱们住建的这个领导，然后这那个做宣传的啊，咱们的领导给我发了一个消息啊，他说，其实城建控股下面的项目是没有房子了，说就剩下金海福邸还有90套，然后金凤小区大部分也是被公底了。你看，那所以也就换新，我估计 应该也没什么房源，而其他几个国企也没有什么房子，也就换新没什么房源，对吧？那就是也就换新没什么房子。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就还能开展起来吗？我觉得应该是开展不起来了吧。好 ，OK， 可以，我觉得我们明天可以来讨论这个话题啊，明天可以来把标题写一写，换成这个来讨论。感谢张处给我们提供节目的这个主题啊，还有每日一问，万象去哪了？万象城啊，万象城应该不来了吧？应该不来了啊，这个，哎呦。这个他不来，反正有别人来。他不来的话，但是今年我们连云港确实有一些这个商业性的项目啊，我觉得还是蛮洋气的。像那个酒喜会啊，就是金鸡他们来操刀来执笔，然后来去做的执行的这个酒喜会。哦，首先一是酒喜会，刚跟你讲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精英的一个商业。精英的商业的话，在。今年下半年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应该是有动静的啊。

应该是有动静的。然后酒喜会的话应该是在明年可能会来铺开投入来运营吧。今年我觉得应该不大现实，能快的话可能赶上年底啊，因为它毕竟首先一要进行招商，二招商过来之后铺子还要再进行一些装修，对吧？装修完之后它要做一些这个运营的规划。那我觉得快的话，你像八月底才给它交付过来，然后我整个所有的一些装修加上一些整体的包装算下来，我最快我觉得到年底，我觉得大概率可能要到明年。如果能元旦节那个时候能开，我认为也还是不错的。稍等，有个电话来。好，不好意思啊，因为今天是我自己的手机在直播，然后可能中间会有一些那个电话进来，然后断了啊，我们目前直播的一些内容，没事啊，我现在已经掐掉了。还有在讲说许愿府对面是啥商业啊？许愿府对面你说的是康源他们来做的吗？是吧？应该是他们来做的吧。康源来做的那个商业体吧，那个老早就已经开始了呀，那边包括家的福啊都已经开始运营了呀，对吧？是的呀。那就是他们在做的哦，药企来做的，这个意义不大，早就已经开始了呀，已经有必胜客老乡地入官宣了，是吧？哪里有必胜客老，你说是哪里啊？兔子，你说的是哪个商业体啊？官宣了，不会是酒喜会吧？啊？你说的是酒喜会还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康源那一片？康源华府七万方是的，是的呀，是他康源来做的呀，就是这个商业嘛，医院对面。哦，那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是吧？那应该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刚刚有朋友在说的是康源华府那片的，那个七万方的一个商业啊、哦，对对，就是这里。那片其实我说实话生活挺方便的，我觉得，我说真的，我觉得比八七那片生活方便，你们觉得呢？就那一块，对，康源不是那个源哦，不是这个源哦，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套退房的房源，刚刚一直在聊退房的这个事情嘛啊、哦，还有一套退房房源是凤凰雅苑的、哦、凤凰雅苑呢，它这套退的是124平的一个住宅，是13,80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刚我们的广告进来了，然后有些朋友就在说啊，说这个康源华府那片啊，就是康源自己在做的这个商业体，那片那个商业呢，其实我认为做的蛮好的，就是那个商业做的真的蛮好的。然后那一块的话，我刚还在讲呢，我觉得这个片区板块，我觉得比在八七那片生活要略微方便一些，大家认同吗？像那个高新云锦啊、许愿府啊，包括康怡华府啊，就在那个周片环四，包括人民医院的高新医院区也在周边，离得非常的近。那个片区板块呢，就是相较来讲啊，就是大家当时买入的价格也不低哈。就是12,000多啊，13,000多啊入手的，甚至还有一些14,000多的啊，就更高的一些入手的、啊、都有的。但是那个片区板块呢，说实话它的一个商业啊架起来之后啊，它一定是能够撑得起来的。因为对于二手房市场来讲啊，就我刚点的那三家小区，二手房市场当中像那个高新云锦和许愿府，它的成交量是能够顶得上来的，没有问题的。包括像周边其他的一些，包括四季青和休息宿啊，更不用提了，这样类型的港丽啊，对吧？这样类型的一些小区呢就是更 OK。 然后再加上高新云锦南侧呢，它还有一块金海拍的这个地，这块地虽然不大，但是后期它可能会做一些容积率比较低的这个产品，那它这一片区呢可能又会囊括了一些消费能力比较强的人啊，会在这个片区板块，所以这一片的一个商业啊是起

我觉得是没有大问题的，它有这个人口人流量的一个支撑，没问题啊。所以今天还有朋友在聊呢，说今年有哪些商业啊，它是能够起来的。其实今年有些商业呢，我觉得不得不提的一定是酒喜会，它是板上钉钉没有问题的事情。而且我在昨天开车其实去九月府那个路上哈，我当时看了一下它商业体的一个外貌啊，从北往南开的时候往前走，我就说哎呦，它的这个外立面还蛮像一艘船的，就像又是白色嘛，大家有这个感觉吗？就特别是看它的一个沙盘的时候，你也能感受得出来，它就像就是像一艘船，就是那种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呦还蛮清新的啊，就这种感受。它这一片呢后期是和九月府这个住宅同步来进一个交付，同步交付之后呢，我相信东区片区啊这个板块啊，如果想做首店经济的话啊，东区片区这个板块我相信它的一些这个消费的这个人群啊，包括过来这个首店经济这样的一些这个商业应该也不会很差，不会太差，哪怕说是家德福来。我给大家先打一个预防针哦，这个预防针得先打。如果说哈，最终哪怕是家德福过来，但我相信他在来的这个品质他也是不一样的，他应该也是会做那种比较中高端的一些这种类型的品质，因为这一片区的这个人群消费力是不错的，就是真正的其实东区确实消费能力是可以的。今年酒喜会，明年平高商业，后年可能是精英商业，明年平高商业，平高商业我说实话我还真没听说嘞，你听谁说的呀水木清华，我真还没听说。但是这个精英商业你说后年是精英商业投入使用吗？还是说后年精英商业才开始建呢？就这个话咱可以聊一聊。精英商业它也不大，四万方，还没有万达的一半大，就万达可能十万方吧，它大概在个四万方左右。而且四万方里面它我不知道它后期的一个新的规划是什么，因为他们家规划是改了一版一版又一版，就是我之前看的版本压根都不是它最终落地的版本，所以我不好多说。我之前看过的一个版本

本呢，它是有写字楼的，包括之前其实出的那一版，我相信网传也蛮多的，大家应该能看到的啊，它是有写字楼，然后还有酒店啊，就这种类型的。但是后期我又听说的一个版本是什么呢？说是有这个，说是可能没有我刚刚所说的写字楼，它可能会有这种会建成类似于小万达的那种，就是传统式的嘛，精英的传统式这种商业体嘛，就什么一楼啊，可能是一些。你知道就是顶楼啊可能是吃的喝的小孩玩的啊，什么一楼二楼三楼可能是一些服装或一些这种那个这汽车的一些展览啊，或者是电子产品啊，就是零食啊，就这样的一些这种区域，它还是传统式的一个这种商业体。其实商业也不大，只是说平遥金融城 B 区商业综合体四眼亿万富豪。平遥金融城 B 区，我说实话哈，你逛街你会往平遥金融城那儿去吗？我说真的，就是我们单位之前当时是搞了一个什么活动啊，就是让我们去买那个什么有机的啊一些这个食品，就跟我们讲是在平遥金融城什么你所说的什么 B 区 A 区啊。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们的工作群里面就有同事发了那个进入的一个路线图，我就在想，我就去一个商业，我去买东西，我还需要你去发这样的一个路线图给我，就证明这个商业一定不好逛。然后果不其然，我到那之后我还绕路了，你知道，我还迷路了。我到那之后车停下来，我找不着了，然后还打电话给来过的一些同事，我说到底在哪里？视频，然后找才找到。所以你说的这个平高金融城商业综合体，我觉得一不好找，太绕了，高层又有写字楼又有办公，下面还有一些这种小的商业，然后里面买个东西我进去我都得要七拐八拐的，我拐进去我都不晓得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呢就是这个住在周边的一些朋友，你们觉得方便的话随意，但是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不住在平高金融城花果山大道东这一片区的一些朋友，你们要想逛的话，我认为你们首选的肯定会是万达，然后其次呢当九喜会起来之后呢，其实也不远的，就花果山大道一条路嘛，等九月府后面把这个今年把这块路通往花果山大道这条路给它修通之后，大家再过去会更近。然后九喜会肯定也是你们想去逛的，因为九喜会它的商业体定调已经定下来了，它要做高端的商业，就中高端的一个商业体，手电经济，然后对吧，就整体一个品质一定是不错的。那平高金融城我觉得排在后面吧，你要想去逛对吧，还不要再说平高它已经开工五年了对吧。好，然后还要再讲还有在说那边是徐汇新区香河的金融新天地，那边十层都是泛阳集团的是吧，泛阳集团行吧。好，我们再来关注啊，还有一个小区退房的公告。这个小区是什么呢？秦东门第花园。秦东门第花园这一套退出来的是23楼高层啊，94个平方，单价在9600，这个没性价比啊。这个小区退出来，我相信啊，关注的人应该也不多啊。这小区其实位置一般，然后书包没啥。你这个高层才94个平方，你94平，你高层公摊，我再摊一摊，对吧？9600多一个平方，这个性价比不行，这个 pass 掉吧，我替你们 pass 了吧。如果关注的话可以关注翡翠两亭、康泰学府，包括凤凰雅苑之前退出的。平湖里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是在猴嘴片区生活的，或者说在那一片工作的一些朋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小区的叠墅产品啊，我觉得是还蛮稀缺的，至少在这个片区板块来说，可以先去关注一下。户型相较来讲比有一些的排污产品它还要好一些些，是这样子的啊。还有朋友在讲啊，说 A 区是市区最高的纯写字楼， B 区才是商业综合体，但是 B 区的商业综合体它到底有什么呢？我说实话，它平高金融城 B 区它这个你说的商业综合体它到底有啥呢？我跟你一说，我今天下班我都想去看一看。我就是觉得不好逛，单纯觉得不好逛，会迷路。还有朋友在说6900都得砍一刀，哪个6900啊？你说那个秦东门第花园是不是啊？6900

0: 有的都还砍一刀。哎呀我的天，我说实话，秦东门第花园这个小区，它的这个区域位置，我最近还给大家找了一个小区，虽然说也是在很西边哈，但是呢这个小区人耐不住，它的价格真划算，真香啊，人家的别墅啊，人家的别墅啊，带个院子的，240多平，总价才80万左右，还送了一个车位。我的天，你说这都，你说这个你这跟比价格，你说谁能比得过他呢？对不对？当然人家也是在西区，在西区的话，人家距离那个四季农贸市场也就是2公里的一个路程，然后在那一片的话你也不用考虑书包。其实以这样的一个价格，我80万我去买一个别墅240平的，多香哦。然后其他的都是小高层，8层11层的小高层，均价也就是不过在3500呀。而且那一片人那边那个什么什么吃喝都有，他不是说很偏，我八竿子打不着，我外卖我都叫不到，不是，人家那边吃喝的人家都有，门面房啊什么的，你甚至你还可以能赶集，你知道吗？你甚至能赶个集，就是赶集，好像都是我们小的时候一个回忆了啊，就蛮好的呀。我觉得这个单价3500，我甚至我市区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家因为小朋友现在在上学，他就跟我讲，但凡他小朋友就是那个上到高中，如果住校了，他就要往这边把别墅给他买了。太可惜呀，他现在小朋友刚上小学呀。然后他说，但凡他现在是高中，他住校了，我都能再让我把别墅买了，带个院子，小孩放个假，你说回家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真的就是还很接地气啊，就价格又划算。在市区，你这个价格80万，你上哪买别墅去啊？对不对？你可能有些房子，你连他的高层你都买不了。未来城现在没有声音了，上都未来城啊，上都未来城的话，今年他们家一期的资金应该是凑齐了的，一期的话整体的一个交付应该是没有大问题吧。哎，我一会儿来问一下咱们那个住建的领导，回头了解一下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然后那个二期的话，后期可能那个要等一等新的消息啊。有点底商说，估计和大部分高楼一样啊，空置率很高。空置率高也很正常了。精英商业到底建不建呀？德国奥勒奇呢？别又是狼来了。精英商业他们说建，说下半年建，然后我们下半年再督促。如果他不建，我们第一个直播间炮轰，好不好？就你们，就是他们，我觉得哈，就是我们毕竟作为一个官媒。哦，就是既然他们说建了，所有的一些规划都商贸到集团了，然后后期如果真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不管是什么原因吧，他这个话都已经放出来了，然后再不建的话，我觉得我们在直播间不单单是广直播炮轰，我们又会发视频去炮轰。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可等哈，就今年下半年可等。万象城还来不来？万象城应该不来了。说狼来了都十几年了，不缺这一年是吧？都十几年不缺这一年。刚刚你说的哪里的别墅3500？不，那别墅不是3500哦，那别墅它不按3500卖哦，它按套卖哦。如果它240个平方按3500，我看一下啊，如果它240个平方按3500一平来算的话，它还要84万。但是我说的这个它。是在80左右还送你一个车位，就是说他的别墅是按套卖的，他压根都没想过是要去按照平方大小给大家来卖的。我说的平方大小3500，他是小高层这种类型的一个价格。然后人家的小高层你知道吧，虽然做的是传统式的一个户型，但人家这个你奈何不了，人家还有小区，还有自己的一个物业啊，他还能去给你做一个相关的管理，你不用担心这个小区是没人管理的一个小区，而且是24年的新小区，24年交付的次新楼盘的小区，啊，也就是不过才交一年多的时间，次新楼盘还有物业费，物业费就1块左右，就这种小高层别墅也是一块也是这个价格。
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当你听一首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

0: 辩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1: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辩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医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医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

0: 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

0: 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驻守伊犁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大部分官兵放弃返回东北故土的愿望，征尘未洗就投身到保卫祖国西部边疆的神圣事业之中。没有义勇军官兵浴血奋战，就不会有红军西路军顺利地进入新疆首府迪化。东北抗日义勇军开创了新疆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后，为平定新疆内乱、维护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最后归宿。1934年的十月，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新疆地方政府改编为9个骑兵团和炮兵大队、战车大队、工兵队、通信队、教导团，分别驻守南、北、东江广大地区。另外，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为骨架，组建了喀什、和田、阿勒泰、塔城4个边卡大队。此后，以东北抗日义勇军进疆和整编为标志，新疆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强大威慑力的现代化军队。新疆的边防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固边守防的新时期。在这支军队的不懈努力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一直同新疆最高政权对抗的伊犁张培元部、南疆国民党马仲英部、哈密姚勒博斯部遭到惨败，阴谋分裂新疆的喀什沙比提大毛拉及其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和田夏满素尔的回教国也被平息。近代后的新疆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十多年相对统一的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而这对于饱受内忧外患之苦的新疆各族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成就。无论人们怎样评价近代现代新疆的历史，这十年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因为它极大地促进了新疆社会的繁荣和进步，而创造这个成就的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广大官兵。几年后，在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和新疆警备司令陶志岳宣布通电起义的历史时刻，新疆军队中呈建制保留下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刘金泉骑兵团、于学忠骑兵团、洪亚东骑兵团、昌生祥骑兵团、王永场骑兵团等无一例外地表示支持和拥护，对稳定当时的新疆形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7年的三月，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李先念、程世才率领下突破河西走廊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开始进入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当时哈密警备司令姚勒博斯企图利用武力消灭和阻止红军进疆，时任省

0: 第四教导大队的大队长龚子宽，土善托警备司令孙庆林，星星侠边卡大队大队长王孝典等抗日义勇军军官率部与姚展开激战。半个月后，姚部几乎全军覆灭，姚本人及其儿子侥幸逃脱，小老婆被抓。为了确保西进红军的安全，义勇军官兵在方圆100多公里的范围布置了警戒，使50多位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得到及时抢救。另外，3支义勇军部队还筹措了大量的食品、衣服和被褥，这些都使刚进入新疆的红军战士感受到了很大的温暖。没有义勇军官兵浴血奋战，就不会有红军西路军顺利进入新疆首府迪化。对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的这份深情，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幸存下来的西路军广大官兵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1949年的12月，已经担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李先念，收到12年前与自己在星星峡同住一间房子20多天的王孝典一封请求安排工作的来信。信中说，我全家5人流落北京，挣扎在饥饿线上，请首长帮助介绍个工作，以便养家糊口。李先念同志接到信后，恰逢湖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易家驹去北京开会，就委托他到北京替自己看望王孝典全家。易家驹到北京后，将王孝典一家接到外贸招待所住了1个多月，并时常买一些烟、酒和糖果到王家的住所表示慰问。为了给王孝典安排工作，李先念还给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写信，介绍了王的情况，并让易家驹亲自交到了董老的手中。不久，在董必武同志亲自过问下，王孝典被安排到了外贸部工作。为了表示感激之情，正式上班前，王孝典专程坐火车赴武汉看望了李先念。李先念热情款待了王孝典全家，还让他的秘书陪同王的一家人在湖北武汉游览了3天。临别时，李先念率全家人专程到车站送行，并紧握王孝典的手说，你是我的恩人，有什么困难就讲，不要客气。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初期，在英美等西方国家采取观望态度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寻求苏联政府援华抗日的支持。经过中苏双方政府反复的协商，决定开通经阿拉木图、伊犁、迪化、哈密、酒泉、兰州这样一条援华抗日的陆地和空中西北国际大通道，由东北抗日义勇军担当主力的筑路大军，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打通了由霍尔果斯经迪化到星星峡全长1860公里的陆地大通道。这是抗战初期我国唯一获取外援的国际大通道，这是最困难的岁月里中华民族的生命线。此后，国际援华抗日的物资通过这条大通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战场。中华民族没有被灭亡，中国政府没有被打垮，中国军队和人民没有被征服，西北国际大通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为了修建西北国际大通道，数以百计的义勇军官兵长眠在了日夜奋战的筑路工地上，为国家和民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时伊犁的果子沟、迪化以东的干沟等险恶路段，都是由东北义勇军官兵组建的工兵队担负攻坚任务完成的。根据相关史料的记载，仅工兵队就有150多人为修建西北国际大通道而献身，抗日战争胜利的史册上应该有他们的功绩。义军西征尚未还，满洲儿女遍天山，筑城公路3000里，军援源源入玉关。这是一位义勇军的军官当年写下的七绝，他还原了进入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 一段重要历史。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33年，数万名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归新疆，是现代新疆文明进步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由于这些官兵及其家属子女文化程度都比较高，思想比较活跃，因而给当时的新疆社会注入了巨大的生机与活力。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一是奠定了现代新疆大通信的格局。义勇军官兵中，不少人在东北的时候就从事邮政和电信的工作，来到新疆稍加培训后，便分赴南北东疆各地参与当地邮政电信的筹组工作。1934年后，新疆50多个县以上单位的邮政和电信部门全都是由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参与组建起来的，他们是现代新疆大通信格局名副其实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二是开启了现代新疆文化教育的新篇章。1934年后，在广大义勇军官兵和其家属子女的积极推动下，边远落后的新疆掀起了兴资办学的热潮。不到3年的时间里，新疆新增各类中小学校320多所。1937年的7月，东北抗日义勇军著名将领刘斌的爱人关月明创办了新疆第一所女子学校——喀什曲丽女子学校，关月明为第一任校长。学校学生为维汉两大民族，实行双语教学。为增强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率，对维吾尔族女生还增加了职业培训的内容。喀什曲丽女子学校是新疆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双语教学的机构，对后来甚至是现在的新疆的教育事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8年，曾在苏炳文东北民众救国军担任上校参谋长，时任新疆塔城地区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的边卡大队长赵建峰，在塔城地区发起了一场在今天看来都堪称奇迹的

教育革命。两年的时间里，他发动各族王公八一，捐资兴建了乌兹别克学校、塔塔尔学校、哈萨克族学校、回汉学校和两所综合性中学。1942年，赵建峰离开塔城时，塔城地区共办学校79座，在校学生4960多人，其中女生1200多人。现在塔城区学校的分布基本上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三是传播了先进的思想理念和耕作技术，极大地促进了新疆的繁荣和发展。义勇军进入新疆后，广泛地宣扬抗日救国、中苏友好、富国强军、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和平发展等先进思想，对后来盛世才六大政策，也就是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形成，起到了催生和促进的作用。义勇军将东北地区先进的皮毛加工、果品加工技术带到了新疆，将东北地区普遍种植的大豆、高粱、玉米大面积引种到了新疆，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新疆传统的工、农、牧业的结构，促进了新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改善和提高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四是增强了新疆作为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统一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新疆的历史和政治格局。由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加之其过硬的军事素质和很强的战斗力，客观上对新疆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的民族分裂势力起到了震慑的作用。一些长期横行的新疆分裂势力和占山为王的匪帮，在义勇军的有力打击下分崩离析、土崩瓦解。1934年后的新疆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民族分裂活动，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存在有很大的关系，而一些小规模的分裂叛乱活动也都在义勇军官兵的有力打击下迅速得以平息。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新疆的贡献、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贡献都是不可估量的。1933年的3月20号，郑润成率部回归塔城的当天，即联名数名军官致电南京蒋介石与北平张学良，讲述了义勇军的万里归程。1933年3月28号，郑润成又致电上海方面，希望他们转告乘船回到上海的义勇军将士家属，亲人已经回到国内，勿要惦念。1936年

0: 的七月，已经移师西北并和共产党人建立了密切联系的张学良，派他的私人代表利佑文上校来到新疆与盛世才联系抗日，并代表他看望滞留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根据张学良同共产党达成的协议，新疆盛世才的工作由张学良方面来做，苏联援华抗日的主要工作由共产党方面来做。在看望和慰问义勇军期间，利佑文又经常含泪倾听官兵们的诉说和坚决要求抗日的愿望，并一再转达张学良将军的问候。在利佑文的努力下，盛世才和张学良开启了每天互通情况的电报往来，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中国是极其罕见的。11月下旬，利佑文返回西安，张学良亲自在家为利佑文接风，并连续几天和利佑文长谈。一个多月后，西安事变发生，随后不久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八年后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据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学良始终随身携带着郑润成等义勇军将领要求重返抗日战场的数封电报，遇到不顺心的时候，他常常看着这些电报自言自语，说我对不起他们，我对不起东北父老，我这一辈子恐怕是无颜再回东北了。在东北抗日义勇军开创了新疆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后，为平定新疆内乱，维护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义勇军邢占清、杨耀军、郑润成、刘斌、杨炳森、蒋友芬、周征勉、陈宗岱、张锡侯、姚雄、哈玉良等数十名高级将领，却横遭盛世才的杀害。其中郑润成在盛世才取代金树人的政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刘斌率部转战天山南北，多次在关键时刻解除对盛世才政权的威胁，曾荣获盛世才亲自颁发的金质功勋章。他们被杀害的唯一原因就是功名显赫和坚持正义，从而撼动了盛世才的威权统治，使其感受到危机惶恐。到1944年国民党接收改编新疆部队时，被盛世才杀害的义勇军官兵多达10000多人，而同一时期为稳定新疆政局牺牲的义勇军官兵还不到5000人。1945年的12月15号也就是抗战胜利4个月后，留守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为被盛世才残害的将士立碑纪念，碑文的主要内容如下：天山迢迢，污水潇潇，忠魂冤魂，月结寒操，盖闻七尺捐躯，至死不忘汤氏，三字冤狱，虽忘犹恨兼庸，秉公中以乐时，缘命比而志愤，溯918事变以后，我东北相继沉沦，白山黑水之间，志士人人奋起，莫不效忠党国，须皆赴难同仇，或毁家以纾难，或投笔以从戎，或喋血于松江，或杀贼于辽水，与寇仇视不并立，问丈夫何以为家，吾如地辟兵危，兼知贼众我寡，终因弹尽援绝，奉命转道来新，君悉屈服中枢，共参抗战大业。迎值新疆省412政变，贼盛世才同党巧决权位，假造中央命令，无意金牌12，阻难不使进关，严同壮士800，屠伯至凶，罗前之网，捕杀行路，极恶穷凶，至报国见儿， 多做断头之鬼，使杀敌致士冤成无主之魂。才求未斩，素质何愁，满腔热血洒向无从。今虽国贼已除，欲痛公耿冤痛，生者虽庆昭苏，死者长眠遗憾，悲思有泪，顿觉感触颇多，激愤无声，不禁数言作实。1962年的3月到5月，也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假到苏联回归新疆29年之际，在当年抗日官兵回归的原始线路上，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中国边民外逃事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着了魔似的朝着对方的国土跑去。在这些出逃的人员中，有一些就是义勇军的后代。尽管有关这一事的评价早已盖棺定论，但人们还是忘不了那次事件中的一些凄惨镜头。一些抗日义勇军老人抱着执意外逃的子女的腿哀求说，孩子不能走，不能走啊，这里再苦再累也是我们自己的家，也比寄人篱下的生活要好。而这些义勇军官兵的子女在天堂般美好生活的诱使下，也跪倒在了他们的父母亲的脚下，任凭怎么劝说也不起来。他们希望着父母能够理解自己深思熟虑的抉择，他们幻想着一夜之间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他们带着亲人的不解和哀怨离开了养育自己多年的故土。又一个29年后，也就是在1991年，历史就像是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也是在当年义勇军回归的原始路线上，又出现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成千上万的独联体客商在他们的祖国苏联一夜之间解体之后，蜂拥般地进入也许他们以往并不看重的伊犁和塔城，开始了一场愈演愈烈的购物大战。这时一些在29年前离开故土的人又想重新返回国内。时间虽然过去了近一个世纪，但人们不会忘记献身祖国西部边疆的义勇军官兵。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些转战白山黑水和天山南北的一代忠良。个体生命无论是在国家战乱还是时代变迁面前，都显得脆弱而被动，唯有期望和平共谋发展，才能汇集。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14点整。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经历

0: 别看你每天念佛经抄经文，我知道那都是假的，可千万不要骗菩萨，不要骗头顶上的苍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切全报。
1: 见母亲生气了，佟湘河赶紧压住了火气。
2: 妈，你别老生这么大的气，看您说的好像您的孩子跟戏台上的大奸臣似的。
0: 哼，你平时干的那些事儿我懒得管，我只是提醒你，头顶三尺有神明，这个小叫花子的命我不能眼看着你给糟蹋了，我把他留在这儿伺候我。
2: 妈，这可不行，他不是咱们家的奴仆，他是当品，人家拿钱来赎当，咱们还得还给人家呢。
0: 赎当你倒说得好，他一个没爹没娘举目无亲的小叫花子，谁会拿30块现洋赎他？
2: 妈，那也说不定，这小子鬼着呢，在丐帮里名气挺大的，说不定啊，丐帮帮主还真会拿30块现洋来赎他呢。妈，这样吧，这孩子我先领走，忙了百天没人来赎，我再把他给您老人家送来，您老是观音菩萨，就让他给您当个善财童子。
0: 为什么现在不放我这儿呢？
2: 妈，现在不行，这孩子不但鬼精鬼精的，还又野又倔，简直像个小孙猴子，您可降服不了他，万一他跑了，丐帮拿着当票来赎人，麻烦可就大了。哦，这样吧，我带去严加管教，化掉他身上的戾气，他才能成为您的善财童子，您看行吗？
1: 听了这话，佟老太太想了想，终于点了点头。
0: 嗯，我暂且信你这回，你正儿八经的调教我不反对，但我告诉你，你要是使什么坏招子把他给整死了，我可绝不独活。
2: 妈，您看您这是何必呢？
1: 佟老太太庄重地看着佟湘河。
0: 孩子，不是妈吓你，妈是认真的，只要这小叫花子一死，妈立即上吊自杀。
2: 妈，您这是好好好，儿依你，一切都依你，行了吧？
1: 见佟湘河答应了，佟老太太的态度开始缓和下来。
0: 孩子，别怪妈碍你的事儿，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是妈的心头肉啊，你以为妈刚才只是为了那个小叫花子吗？你错了，妈是为了你呀。上天有眼，是不会饶过恶人的，你如果害了他，上天就要报应你，妈得用自己的命去为你赎罪呀。
1: 母亲的话令佟湘河颇受感动，他走过去轻轻地扶住母亲颤抖的身体。
2: 妈，您别难过，儿一切都听你的，一切都依你。
1: 这舒坦的日子过得就是快，张野鬼有吃有喝，转眼间在佟老太太身边就待了整整的100天了。这100天里，他个头长高了，脸也有些胖了，而且有了红晕。他穿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与过去的小叫花子形象简直是判若两人。每天天还没亮，他就在厅堂里打扫卫生，他不但把地扫得干干净净。

0: 还会提一桶清水把所有的桌椅板凳擦得一尘不染，光可照人。这一天呢，童老太太起得特别早，张野鬼刚把桌椅擦好，童老太太就在秋菊的搀扶下进了厅堂。见童老太太过来，张野鬼急忙迎上去给老太太鞠躬。
1: 老太太您早安。
0: 老太太看着张野鬼眉开眼笑。
2: 孩子真亏了你呀，每天这么早就起来拾掇屋子，而且还打扫得这么干净。哎，都说当叫花子的又馋又笨又懒，我看你呀，馋是有点馋，笨是一点不笨，聪明着呢。懒嘛，是一点影都没有。在我这儿待了三个多月，每天忙个不停。我们家的丫头小伙子，没谁有你勤快呢。
0: 老太太说完，舒心的笑个不停。张野鬼被童老太太夸得很有些不好意思。
1: 老太太，您过奖了。其实呀，我非常懒，当叫花子嘛，吃的是张口饭，啥也不用干。不要说那些原本好吃懒做的人，就是勤快的人，当上叫花子也会变成懒鬼。在这儿可不同。老太太，您对我这么好，就是让我搭上性命来巴结您，我都乐意。何况只是做这么点零碎的活，我能不勤快吗？
2: 瞧瞧，这孩子的嘴，就是会哄人。
0: 童老太太越发的高兴了。
2: 今儿个，你就在经堂里抄写经书。等我做完早功课后啊，跟我一块儿在这儿吃个早饭。
1: 哎，老太太，我就在这儿伺候您。
0: 童老太太双手合十，虔诚地给观音菩萨上香叩拜。张野鬼和秋菊呢，也跟在老太太后边跟着磕头。上完香以后，老太太。

0: 在香案边的椅子上坐下，左手拿起佛珠，右手拿起木锤，半眯着眼睛，一边敲木鱼，一边虔诚地念经。张野鬼则在旁边的一张小桌前抄写经文。不一会儿，春兰端了两碗馄饨走了上来。
1: 老太太，该吃早点了，按您昨晚的吩咐，厨房里给您做了馄饨。
0: 老太太放下木鱼锤，和蔼地问道：
1: 我让这孩子跟我一块儿吃早饭，给他做了没有？做了，您看，这不是两碗吗？
0: 春兰说着，把其中的一碗馄饨端给了张野鬼。张野鬼赶紧起身：
2: 谢谢老太太，谢谢春兰姐。
0: 老太太望着张野鬼笑了：
1: 你们看，这孩子多有礼貌，你们家大掌柜的还说他身上有什么戾气。我看呢，他身上不但没有戾气，倒挺像是书香子弟呢。
0: 丫鬟秋菊一听也笑了：
3: 老太太，人家本来就是书香子弟，是家里遭了难才流落街头成了叫花子的。
1: 对对对，我把这个茬儿给忘了。哦，野鬼啊，我这馄饨是素的，你吃不惯吧？
0: 张野鬼喝了一口汤，咂吧咂吧嘴儿：
2: 行，挺好的。
0: 秋菊忍不住又笑了：
3: 老太太，您这碗是素的，他那碗里可是荤的。
1: 哦，还专门给他调了馅子。
3: 老太太，陈胖子哪有这么大耐心，馄饨是一样的，老太太这碗里搁的是香油，他那碗里搁的是猪油。
1: 哦，哈哈哈，这样也好，野鬼，快趁热吃了吧。
0: 张野鬼啊，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很快就吃光了。童老太太一边慢慢地吃着馄饨，一边问张野鬼：
1: 野鬼，吃好了没有？
2: 回老太太的话，吃好了。
1: 你呀，昨个儿给我讲了一些叫花子的故事，哎，我听着是又新鲜又好玩，比听书听古词儿还有意思呢。
2: 老太太，只要您愿意听，我天天给您讲。
1: 好，好啊，我这会儿就想听，你再给我讲一段。
2: 好，那我现在再给您讲一个逗笑的。
0: 张野鬼话音未落，佟祥和就走了进来。张野鬼急忙立在了一边：
4: 妈，孩儿给您请安。您正在用早点啊？
1: 是啊，正吃着呢，一边吃一边想听野鬼说笑话，要不你也在这吃点
4: 儿。哦，谢谢妈了。不过妈，您这儿的早点都是素的，我吃不惯。
0: 说着，佟祥和转向了张野鬼：
4: 哎，张野鬼，你给老太太讲的什么笑话呀？
2: 嘿嘿，是叫花子里头的笑话，还没开始呢，大掌柜的就进来了。
4: 那好啊，你坐下说吧，我也听听，我这个人啊，最爱听笑话了。
0: 佟祥和说着坐了下来。
2: 那好，我接着讲。在我们乞丐里头呀，有一批未成年的小乞丐，叫童丐。童丐大多都有师傅，讨来的钱都得归师傅。如果讨得多，师傅也能赏几个零花钱。
1: 野鬼，你也是童丐出身吧？
2: 是啊，我已经出师两年多了，满了14岁就不用受师傅管束了。在我们这个锅火有20多个童丐，他们要的钱都让师傅拿走了，他 他们中大多数人一年到头都吃不上一顿饱饭。这么说吧，吃饱了撑的这句话我们愣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3: 哦，
0: 童老太太和童祥和都被张野鬼逗得笑了起来。
2: 去年正月外面下着大雪，大家伙没办法出去要饭，只好饿着。有两个童盖，一个叫二秃子，另一个叫刘大鼻涕，两个人在一块聊天，聊着聊着就说到我们童大掌柜的身上来了。
0: 童祥和听了不禁皱起了眉头。
4: 哎，怎么会说到我身上来啊？
2: 那刘大鼻涕说，北京城有个开当铺的童狮子，你知道吗？那可是个大财主，真有钱呀，我要是像他那么有钱就好了。这二秃子就问了，刘大鼻涕，你要是像童狮子那么有钱，你准备干什么？刘大鼻涕说，那我就抖了，我吃了就睡，睡了又吃，吃了再睡，可了不得了。
0: 听到这儿啊，童老太太、童祥和、秋菊还有站在一旁的春兰都被逗乐了。张野鬼接着说，
2: 这时候二秃子就说了，瞧你吃了就睡，睡了就吃，真没出息，换了我就不同了。刘大鼻涕连忙问，换了你能怎么样？二秃子说，换了我呀，我吃了又吃，吃了又吃，吃了还吃，哪有功夫睡觉啊。
0: 大家伙又都被逗笑了。佟祥和正喝了一口茶到嘴里，笑得把茶水全都给吐了出来。秋菊和春兰笑得直捂肚子，而佟老太太手指着张野鬼想说什么，却又笑得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2: 是真的，当时因为怕冷，我们二十多个童盖都挤在一起，他们俩说话我们全听见了。
5: 那你们二十多个人都笑得不行了吧？
2: 我们不，我们谁也没笑，包括我在内，都觉得刘大鼻涕和二秃子的想法很正常。对我们这些从小就没吃饱过的小叫花子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吃饱肚子。
0: 听到这儿啊，童老太太的眼圈可就红了。
5: 哎，你们这些人呢，真是怪可怜的。
4: 野鬼，你那锅活现在还有多少小乞丐啊？
2: 我离开的时候有26个，如今又有5个满了14岁，不算童盖了。按照平常计算，3个月里总会有4到5个小叫花子饿死的。不过师傅又会招些小叫花来，现在也应该还有20来个吧。
0: 童祥和听到这儿，向外面大声地喊了起来：“
6: 铁蛋儿，铁蛋儿，大掌柜的，你有什么吩咐？”
0: 铁蛋应声跑了进来：“
4: 你到账房去支点钱，到沈家包子铺挑皮儿薄馅儿多汁儿肥的大肉包子，买上500个，回头让张野鬼领着你送到他们的叫花场去，让那些小叫花子们敞开肚子吃个饱。”
6: 哎，知道了。
0: 铁蛋答应了一声，转身就走。张野鬼急忙起身给童祥和磕头：“
2: 大掌柜的，我带我那些小伙伴们谢您了，愿您老发更大的财，公侯万代。”
0: 童老太太的脸上堆满了笑，欣喜的看着童祥和：“
5: 孩子，你这才是真正的积德呀。”
0: 童祥和也一脸高兴地扶起张野鬼：“
4: 野鬼，到昨天为止，你这张当票已经满了期。”
0: 说着他把当票塞到了张野鬼的手里：“
4: 这张当票你拿着吧，看来啊，没有人肯花30块现洋来赎你回去了。”
0: 张野鬼有些愣了，他感动地看着童祥和：“
2: 大掌柜的，谢谢您的大恩大德。” 我张野鬼虽然不值30块现洋，可我不是不知好歹的人。今后在您府上劈柴挑水、扫地擦桌子，什么粗活我都努力干。我就是做牛做马，也要报答老太太和您对我的恩情。
0: 佟祥和拍拍张野鬼的肩，脸上露出了难以琢磨的笑。
4: 好了，你有这个心就行了。不过我怎么能让你专门去干那些劈柴挑水、扫地擦桌子的粗活的？我正打算好好的栽培你呢。
5: 对，野鬼这孩子知书达理，一点儿也不野，而且还懂得感恩图报。你呀，还真得好好栽培栽培他。
4: 妈，您猜我打算怎么栽培他呀？
0: 这时候佟祥和故意卖了个关子，佟老太太认真地想了一下。
5: 你让他到仓库去给驼子当个伙计？
4: 不。
0: 佟祥和摇了摇头。
4: 野鬼这么聪明，让他去仓库里给驼叔当伙计，那不是栽培，那是屈才。
5: 难道你是想让他拜贾先生为师，将来在当铺里做个朝奉？
4: 妈，这孩子要是学朝奉，出息准在贾先生之上。不过我觉得让他当个朝奉还是大材小用喽。妈，您再猜猜。
0: 佟老太太想了又想，还是摇了摇头。
5: 我猜不出来了。
4: 我要送他出国留学。
0: 佟祥和一语惊人，屋子里的人一下子都愣了。老太太惊奇地看着儿子。
5: 祥和，你真的要送这个孩子出国留学？
4: 对，而且是送到日本的士官学校。哦，妈，我在天津卫啊有个把兄弟，也是开当铺的，是个奇人。
5: 哦，我听说过，是那个叫钢老虎的吧？瞧你们哥俩，一个叫铜狮子，一个叫钢老虎，什么绰号不好，非得叫两个这么吓人的。
4: 妈，你别看钢老虎名字听起来吓人，可人家天生就是副菩萨心肠，在天津啊，他是排行第二的大善人。
5: 哦，那天津城的第一大善人是谁呢？
4: 他姓孙，外号叫孙半城，他是靠当买办跟洋人做买卖发起来的。据说啊，这天津城里的店铺有一半都是他孙家的，所以才叫孙半城。这孙半城啊，他跟我把兄弟钢老虎是好朋友。孙半城家里虽然钱多，却人丁不旺，只有一个儿子。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

0: 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三集。
6: 妈，你别看刚老虎名字听起来吓人，可人家天生就是副菩萨心肠，在天津啊，他是排行第二的大善人。
7: 哦，那天津城的第一大善人是谁呢？
6: 他姓孙，外号叫孙半城，他是靠当买办跟洋人做买卖发起来的。据说啊，这天津城里的店铺有一半都是他孙家的，所以才叫孙半城。这孙半城啊，他跟我把兄弟刚老虎是好朋友。孙半城家里虽然钱多，却人丁不旺，只有一个儿子，年纪个头还有那脸型都跟野鬼差不多。这孙半城啊，想送孩子到日本去读士官学校学军事，回国之后呢，能当个军官掌军权。本来啊，想带着书童去服侍他的，可人家日本的洋学堂不兴书童。这孙半城啊，就只好物色一个跟他那宝贝儿子差不多大的识文断字的穷人家孩子，跟他儿子一块儿上日本读士官学校，一切费用全由他孙家出。名义上呢，他们是一块儿读书的同学，而实际上啊，还得兼着给人家孙家小少爷当书童。我一听说这个事儿啊，就想到张野鬼身上了。妈，您说这是多大的好事儿啊！
8: 童老太太一听，立刻高兴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7: 这可真是件大好事儿啊，一个钱不花还能到东洋去留学，学成回国后就能当带兵的官，出息可大着呢。
6: 谁说不是呢？妈，我打听过了，如今这军营里啊，就属这些从国外留洋回来的学生吃得开。前些日子啊，我还担心这孩子的身子骨太瘦弱，人家不要，在老太太这儿这么一调养啊，呵，长高了也长胖了，看来啊没问题了。前几天呢，我跟我的把兄弟联络过了，我的把兄弟今天回了信，说孙半城啊同意了，让这孩子明天就去天津呢。
7: 哦，
8: 童老太太一听啊，心里头别提有多滋润了。她之所以感到滋润，不光是因为张野鬼能够出国深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儿子童祥和真的是洗心革面，开始做善事了。他喜滋滋地看着张野鬼。
7: 野鬼，要去留学了，心里高兴吗？
9: 高兴。
8: 张野鬼说着，向童老太太猛地跪了下来。
9: 野鬼感谢老太太和掌柜的再造之恩，野鬼一旦有成，
5: 一定回来孝敬老太太。
8: 张野鬼说着，竟情不自禁地流出泪来。童老太太听了也好生感动。
7: 孩子，快起来，快起来。野鬼，不管你将来如何，有你今天这句话，我也就知足了。
8: 童老太太说完，竟也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此时，在叫花场内放了两只装满了肉包子的箩筐，20多个铜盖啊，正围着箩筐在吃包子。那些个小乞丐们，一个个吃的是狼吞虎咽，其吃相之凶猛，吃的速度之快，让人叹为观止。铁蛋、张野鬼和关二秃子此时啊，正站在一旁观看。
9: 我的天哪，他们这哪是吃包子，简直跟包子有仇啊！这是干嘛？
5: 铁蛋兄弟，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啊！如果换了你3个月没吃过一顿饱饭，你的吃相会比他们还要难看。这些孩子可是打记事起就没吃过饱饭呀。
8: 听了张野鬼的话，再看看小乞丐们狼吞虎咽的吃相，铁蛋不觉感到一阵凄凉。
9: 哎，这些孩子们可真可怜呐。
8: 正说着，只见不远处一个眉心长着一颗痣的老乞丐猛地跑过来，从箩筐里抓了个包子就往嘴里塞。铁蛋见了，冲了上去，给了他一拳。
9: 老鬼，这是给你吃的吗？这是给小叫花吃的，你不准动。
8: 铁蛋说着，突然发现了老乞丐眉心的那颗朱砂痣，不禁有些奇怪。
9: 说眉心有颗朱砂痣，主大富大贵呀、啊！哎，我说你长了一颗朱砂痣，怎么这么潦倒？别是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吧？啊！
8: 老乞丐听了，满脸的委屈，可怜巴巴的望着铁蛋。
10: 小兄弟，我哪是做了什么坏事啊？我连身上的虱子都不忍心掐死，还能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呢？哎，这都是命啊。我年轻的时候，一个相面的先生跟我说过，我这是富贵痣。这哪是什么富贵痣啊，他哪是放屁。哎，我倒霉就倒霉在这颗痣上了。这是贫贱痣，是挨饿受冻的痣，这是家破人亡的痣。

0: 老乞丐说着，不由得老泪纵横。一个瘦弱的小女孩看见了，举起了一个啃了两口的包子，送到了老乞丐的面前。老乞丐瞅了瞅，没敢接，最后啊，还是接了过去，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不远处啊，还有一些年龄大一些的乞丐，眼巴巴地向着这边看，但是谁也没敢过来。小乞丐们又吃了一阵子，箩筐里的包子已经剩得差不多了。张野鬼向小乞丐们招了招手：“
1: 我说，小伙伴们，这包子咱们不能再吃了，剩下的这些留给爷爷、叔叔们吃吧。”
0: 说着，张野鬼指了指不远处那些正在看着的乞丐们：“
1: 我数了数，差不多够他们一人一个，大家看怎么样？”
2: 野鬼兄弟。
0: 还没等小乞丐们回答，铁蛋就说话了：“
2: 我们大掌柜的一片善心，就是让这些小乞丐们吃个饱，你要把这些分给那些大叫花吃，这合适吗？这个？”
1: 嗨，铁蛋大哥，你误会了，对佟大善人的善举，这些小叫花子们都感激不尽了，可这包子确实不能让他们再吃了。你想啊，这些小叫花子一年365天，难得有一天能填饱肚子的，饿上3顿5顿的那更是常事儿。今天这么敞开肚子吃饱了就得，不能吃过了头。一旦吃过了头，小叫花子们闹肚子受折磨是小事，辜负了佟大善人的一片美意那是大事儿，您说呢？”
0: 听了这话，铁蛋想了想，只好点了点头：“
2: 嗯，你说的有道理，那就按你说的办。”
0: 张野鬼转向那个没心有颗痣的老乞丐：“
1: 疯子爷，你把包子拿过去给他们分吧。”“
3: 啊，谢谢这位爷，谢谢佟大善人。”
0: 疯子爷千恩万谢地抱起箩筐走。

0: 第二天上午，佟湘河在书房里为张野鬼写着信。
1: 野鬼啊，这几个月你在老太太这儿抄的经书，我都会送给正在当差的官员们。有人以为啊，我这是在巴结官府，其实他们都想错了。我给当官的送佛经，是劝导当官的行善。俗话说得好啊，宫门里头好休息，当官的随便行一善举，都会是功德无量的。我们普通老百姓没法跟他们比呀。经书虽然是我送出去的，却是你抄的，功德也应该是你的。
0: 张野鬼听了，心生感动，急忙躬下身来。
2: 大掌柜的，我吃您的饭，还拿过您的银子，甭说只是抄着经书这些轻便活，就是干再重的活也是应该的。
0: 佟湘河看着张野鬼感到满意，他的脸上又现出了不阴不阳的笑。
1: 好，很好，你能明白这些事理实在是很好啊。就像老太太说的那样，是孺子可教也。
0: 佟湘河说着，把写好的信交给了张野鬼。
1: 这是我给刚老爷写的信，让刚老爷推荐你去孙家，你看一看。
2: 不，我不用看了。
1: 哎，这封信关系到你一生的大事，你应该看看。来，打开打开，我让你看你就看吧，怕什么呀？
0: 佟湘河说着，把写好的信塞进了张野鬼的手里。张野鬼把信看了一遍，恭恭敬敬地跪下，向佟湘河磕了个头。
2: 谢谢大掌柜的抬举，张野鬼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大掌柜的好处。
1: 哎，起来起来，哎呀，千万不要这么客气。
0: 佟湘河说着，把张野鬼扶了起来，又拿了一个写好的信封递给张野鬼。
1: 你把信装在信封里头，自己收好，回头我让铁蛋把你送上火车。你在天津下车以后，就按照这封信上的地址直接去找刚老爷的当铺。刚老爷啊，只要看了这封信，自然会关照你的。
0: 张野鬼把信装好，藏进了贴身的口袋里。
1: 火车是12点钟开，老太太已经特意交代厨房里炒几个菜，算是给你践行。你跟铁蛋儿先去吃饭吧，吃完饭就可以动身了。
0: 此时在山神庙里的破神案上放了一碟花生米和一壶酒，马二叔一边就着花生米饮酒，一边惬意地哼唱着。这个时候，山神庙的门被推开，高不就提了两瓶酒和一大块猪肉走了进来。
3: 这位大叔，请了。
0: 马二叔连忙站了起来。
4: 哟，这位客官，您这是找谁呀？
0: 高不就把酒和猪肉放在了神案上。

0: 请问，有个叫张野鬼的小伙子，是不是住在这儿？
1: 您找野鬼？您是？
0: 哦，我叫张三，是张野鬼的堂兄。
1: 哦，原来是张三兄弟啊！我知道，我知道。我听野鬼说过，您还送给他一张狐皮袍子的当票和八块现洋呢。坐，您请坐。哎，也真是不巧啊，您要是早来一个时辰就见着他了。这会儿他在火车站，恐怕正要上火车呢。
0: 上火车？去哪儿？
1: 天津啊，天津是第一站，然后出国留洋到日本。哎，你这个野鬼兄弟啊，过去是住在破庙里当叫花子的，如今交上好运了。这孩子从小就聪明，他到了日本学上个三年五载，将来再回到中国，你看着吧，肯定有大出息。
0: 去日本留洋？谁送他去的？
1: 哎呀，这个事儿说来话长了。
2: 一列火车停靠在站台边，铁蛋、关二秃子和马桂花把张野鬼送到了火车车厢的门旁。马桂花一边掉着眼泪，一边对张野鬼说：“
3: 野鬼哥，你不会忘了我们吧？”
2: 张野鬼拍了拍马桂花瘦弱的肩膀，笑了：“
4: 嘿嘿，哪能呢？我就是忘了我自个儿，也不会忘记你们。”
2: 马桂花被张野鬼的话给逗乐了。
3: 那你到了日本，可一定记得给我们写信啊。
4: 我一定会写。
5: 野鬼，还有我呢，也得给我写信。
4: 秃子哥，当然也少不了你。
2: 马桂花看着张野鬼，突然露出了懊丧的神情。
3: 可我跟秃子哥都不认字儿啊，就算收到了你的信，我们也不知道上面说的是什么。
5: 嗨，这你操什么心呢？北京城识字的人多着呢，求人给念念不就行了吗？不过有一件事儿可不太好办。
3: 什么事儿？
5: 一野鬼从日本给咱们写信，往哪儿寄呀？总不能在信封上写北京城小叫花子关二秃子马桂花收吧，人家邮差还得满大街的找叫花子打听去，那得多费劲呢、啊、人家邮差干嘛呀？
2: 听到这儿，马桂花有点不知所措。
3: 这倒是啊，我跟我爹住的那座山神庙也没个门牌号，这信可怎么寄呀？
6: 这好办，野鬼兄弟把信寄到上当不受骗当铺，我再转交给你们，这不就得了呗？
2: 铁蛋说完，关二秃子立刻就高兴了起来。
5: 嘿嘿嘿，哎呦，这可是个好主意，铁蛋大哥，我得先谢谢您呀。
6: 嗨，谢什么呢？将来啊，咱们都得靠着野鬼兄弟这棵大树乘凉，就都成自己人了，用不着客气。
2: 火车发出了一声长鸣，送行的人们立刻引起了骚乱。
6: 野鬼兄弟，快上车吧，可千万不能误了火车呀。
2: 张野鬼提着行李匆匆地上了车。
4: 我走了，你们多多保重。桂花，代我向二叔问好，还有我们的锅火的所有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叫花子问好。
3: 嗯，你也要多保重。
2: 马桂花说着忍不住哭了出来。再说在山神庙里，高不就听马二叔说了张野鬼要去日本当书童的事儿，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0: 二叔，你再说一遍，野鬼兄弟是去给谁当书童？
1: 说是天津大才。

0: 一组孙半城的独生子。
1: 高不就听了，立刻一跺脚：“
2: 啊，坏了，这里头一定有诈！孙半城的独生儿子在妓院里因为争风吃醋，杀了三条人命，已经被判了死刑，再过五天就得押到三条石去枪毙了，他还需要什么书童啊？”
1: 高不就说完撒腿就往外跑，他一路狂奔，当他跑上站台时，火车已经慢慢地启动了。

0: 当火车到达天津时，张野鬼拎起自己的包袱正要下车，乘务员拦住了他。
1: 哎，小兄弟，这是天津，你还早着呢。
0: 听了这话，张野鬼不由得一愣。
2: 我就是到天津下车呀，你看我这票。
1: 哦，已经有人给你补了票，让你在汉口下车。
2: 给我补了票？谁？谁给我补了票？
3: 我。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龙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现在时刻15点整。
8: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8: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

0: 但是洗头式社交我觉得是它存在于我青春期的每一个阶段。
1: 啊，什么意思呀？怎么你接触这么久了吗？
0: 对呀，我很小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每天洗头，每天洗头才能够以一个好的状态去迎接全新的一天。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记得高中时期吧，那个时候其实学业压力很紧张，每天早上起的又很早，六点来钟，但是每天早晨都得洗个头才出门。
0: 对，所以我觉得你说到的这个线下非常流行的洗头式社交，其实暴露了现在的年轻人他的一种社交潜规则，就是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出门都需要洗头，第一种就是洗了头才能见的，比如说重要场合一定要洗了头，甚至要做好发型我才能够出门。
1: 是。
0: 第二种就是不洗头就能见的，比如说很亲近的人，
1: 哎，
0: 啊，和你的另一半，啊，算了今天就懒得洗头了，或者说关系特别好的朋友，第三种就是洗了头我也不想见的，比如无效社交，既没有物质价值也没有情感需求。
1: 从这个洗头式社交啊，其实可以看出来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不想花费时间在不必要的社交上的，大家都很向往这种很亲切的很自然的一种交流。但是呢，即使是很亲近的人，其实在私下的社交当中也是越来越少了。
0: 没错，因为社交我觉得原本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实我们的精神世界，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会把社交当作一种负担，因为有一些人会为了社交而社交，他就容易产生一种焦虑的心理。所以呢，这个洗头式社交其实就逐渐的暴露出现在年轻人社交的一个潜规则，这个无效的社交还不如高质量的独处。
1: 叔本华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
0: 那是那个时候，我相信是对于他自己生活来自于他的一种思考。那真的很聪明的人，其实他懂得拒绝低质量的社交，也比较享受高质量的独处。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学习生活还是工作，其实呢，社交存在于方方面面，时时刻刻都有一些社交的成分。
1: 假想一下啊，如果随随便便遇到一个人，咱们就要成为朋友，那么就属于低质量的社交了，对吧？因为在你的社交当中是没有质量要求的，只有越多越好。
0: 对，有那么一段时间好像大家就会觉得我要扩大自己的交际圈，我要扩充自己的人脉圈，
1: 不断地向外看，
0: 疯狂的社交，然后去到任何一个活动第一件事就是刚打个招呼笑眯眯聊两句，然后就紧接着拿出手机来咱们扫一扫加个微信吧，但殊不知很有可能自此以后你们再没有任何交集。
1: 是的是的啊，这种就是冒昧式的加微信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挺有压力的，尤其是在这种社交场合上，你不加也不合适，你加了你明知道根本不会再有下一次，
0: 但人家这手机都已经掏出来了，你说你不打开自己的二维码合适吗？
1: 这时候你一般会怎么办？
0: 我会微笑着拿出自己的二维码呀。
1: 如果我身边这时候有朋友陪伴的话，我会跟他说，我说我给你引荐一个朋友，我会把我的朋友推出去
0: 啊。是这样吗？
1: 而且一定是就是这个朋友跟要加我微信的这个人，他们一定会有一定的联系。
0: 哦，我明白，
1: 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0: 但是我做过一个和你这个想法非常类似的事儿。有一次出去旅游，我们那个旅游的大哥算是导游吧，带着我们啊，那真是大金链子小手表，反正看着就跟我不是一挂的。然后呢，在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他竟然伸手，他拿出来手机跟我说加个微信吧。当时我坐在后座，我内心啊惴惴不安，心里想完了完了怎么办怎么办。这个时候我旁边有一位小姐姐，她就很快乐的说啊什么，然后我说她要加你个微信
1: 啊，然后就顺道就把这个祸水东引了，是吧？
0: 对对对，但是刚好我旁边的小姐姐也对这位大哥有那么点意思，所以我觉得刚刚好啊。
1: 对对对，
0: 但其实有点坏。
1: 其实我一般都会就是刚才说的让第三个人加相互加微信，然后我自己就会趁他们加微信的时候偷偷溜走。
0: 你这个其实和我的心理是一样的，对吧？但是这么想来咱俩真的太暴露了，这样的人设好吗？太真实了吧。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这种类似的事情？什么样的人是你一定要洗了头之后才能见的？什么样的人是你不洗头也可以见的？那你在洗头的过程当中又发现了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你说到洗头，今天我们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张小白做了一个让我特别特别惊天无语的事儿
1: 啊。是怎么了？我干什么了？
0: 你忘记了吗？就是咱们的整个的窗户玻璃窗外面有一个人走过，然后你赶紧就拍我，让我扭头去看人家。我扭头去看人家真的很尴尬。

0: 怎么了？人家不就是头发稀疏了一些吗？
1: 就是有点突然。
0: 对，很突然。他这种情况确实算是比较突然的了。当然这个突然的情况也来源于很多方面，有一种是因为先天性的啊，天生的，但是后天的影响，比如说洗头的一些关键的问题，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既说这个洗头式的社交，也要来跟大家好好的掰扯掰扯这个洗头到底有哪些奥秘，应该怎么样洗头，又有多少年轻人曾经受到过洗头的困惑，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让你特别苦恼的事儿呢？就比如说掉头发。
1: 我昨天晚上在玩一个益智类游戏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因为游戏的难关过不去，我就一直狂抓自己的头发。我在抓的过程当中，我心想不行，我要停手了，我要对得起我的头发。
0: 张小白，
1: 掉开头发怎么办？
0: 觉得你要停手，因为你本身头发也没有特别的多。
1: 瞎说嘞，
0: 毕竟你没有我这个实力，你薅什么薅啊？
1: 每次发型师都会说，哇，你这个发量很容易让男生羡慕。哎，
0: 但你这个发际线恐怕是有点高吧。你在节目当中你这样咳好吗？
1: 还打不住你的嘴。
0: 不是，所以你看大家在生活当中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客观来面对这个问题，面对这个现象，然后也可以尽可能的去避免一些脱发呀、秃发啊这样的一个困扰的发生。
1: 前两天我看有一个新闻，就说这个80年代的照片，就看到街头的这些人，人人都是一头秀发，而且非常的顺滑亮泽。但是说为什么现在人们都会有这个头发的困扰？一方面呢。

0: 会因为就是现在的环境啊，或者是这个饮食方面不注意哈引起的，还有就是作息也不好。另外呢，就是现在大家用的这种洗发水啊，其实是很伤头发的。
1: 是的，包括你的不正确的洗发的方式也会很伤头发，很伤头皮。那我也非常想要了解当代各位中青年朋友们，你们的头发、你们的洗头情况还好吗？那稍后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这一时段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今天洗头了吗？
1: 哎呦，每天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其实我现在有一点点不想洗了，不知道是不是上了年岁了，就是感觉好像洗不洗头没有那么重要了。
0: 哎，你要是能够保持不洗头就能出门的这种造型的话也还行。
1: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个人是算是比较奇葩和特别的，我一般第二天如果没洗头的话，早晨出门之后这个造型啊状态啊就还挺好的。一般你夸我
0: 还带这么夸自己的呢？
1: 对呀，一般你但凡跟我说哎呀今天发型不错呀，一定是我前一天晚上没洗头。
0: 你头发比较硬，稍微的有一点点这个自然的这种分泌的油脂，反而会让头发更加顺滑嘛。
1: 是的，
0: 看着更有质感。
1: 而且每次就到了晚上之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惑，比如说到了晚上10点了就纠结呀，我到底还要不要洗头，还洗不洗头啊。
0: 哎呀，我基本上是不会纠结的，就是前一天晚上肯定会洗头，第二天早上出门之前，对，还要再冲一下。
1: 用料吗？
0: 不用，就是冲一下，让它就是因为睡之后会有那个就是折痕啊，然后冲完之后再一吹，然后再做造型。我想问一下，就是跳跳糖，你在洗头这件事情上下过多深的功夫呢？
1: 这个功夫怎么说呢？你是研究其中的学问吗？
0: 我是下过很多功夫的关于洗头，
1: 比如说
0: 研究洗发水。
1: 哦，我没有研究过太多，我只知道哪一段时间最流行哪一个。
0: 也是，就是从刚开始的时候盲目的选择，就是那些大牌的，就是广告上是有什么我就用什么。
1: 我明白，像我们熟悉的有很多飘柔啦、清扬啦，还有好多好多。
0: 你既然都点名了，那我就不再说使用效果了哈。
1: 对，不要说人家的使用效果啊，我们这里不踩不黑。
0: 但是后来呢，我们就开始发现，就是除了大牌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选择。然后比如说更健康的一些护肤产品，这个护发产品，包括其实有一些洗发的观念也是错误的。你比如说一定要用护发素这件事情，就是有待商榷的。
1: 但是我觉得这个观念吧，它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包括在洗发的方法上面也会在发生变化。不过没关系，这个洗发方法手法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具体聊到。
0: 好啊，
1: 其实我就先想问大家一句话，就像张小白一上节目开始问大家说今天你洗头了吗，我就想问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像他一样每天洗头。
0: 哎，我们手里有一份调查问卷，那在这个调查问卷当中，其实结果出来之后让我有点意外，就是我本以为很多人都会像我一样坚持每天洗头的，我再想象啊，怎么也得接近50%的占比吧。结果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1: 发现大家都已经躺平了，而且是躺得特别平那种。这是一份当代青年洗头情况调查，是完全匿名投票的啊。有三类，第一类是绝对坚持每天洗头，这一类占比30.8%，也就是说差不多不到1/3的份额。第二部分是灵活安排3天2洗，也就是
0: 说这个占比很高，
1: 1-2天左右洗一次。这个占比46.2%，我属于这一趴。第三个部分是工作情况而定，23.1%。
0: 其实我知道，就是女性朋友，尤其是长发的女性朋友，可能这个洗头发的次数就会减少。
1: 我见过，就是一个星期能洗一次就挺好的。
0: 我觉得根据发质不一样，就有的人真的，人家2-3天、3-4天不洗头，你看不出来。
1: 是的，而且人家也不会觉得有一些油腻啊什么的，感觉这个发量、发质还是挺干爽的。
0: 对，我觉得这种就没必要天天洗。因为也确实是发现啊，就是天天洗头的话，对于我们的发质并没有帮助性的改善。
1: 首先我们看到刚刚这个数据当中不是有三类吗？那有一类是不想洗头的那一类。不想洗头期间的几位代表人士，人家都说了，说是是工作情况而定的这个选项是适合我们的，但这个的意思就是能不洗就不洗。
0: 哎，是不是很多女生不喜欢洗头？
1: 我觉得长头发的女生应该不那么喜欢洗头吧。
0: 为啥呀？
1: 而且我之前，
0: 这会很麻烦吗？
1: 你看我之前在微博上有看到一位女明星，她就抛出了自己的一个生活经历，包括她自己的一个养生态度。她说我呢是能不洗脸就不洗脸，能不洗头就不洗头。然后最长的时间不洗脸是达到了6天，不洗头达到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
0: 哇
1: 很吃惊吧。
0: 对，
1: 但是当时
0: 因为我尝试过一天，就是因为周末一天不出门，然后我就不洗脸不刮胡子，等到了第二天起来刮胡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胡子量好多呀。
1: 对，但是当时他的那个头发的状态确实

0: 还好，就看起来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的油腻。
1: 哎，我身边的女性朋友跟我分享过自己的这个洗头发的这个整个的流程啊。
0: 嗯，
1: 她说洗完一个头发之后呢，一般会选择先披肩两天，然后之后呢会梳高马尾一天。
0: 是的，
1: 然后
0: 长头发是这样的。
1: 然后之后就开始麻花辫了。
0: 对，就是在你头发特别的清爽飘柔的时候，此飘柔非彼飘柔啊，就是很飒亮的时候，都选择披着长黑长直。但当你头发有一点点油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可以扎起来。当你头发油的不行的时候，好马编个麻花辫刚好可以来给它定个型。
1: 嗯，然后麻花辫之后，你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吗？
0: 什么？
1: 丸子头。
0: 该洗头了，姐妹。
1: 就是人家会丸子头，丸子头之后才是洗头这一步。
0: 不过我真诚的从内心当中有一个建议啊，就是大家洗头容易脱发的姐妹们，你要看一下自己的脱发情况。嗯，很有可能不只来自于这个洗头发你手部外力的干扰，很有可能是来自于你内在的一些身体的影响，从而导致的脱发，这方面要格外的注意。
1: 我学习过一个小检测方法，
0: 嗯，
1: 就是用这个五指啊插到自己的头发里面，然后轻轻的就是往出一蹬。
0: 哎呦，这是你学过的方法吗？
1: 对。
0: 哎呦，在某书有一段时间特别火，连我这个随随便便冲个浪的人都能看到。
1: 那也是学习到的方法呀，有什么毛病？
0: 可以。
1: 然后一蹬之后说，如果这个手指缝里面有十根以上的头发的话，说明你脱发还是很严重的。
0: 嗯。
1: 如果只是一两根，属于很正常的。如果不脱，说明你头发非常的健康。
0: 是洗头的时候蹬还是？
1: 随时。
0: 随时蹬。好，那我蹬了好几下，没有掉下来一根头发。
2: 说明你还很。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是吧？我这个强度还是非常
1: 棒，我现在还是不错的吧？就是我。哎，我捋了三次了，没有一根头发。
0: 所以大家，你的日常洗头频率是什么样的一个频次呢？那稍后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今天说到洗头这事儿，我看大家啊各有各的洗法。后台 ZLL 他说了，活人不能让头为难，连洗头频率都不能自己掌控的，算什么人生？每天洗头实在是太麻烦了，我们要团结起来，三天两洗的频率才是最科学的。
7: 哎，确实是这个问题啊！每天洗头这种约定俗成的社交准则，到底是谁创造的呢？束缚了多少自由的灵魂啊！
8: 啊，就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我真的是无话可说呢。还有后台摸摸，他说了，每天洗头真的太难做到了，但是一直不洗头，头发长期油腻，自己会很难受，戴帽子也是不行的。有一段时间因为没时间洗头，我就一直戴着帽子。后来有一天，我的同事非常犹豫地问我，
7: 那个小姐姐，你是不是秃头啊？
8: 对对对，你说实话没关系，我不笑你。其实这个经历突然让我想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场所经常会有，尤其是男士，上班的时候都戴着帽子，而且你好像从来没有见他摘下来过帽子。其实我觉得吧，你看咱们有一位领导就挺大气的，头发虽然是也是稀疏的几根，但是人家不觉得有什么呀，而且我觉得也是相当帅气的。还有直接推成光头的也非常帅气，但是你只要一直戴着帽子，刚开始你不觉得有什么，觉得是一种时尚，时间长了大家就会难免的会有一点点怪异，为什么一直戴着帽子，是因为没洗头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对吧，
7: 跳跳你是真敢说了呀。
8: 啊，怎么了？
7: 没什么，
8: 是因为我说到了咱们领导吗？
7: 对，
8: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情况，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没什么呀，要我看就觉得很自然很正常的。
7: 所以其实还有一点啊要注意，就是老戴帽子的话本身对于头皮就不健康。
8: 我也觉得，因为我尝试过一段时间，我就看那些时尚青年都戴帽子，不洗头的时候也要戴帽子，我就觉得戴帽子有那么的好看，或者有那么的对头发就有助于提升颜值吗？然后我戴了那么一两天，我就会发现戴帽子它会加重头油。 对吧？
7: 对，因为闷嘛，环境不好，又闷又湿，
8: 对，
7: 对于头皮就无法正常呼吸了。
8: 我觉得一定是一个不正常、不健康的一个头发的生长环境，所以我就戴过一次，再没戴过。
7: 啊，偶尔戴一下倒是不影响，如果天天戴的话，确实是会越戴越突然。
8: 这个话说得很微妙。后台阿狗他说了，你们知不知道每次洗头脑袋里面都会进水，每天洗头就会每天进水，
9: 哪里的
8: 三天两洗只会进两次水，所以我也是三天两洗，我怎么那么聪明。
7: 好了好了，你就是不想洗头，明白你啊，不用找这么多的无理由好吧。
8: 张某林他说，我是男的，我洗头只用3分钟，每天洗脸的时候顺带我就洗了，真的没啥好说的。
7: 哎，真的啊，就是男士啊，这个洗头发真的是比女士要好洗很多。那么请男生不要嘲笑女生不要洗头了啊，因为我们男生对于女生洗头的步骤和时间真的是一无所知。
8: 但是我们女生短头发的也可以洗得很快的，但就算洗得快，我觉得也得用个10分钟左右吧，就是你都钻进去洗了，你不得稍微冲一下别的位置吗？
7: 哎，我挺羡慕那些就是留寸头的男生的。
8: 哦，挺好洗的，想象当中应该就很舒服。
7: 洗脸的时候顺带来一把，1分钟都不需要。
8: 对，张兔兔说，我每天洗头是因为我没有对象啊，所以我要随时随地的准备着，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属于自己的白马王子。等到有一天我有对象了，我就不会每天洗头了，因为从洗发水到护发素再到护发膜然后再到吹头发，这一个过程实在是太累了。
7: 哎呀，单身让你勤奋是吗？
8: 还好我没有这个过程，不然我听着都觉得累。
7: 是，金木花也说了，他说我坚持每天洗头，其实就是因为洗头洗澡的时候比较爽，而且我有洁癖。
8: 有洁癖的朋友确实每天洗头也比较合适啊。另外他提到说，主要是洗头本身也是按摩头皮的一个过程，护发素坚持用的话觉得效果也是不错的，包括有这种分叉和干枯的情况，洗完头闻着香香的自己觉得很开心。
7: 其实我发现啊，就是有很多朋友很喜欢那个头疗嘛，就现在市面上也会有很多那种头疗的门店，什么各种各样的方式的。
8: 哎，你别说，我还挺喜欢头
7: 疗
8: 的，
7: 是吧？然后什么这个各种什么 SPA 这那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8: 我也觉得很舒服啊，而且这个洗头发每次的时候，首先第一感觉会让给我们带来一种清爽的这种感觉。其次的话，你刚提到头疗，按摩头皮、按摩头部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很放松。
7: 再有就是现在很多这种，比如说这个头皮护理店，它会更倡导用一些自然的这种成分来进行洗护，我觉得蛮好的。
8: BX 说了，说哎呀，我开车在路上听的我都不想上班了，我只想回家洗头。
7: 哎，宋也说了，他说听着我这头皮都开始犯痒痒了。
8: 对对对，本来不痒，就是听着就痒了，就想洗头想泡头，反正就是不想上班了。
7: 哎呀，这是给自己的旷班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是吗？可不赖我们啊，
8: 千万别这样啊。还有摸摸，也又一个摸摸，他说还有人不知道吗，本人常年是长发，但是可以做到不冷不热的时候一周洗一次，不油的时候也没味儿，就是洗头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梳理，会容易弄出很多脏东西来，然后冲一冲再洗，指腹按摩揉搓，冲完之后要检查一下你的指甲刮的有没有很干净，没有干净的部位要再洗一次。那吹风机除非是天气冷或者要马上睡觉，不然我一般都是不用的，或者嫌麻烦我就会把它吹到半干，剩下的让自己慢慢的晾干。
7: 哎，这个特种招财猫他就说了，我看了你的方法呀，这油头千万别尝试啊。
8: 啊，为什么？
7: 可能油头首先他坚持不了一周，其次呢，就是他这种半湿蜡干的很容易再出油。
8: 哦，我知道他的意思了，他的意思

0: 子是头油的，千万别尝试一周洗一次。
1: 对，
0: 对吧？那你肯定头发就变成了一缕一缕一缕一缕的了。
1: 哎呀呀呀！还有就是他说的这个洗出很多脏东西，
0: 我没有体会过，但是我觉得头发特别长的女孩子，可能我盲猜会不会有这个体会啊？因为长嘛，它肯定就容易搅进去一些异物。
1: 你是在认真的吗？
0: 我是认真的，我认真。
1: 不要吓我好吗？
0: 就比如说，你看天气热的时候，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个树上不是会飘一些东西吗？它很有可能就绞进长头发里了呀。然后你走着走着，头发就会飘一飘，飘一飘，裹着裹着就裹进去了呀。
1: 你别给我讲这是一个惊悚的故事，对于我来说。
0: 是吗？我觉得挺有趣的呀。但是短头发就不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对吧？
1: 对。
0: 哎，但是我特别要提到一点，就是刚他提到吹头发那件事儿，因为我是短发嘛。我本身其实头发不算是特别油的那种，应该是偏中性。我洗完头从来不吹。
1: 从来不吹，
0: 除非是就是要做造型啦，要出席什么活动啦，才会去给他做吹、做定型、做造型。我洗完头发从来不吹，每天晚上我都是自然风干。
1: 哎，其实关于吹头发，我最近挺纠结的。就是我看到有很多的说法，比如说吹头发，有人说不要吹头发，因为吹风机一直吹我们的头皮，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不好。容易招风
0: 啊，对身体不好。我听过对头皮不好，
1: 对，反正都不好。然后还有说一定要吹头发，长时间那个湿着呀，对我们的身体不好，容易进湿气，
0: 而且还容易偏头痛。
1: 所以这到底是吹还是不吹？
0: 没事，我们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对于大家关于洗头的问题挨个来辟谣，挨个来科学解释，大家也可以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那有需要分享的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可以把您的经验来分享给我们，有需要问问题的也可以通过后台来发送给我们。那各位，咱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2: 一会儿见。Ne laisse pas le temps de décevoir. Il ne peut être conquis.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0: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关于洗头啊，那要宅在家不洗头，我觉得没毛病。
5: 没毛病，但是我们要说一说很多事情它到底有没有毛病，还需要科学的依据。
4: 你看，不见人不洗头也没毛病吧，对吧？ N 天不洗头真的可能出现没毛病。
5: 首先为啥长期不洗头会永久秃呢？大家应该听过这个说法，
4: 是
5: 就是脱发问题。为什么我刚说我觉得没啥，因为真的太普遍了，尤其是在新的一届年轻人当中，特别是女性朋友。而且我之前有带过一个孩子，就是我认识他啊，年纪大概就是十七八岁的样子，
4: 已经开始有这个担忧了，对吧？
5: 头发中间不是担忧，头发中间全掉了
4: 啊，这么小。
5: 日常生活当中是需要假发去覆盖在上面的，
4: 哎呦
5: 就很难受，对吧？
4: 很受影响啊。
5: 而且有很多的女孩子一洗头就会掉落大把大把的头发，所以让女生们其实对于洗头这件事儿会容易产生阴影。
4: 是，但是为了怕脱发而长期不洗头的方式真的非常不可取啊，不仅不能够防脱发，还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脱发呢。
5: 因为头皮上它定植着多种微生物，正常菌群平衡的情况之下，头皮头发是健康的，不会引起感染症状。那长时间不洗头，你的皮脂、灰尘还有脱落的角质不能够得到有效的清理，就都会堆积在头皮上，它会导致致噬脂性的一些微生物，比如说什么马拉色菌过度繁殖，容易诱发脂溢性皮炎呀、脂溢性脱发呀、毛囊炎等等。严重的这个毛囊炎痊愈之后，它还会遗留疤痕，会造成永久性的脱发。
4: 哎，所以你看，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舍友就已经开始选购那种防脱洗发水了。
5: 哎，这也是很多朋友有过的疑惑，就说这防脱洗发水真的有用吗？
4: 很遗憾，没有用，这是一个很有依据的结论啊。
5: 那叫没什么用，也不是完全没有用
4: 啊，就是没有什么大用。
5: 对对对。
4: 根据这个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的规定啊，这个防脱生发洗发水啊属于特殊用途的化妆品，起到的就是清洁去油去屑护理头发的作用，不能当做药用品来使用。所以所谓的这个防脱洗发水就是在普通洗发水里加了一些治疗脱发的药物而已。
5: 这类洗发水有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保护头发的作用，但是你要知道洗发水它和头发头皮接触的时间你自己想象一下有多短，它很短很短，对不对？就算你洗澡洗的时间长一点，那最多最多顶到五分钟顶到头了吧。而且它添加的防脱药物浓度一般都比较低，所以呢不可能仅靠防脱洗发水就能够实现防脱或者生发的目的。最靠谱的我还是建议大家早点去看医生或者选择植发。
4: 哎，有一个毁发紧急啊，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你有没有上榜。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精神压力大导致内分泌失调。不得不承认啊，现在很多人啊有着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活压力，买房买车，996的工作压力，可能会导致长期的这种焦虑啊、忧虑啊、悲伤啊、紧张不安啊，各种不良的情绪其实是会导致脱发的。
5: 是的，我特别要提示啊，这个女性精神压力大不仅会脱发，还会有很多身体健康的一些隐患，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注意。
4: 再有呢，就是 节食减肥。现在当下这个减肥的话题非常的热，很多朋友都在，哪怕你就是80多斤都在喊着减肥啊。这头发的本质其实是角蛋白，对吧，也就是蛋白质。在缺乏这种蛋白质的情况之下，头发不仅生长缓慢，还特别容易脱落啊。特别是这个蛋白质补充不足的话，就很容易增加这个脱发和掉发的风险了。
5: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化学性的脱发。我们很多朋友呢，在生活当中，不管男性女性啊，都会有这个烫染的需求，对不对？
4: 很频繁。
5: 对，这烫发剂和染发剂当中呢，都含有一定的化学物质，在你频繁的使用之后，很有可能会容易导致发质受到损伤。那对于本身发质比较脆弱的人群，出现损伤的几率也会比较高，有可能就会造成脱发，而且还会伴有像毛发断裂和毛发稀少的问题。
4: 再有呢，就是不良。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

0: 晚上梦见你送给我一个大大的钻戒，你说这梦是什么意思呢？
1: 宝贝儿，晚上等我回来你就知道了。
0: 晚上铁柱到家的时候，房间里烛光温馨，餐桌上摆好了红酒、炸鸡和油焖大虾。
1: 看到此情此景，铁柱赶紧拿出一个纸盒，双手捧到老婆面前。老婆激动地打开盒子，里面装了一本装帧精美的周公解梦。刚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铁柱玩游戏全部都是在电脑上，老婆非常不满，三令五申要铁柱把游戏删除。于是铁柱当着老婆的面就把桌面快捷方式给删除了。
0: 老婆看到之后大怒，哈，铁柱，你当我真的不懂电脑吗？这样根本没有删除。说着就夺过了鼠标。
1: 铁柱吓得心里突突乱跳，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只见老婆熟练地打开回收站，选择了清空，然后一脸得意地走了。
0: 铁柱的老婆刚刚拿到驾照，可是上班的时候非要开车去。晚上下班，他一脸沮丧地回到家，看见铁柱坐在沙发上抽烟，就说：老公，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个？
1: 那先听好消息呗。
0: 咱家的新车不仅不漏机油，关键安全气囊还是好的。
1: 铁柱一听，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坏消息别说了，被撞的是什么车？
0: 是小区门口的大树。
1: 铁柱听完之后缓缓坐下，长吁一口气说：没事儿，没事儿啊，都是好消息，都是好消息。
0: 上班以后，老王一脸倦怠，到办公室坐下就一个劲儿的唉声叹气。同事见他不怎么高兴，就关切地问了一句：哎，老王，哪不舒服呀？怎么无精打采的呀？
1: 哎，昨天晚上没睡好啊，隔壁深更半夜的还在打孩子呢。
0: 瞎操心，人家打孩子关你什么事儿啊？
1: 这个时候老王抽了口烟，心事重重地说：他们家呀有俩孩子，不知道他打的是哪个呀。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大头读大二的时候呢，有一天跟大三的学姐聊天，学姐能借我1000块钱吧？
0: 你怎么找我借钱呀？咱们都是学生，我哪有钱呀？
1: 你肯定有钱。
0: 为什么呀？
1: 人们常说女大三抱金砖嘛。结婚之后呢，铁柱发现早上老婆偶尔帮他挤牙膏，但日子不固定。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就问了一句：亲爱的，你是根据什么来决定帮我挤牙膏的呢？
0: 哦，有的时候我挤多了掉到了洗手池里，可是觉得可惜，就用你的牙刷刮起来了。
1: 前天铁柱在小区里散步，碰到了李大爷抱了条狗，鬼鬼祟祟在小区里转悠。铁柱跟他打了声招呼，大爷悄悄地说：
4: 嘘，别那么大声，这事儿千万别跟你大妈说。
0: 昨天小区贴出寻狗启事，并且说凡是能提供线索或者帮助找到的，一次性奖励2000块钱。
1: 铁柱刚下班，李大爷就抱着狗去找铁柱：你把这条狗给你大妈送过去，奖金咱俩一人一半。
0: 听大爷这么一说，铁柱用惊讶的眼光看着他，不由得感慨说：姜还是老的辣呀。
1: 军训的时候，有一次教官点名，点到大头的名字的时候，他回答的声音非常小，教官很生气：没吃饱饭呢，这么点声音啊，到墙边大喊100次到。于是大头就在墙边大喊：到到到。
0: 喊到第68遍的时候，只听轰隆一声，眼前的墙突然坍塌了。大头心想：哎呀，完了完了，又得被训了，真是内力用得太猛了。烟雾弥漫当中，看到一辆卡车的屁股，紧接着听到了一声怒吼：
1: 谁瞎指挥的，一直喊倒倒倒，墙都给撞塌了。期中考试，小王的成绩

0: 异乎寻常的好，老师让他讲讲学习经验，小王扭扭捏捏地说，其实真的没什么。
1: 老师呢以为是小王太谦虚，就说了，好啦，你就别客气了，赶紧给大家讲讲吧。
0: 小王没办法，只好吞吞吐吐地说，我的办法就是抓紧时间看书。
1: 老师一听，果然是一个浪子回头的好典型啊，赶紧提示说，那个小王，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具体一点啊，可操作性强一点，让大家听得明明白白的。
0: 就是考试的时候趁老师不注意抓紧时间看书。
1: 吃完饭看电视，老婆对铁柱说，老公帮我

0: 削好皮儿给我吃。
1: 铁柱正专心打游戏，霸气地说道：“不去。”
2: 老婆默默地走到铁柱身边：“你敢不听我的话吗？”“
1: 我又不是声控的，你喊一声我就得去啊。”
2: 老婆啪的就是一巴掌，铁柱赶紧起身：“
1: 都说了我不是声控的，我是触屏的。”
3: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
6: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7: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 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装修大师。
8: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

0: 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庄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在这里呢，我们将和朋友们一同关注我们的家装的那些事儿。在这里您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
1: 南国汤高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这个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齐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其他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此外呢，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12-1235 854-53123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通过这两路热线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的导播。这两路热线呢，同时我们也是为朋友们提供的消费维权的热线啊。您在装修过程中，或者是您在生活中各个消费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用法律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如果您是通过抖音的方式联系我们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私信我们的主播，也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打在公屏上。如果您是通过微信号来联系我们，记住啊，您加了我们的微信之后，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及您遇到的问题和诉求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联系您，第一时间上门调查核实之后帮助您快速处理问题。好，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啊。说到家装，我们都不由得要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隐蔽工程，这个是避不开的啊。以前呢，可能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会关注什么呢？瓷砖家具这些表面上的装修，我关注的是效果图，很少有人关注我隐蔽工程的一些装修。但是啊，咱们行业有一句老话讲得非常的好，隐蔽工程不做好，入住10年全烦恼。也就是说，这个隐蔽工程非常的重要啊。据家装行业的数据统计，超80%的家装漏水渗水事故根源呢，都是管材选型错误和水路施工它不规范引发的。漏水之后砸砖、拆吊顶、毁家具，这些维修成本动辄数千上万，还可能渗漏到楼下引发邻里纠纷啊！要记住，楼上渗漏，楼下发生问题是楼上的业主在。

0: 来赔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特别为您邀请到我们管道行业多年这个保利管道连云港区域总代理张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全方位的为大家讲解家装水管知识，解答材质规格、施工品牌、验收等等各类装修水路的疑问，那为装修业主避坑。好，首先我们欢迎张总的到来。张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到电台。今天我将用通俗直白的方式分享家装板块的实用干货，帮各位业主避开水路装修各类陷阱问题。
0: 好的。好，首先啊，咱们先和张总聊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啊。市面上家装的这个水管材料呢非常的复杂啊，咱们一共有多少这个主要使用的材质？
1: 目前家装民用给水管主流有四种，分别是无硅共聚聚丙烯，也就是我们市面上说的 PPR 管，然后铝塑复合管、不锈钢水管以及我们的铜管四种。但其中的话 ，PPR 管是目前家庭新房装修的绝对主流，是装修公司和专业水电师傅的首选。然后呢，像其他的三种管道，各有优劣吧，但是适用场景相对来讲比较局限，很少用在普通的家装上面。
0: 啊，咱们为什么 PPR 管能成为咱们家装的首选？相比于其他的管材，它有没有什么核心优势？
1: 像我们的 PPR 管，然后现在的话，目前也是普及了数十年的一个时间。它的核心呢是综合性能，对于更加的适配于家庭长期使用的一个需求。然后它的整个的优势是比较全面的。像第一个焊接安全，它的泄漏比较不容易出现泄漏，然后它采用的主要采用的是热熔焊接的一个工艺，管材和管件呢是利用高温将它们融为一体，它无缝隙啊，就因为热熔之后嘛，所以说不会出现这个泄漏隐患，优于像我们的卡接或者说普通的焊接的一个管材。第二个的话，用我们的 PPR 管，它的水质健康更有保障，它的材质是使用了耐腐蚀，然后同时的话它内壁相对比较光滑，不容易结成水垢，同时不滋生细菌，然后杜绝了我们水管中产生黄水或者锈水的问题。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耐温保温性能比较好，可以适配我们家庭日常使用的热水循环。第四个的话就是环保方面，我们所有的 PPR 原材料基本上都是使用我们食品级的原材料，它不会有有害物质的析出。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的 PPR 管，它的使用寿命相对来讲会更长一些。它像我们国标的优质的 PPR 管规范安装之后，正常使用的话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0年以上，如果说在常温环境下甚至可以达到100年。对，同时它的适配性性价比相对较高，兼顾全屋的改造和局部的维修的需求。
0: 我们都知道啊，现在这个换房的速度呢实际上是不是在增加啊，我们是在更加变长拉长了这个时间，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隐蔽工程装的是否好坏，使用的材料它是否好坏，的确影响到了我们今后的这个生活的一个便捷啊。刚刚我们说了，以前我们可能都知道我们最常用的管道呢是这个铁的管道，
1: 对，铝塑复合管
0: 啊，对，其实铝塑复合管还有铁
1: 还有铁的不锈钢的。
0: 对，因为我们是2008年入住的小区啊，那中间有一个管道，厨房呢卫生间的管道总是锈啊，总是发生堵塞，后来说它是一个扁的，不是一个圆的，是一个扁的铁管，没有办法，要重新改造，你知道，在外边打洞，墙打洞出去，在外边再重新安装下水管道，所以说你可见这个管道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吧？你要是管道的质量好坏，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你看铁管无论如何也坚持不到50年啊，你不可能不生锈，
1: 对，
0: 不可能它一生锈它就有这个内壁的一个毛糙面出来啊，就是很容易油污就很容易挂在上面，
1: 对，
0: 就没法清理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啊，可能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经常会跟朋友们提到一些新的材料或者一些适配性的一个材料，要记住啊，就是 这些品牌是非常重要，这些材质跟品牌它是对应，对吧？你说我说 PPR 它是使用食品级的原材料，
1: 对，
0: 咱们这个保利是做得到的，可能我相信很多这个正规的产品它也能做得到，但是您在购买的时候不能说我看到一个 PPR 管我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没有吸触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啊，任何这个同样的这个产品啊，除了这个正规厂家这个合规的产品啊，您都要认真的来看一看它是不是真的就是使用了食品级的原材料啊。
1: 对，没错。
0: 嗯，同样的都叫 PPR， 但不一定就是用的食品级的原材料，因为它的价格它的成本在那里啊。
1: 对。
0: 说完了这个咱们再说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们说了早年它是铝塑复合管啊，今天呢基本上很少有人在用了啊。
1: 对。
0: 我们再来聊聊这个管子。
1: 其实我们说到铝塑复合管简单的来讲，它就是塑料和铝层，它是一种复合的材质。它的优点呢也很明显，它优点是施工的话相对灵活，它可以用手直接去弯动它，不会回弹，对，它相对也是较软一点，然后像裁接呢也比较方便。如果说是我们后期我们按埋在地下，如果说用我们的金属探测仪去定位啊，比较快比较方便，然后同时它如果短期的保温性能也还可以，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短板，就是我们的铝塑复板复合管的话，它所有的接口都是我们的一个卡套的一个连接。
0: 嗯，
1: 如果长期的我们的热胀冷缩或者我们的水锤效应，然后它的接头呢就容易松懈，然后出现渗水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导致我们的铝塑复合管的渗水风险极高。因此目前新加的这个加装基本上已经淘汰了，所以说只有少量的工装场景会有临时的水路去使用这个铝塑复合管。对，
0: 长期的是不会用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加装材料其实它是不停的在更新在换代，对吧？
1: 对，
0: 更适合我们的生活，更加安全，更加可靠。好，那我们再来说这个不锈钢管和铜管，它其实这个很多朋友讲啊，不锈钢管和咱们铜管呢更高档，它是不是适合我们普通的家庭装修？
1: 其实这两种管材的话，我们从耐腐蚀性或者它的强度，对吧，包含我们铜管其实还有抑菌的这个效果，对吧，像这种角度来讲，其实从我们现在很多高端的别墅或者是精装大宅它用的比较多，但是呢不一定是适合我们普通家庭刚需的来加装。第一个，因为它的成本造价比较高，相对铜管或者说是我们的不锈钢管，它的水路成本是我们 PPR 管至少3到5倍的一个成本。第二个的话，它的施工难度相对较大一点，像不锈钢管它需要专业的卡钳工具，铜管的话它必须要焊接，如果说普通的师傅经验不足，然后容易留下渗漏的隐患。当然如果大家在预算充足或者是追求极致的用水体验的业主，可以按需自己进行选择。然后大家如果说在这个预算有限的家庭，咱们还是尽量不要去考虑这两款。
0: 就是问到铜管的消费者呢是非常的多的啊，就是因为很多在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印象里，铜质更抑菌，这更耐腐蚀啊，这强度还是挺好的。
1: 对，
0: 说实在，如果说我们这个 PPR 管，你说还可能存在一些因为冬季运输的这个隐患，可能开裂了你还看不到，对吧？
1: 对，
0: 那这个铜管是完全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但同时它也是存在这个我们使用量必定是很少。
1: 对，
0: 从焊接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师傅面对这样的一个场景比较少啊，容易留下一个隐患。那么在这儿呢，如果您要坚持选铜管，我们还是按照张总的这个指导来。如果您的预算很充足，确实贵2-3倍，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感觉到，因为我们水路花不了太多的钱，
1: 对，
0: 就是2-3倍也没有很贵的这样的一个造价。所以很多朋友，如果您要选的话，那么我首先要选择正规的品牌啊，你比如说大的品牌，比如说保利啊这些品牌，
1: 对
0: 吧？
1: 对，没错。
0: 另外呢，要请我们这个品牌方，请找这个专业的师傅来给我们施工啊。你不要说我把这个管道我自己买回去，我请师傅来施工，万一发生问题怎么办？对吧？
1: 对对。
0: 啊，这个我们还是要注意了。说到这个， 管道啊，我们再回到这个 PPR 管，这个毕竟是现在是时下最流行的这个管道啊。其实很多业主他是分不清 PPR 管，它是分冷热水管的，所以说在买的时候也容易出错啊。那么在这儿，我们也请我们的

0: 专家来跟我们讲一讲怎么区分 PPR 管的冷热水管。
1: 其实 PPR 的管的冷热水管区分很简单，我们可以拿到管子之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管材的一个外壁，它外壁上有一条线，如果是红色的线条，那这个管子就是热水管，如果说线条是蓝色，那这个管子就证明它是一条冷水管。它核心的差异呢，我们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它。首先我们看一个它的管壁的壁厚，对吧？因为我们冷热水管它最大的差异就是壁厚和我们的承压耐温的一个能力。
0: 嗯，
1: 对，行业里边的硬性标准，像我们的热水管最低的一个壁厚是3.5毫米。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热水管要3.5毫米及以上。
0: 对，
1: 它可以长期去耐高温啊，而不变形，不会去开裂。嗯，对，但相对我们的冷水管。
2: 南国烫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烫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烫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烫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总水管它的壁厚呢，国家的标准是不低于2.8毫米，对，相对于我们热水管3.5毫米就薄了很多，对，所以说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尽量去全屋统一铺设我们的热水管，可能在成本上有一点点小幅的增加，但是它的安全是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1: 嗯，
0: 对，因为它对于更加适配我们的高低温或者极端的一个环境，它避免我们的管壁啊出现软化冻裂这种情况。
1: 是的，
0: 对，同时的话像我们有一点就是在我们的热水管热熔施工的时候，我们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在260度上下，因为如果说温度过高它的管材会碳化，然后如果过低的话它焊不牢，后期就会留下我们的漏水隐患。
1: 哎，如果是脱焊的话是大的隐患啊。
0: 对，
1: 在这个管道方面投诉当中占到了79%以上的这个投诉是源自于这个脱焊。
0: 对，没错，
1: 这个温度过高的这种还少见一点，但是碳化我们都知道一旦碳化也不可能两个管道相容，对吧？
0: 对，是的，
1: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一旦发生问题啊，我们的隐蔽工程发生问题，那损失就非常的惨重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口诀，你实在不会买的话就全屋统一就去买热水管，
0: 对，
1: 壁厚最低也是3.5毫米，对吧？
0: 对，
1: 其实材质都是一样的，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哎，但是如果你是冷水管把它当做热水管来使用就不合适了，
0: 对
1: 吧？对，
0: 是的，
1: 嗯，还是卖这个3.5毫米的是不会出错了啊。好，那么说完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在选择方面呢就很简单了，就不复杂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就我们很多消费者是非专业人士，手里边也不可能有专业的工具啊。那我们现场如何辨别我购买的这个 PPR 水管或者是装饰公司给我提供的这个 PPR 水管它的质量是好还是坏呢？
0: 其实这个很简单，我教大家一个6个字的口诀吧。
1: 嗯，
0: 我们叫一闻二看三摸。
1: 嗯，
0: 通过这个我们就能够快速的辨别。一闻很简单，我们去闻它的气味，像我们好的全新的料管它是没有刺鼻的这个塑料味的。
1: 嗯，
0: 如果说我们相对来讲劣质一点的或者说是差一点的回收管，它有一个浓烈的一个化学的异味，
1: 对，
0: 同时因为它会去释放有害的一些物质。
1: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闻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经常会去这个现场，我们也会去保利的仓储空间去啊，其实它是没有味道的，不用担心。如果说它有味道的话，在那么大的一个仓储空间里，你可能很快就闻到了这个异味了。
0: 对，
1: 但是运到你家里边的这个管子，你一定要拿起来仔细的闻一闻，有异味就赶紧退回啊，这个是不能使用的。
0: 对，
1: 好，那么接下来这是闻气味，
0: 刚我们讲到一闻，对吧？
1: 嗯，
0: 第二个我们就是二看。
1: 嗯，
0: 二看也比较简单，首先我们可以拿起我们的管子，我们用手看，我们用眼看一下，我们优质的管材它的外壁是整体比较光滑平整，它的四则也是比较均匀的。
1: 嗯，
0: 管同时的话，像我们管壁，大家有时候拿着管子看到管壁上密密麻麻的呈现一个个小字儿，对吧？
1: 哎，对。
0: 然后这个就是上面它有完整的印刷我们的品牌、材质，包含我们的承压等级，壁厚，包括我们这根管材它用的是国标或者企标或者非标的一个国标的一个编号。
1: 哎，对。
0: 对，同时加上我们的一个这个管子的生产日期等这个一些信息，这也就是它的身份证。对，
1: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印刷有品牌，比如说保利，上面是有保利的这个名字的啊。
0: 对，对，没错
1: 啊。材质，我们说 PPR， 它有 PPR 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啊。
0: 对，
1: 承压等级，
0: 对
1: 啊，壁厚，刚刚咱们说了3.5，
0: 对，3.5、4.2等等，
1: 啊，对，还有国标的编号，这上面一定要有生产日期这些信息。
0: 对
1: 啊，这些字呢，不会说因为在运输过程中它磨掉，不会的啊。
0: 对，
1: 如果要是说你看到它这个印刷比较模糊，管壁还有气泡坑洼，色泽也色差也比较明显，这个时候你就不要选用了。这个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看外观。
0: 对，
1: 好，我们再讲，
0: 第三点，我们就是三摸，去摸它。
1: 嗯，
0: 像同规格的一个管材，管壁呢越厚实，它的承压抗冻或者说我们叫抗冲击的能力越强。所以说我们在加装的过程中，一定要选壁厚厚的一点管材。
1: 嗯，
0: 对。
1: 啊，这我们在装修过程中可能经常会听到师傅说一些专业的词语，比如说四分管、六分管，那这些是什么意思？
0: 四分管、六分管，其实去适配市面上的龙头或者绞阀这些配件。
1: 嗯，
0: 当然我们也要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小区入户它的一个原始的管径。如果原始的管径为四分管，

0: 那你可以全屋直接用四分管就 OK 了。
1: 嗯，
0: 对。但如果说管径为六分管，可以按照我刚刚讲的主次搭配的一个方案。像我们连云港本地，基本上70平下到140平的主流的一个刚需改善户型啊，然后统一可以用我们的一个主次搭配的一个方案，它既兼顾了用水体验，也把装修的预算啊，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哎，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啊。
0: 对。
1: 哎，我们就要根据我们主流的这种管啊，
0: 对，
1: 啊，统一来选择。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啊，这个走顶和走地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啊。前一段时间还有位消费者来跟我探讨啊，我们还拉了一个群啊，这样聊一下，就是走顶好还是走地好？那个走顶呢，他就说，你看头顶上有水管，总觉得不安稳，你就想一下，一条大河顶在你头顶上，你是不是睡觉都不安稳啊？这是他的自我感觉啊。而我觉得走墙走地我都能接受，我就是不能接受走顶。但是很多朋友讲说走顶好啊，走顶这个地面可能会更安全哈。有什么问题，其实我更容易检查，也更容易
0: 发现到，
1: 哎，也更容易这个去解决。
0: 对，
1: 好了，我们再来说一说，看我们专家。究竟是咱们要走顶还是走地？
0: 嗯，好的。其实水管走顶的话，就是将管道放在我们的厨卫的吊顶。
1: 嗯，
0: 它的优势，刚刚这个我们主持人也讲到了，它第一个漏水更容易发现。
1: 哎，
0: 后期如果维修的话，它成本会更低一点。
1: 对
0: 对，因为它只要漏水，它就容易滴下来，我们更容易发现。嗯、如果拆的后期维修，只需要把吊顶给拆掉，不用砸砖，也不会引起这个楼下的一个纠纷。它的缺点的话，可能就得相对于来讲施工可能会相对复杂，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水管的管材耗材可能会相对多一点，
1: 哎，是的，
0: 同时我们的人工成本会高一些，
1: 嗯，
0: 但像走地的话，它是将我们的管道预埋在我们的地面水泥下，对，它的优点呢就是施工呢相对简单，造价更低一点，对，受力的话水管的受力也更稳一点，但是它的缺点也很致命，它的隐蔽性非常强，刚刚我们有讲到，如果说渗水。对吧，我们放在地面上，除非说是我们的楼下感受到渗水，或者说墙面发霉才能够发现，到时候装拆那个修的时候，我们又要拆瓷砖或者拆掉橱柜，
1: 对，
0: 对吧，成本非常高，而且容易引发邻里的一个纠纷
1: 啊。那其实我们很容易啊，如果你要是说平常我自己坐在客厅里边，我是接受不了它走顶的，你看在我们的厨卫里边走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我们看看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也快到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择管道上面还有一些疑问，这个没有关系，您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张总，对吧，
0: 对，
1: 因为张总也是一直在我们连云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嗯，张总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嗯，行，如果大家有这个关于水管方面的建议，大家可以这个拨打我的电话，1525181-3062，
1: 1525181-3062，
0: 对，没错，
1: 或者是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2-1235来咨询都是可以的。那么粉丝朋友们呢，可以关注我们哈。来提出您所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相关的这样的管道的这个话题呢，以后还会继续跟朋友们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也经常会问琪姐，万一我家里边临时出现漏水渗水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办的话，一可以联系我们张总啊，张总会给我们提供快速的这个解决方案，
0: 对
1: 吧？我们上门的一个公益服务啊，公益服务是免费的，
0: 对
1: 啊，公益指导都是免费的。第二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我们将安排相关的这个专家第一时间上门帮助您快速处理。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新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
3: 中。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

0: 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7:00。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4: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5: 好，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爸爸妈妈，关注宝贝的健康成长。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生育有关的啊。我们家长朋友们要好好来听一下，我们关心的这个生育，种子的质量决定生命的起点。好，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啊，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我们的朋友呢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如果您要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就可以通过添加抖音账号啊，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向专家来咨询啊，记者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啊。我们粉丝朋友们除了通过把问题打在公屏上来咨询之外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样，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1212345 81212345 85453123啊来提问，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家长朋友们所关注的啊。我们都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一颗子，生命的诞生也始于最初的那颗种子，只不过我们人类的这颗种子呢，它不是埋在土壤里，而是深深的藏在我们男性的身体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的有幸为朋友们请来了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最擅长泌尿系统结石肿瘤的专家，擅长男科各类疾病诊治的专家，这也是我们江苏省医学会男科分会青年委员、连云港市抗癌学会委员等等朋友们有什么问题，记住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首先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聊的可能就是很多朋友觉得不是很好意思，但是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话题就是种子的质量决定我们生命的起点这个探讨男性的生殖健康所以说我们很多夫妻备孕多年没有结果都是追着女性来呢，这是我们一个传统的习惯都认为这个责任呢在女性身上，但是科学的研究表明，大约有30%-40%的不孕不育的因素，它不是源自于女性，它是跟男性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为朋友们请来了这个专家来为朋友们拨开迷雾。好，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连云港爱院的范医生。
5: 好范医生
6: 欢迎很荣幸今天能为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汇报工作。好谢谢。
5: 好，这个我们这个范主任呢来跟我们来聊这个种子的质量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为什么把精子形容为种子呢？
6: 一说到这个种子这个对于这个不管是世界万物来说，不管是动物也好还是植物也好还是人类等等的一系列也好，种子是非常非常非常这个形象的一个生动的说明这个一个万物的一个繁衍的一个过程。一颗优质的种子呢，能够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而一颗干瘪了的、畸形的、缺乏活力

0: 的种子呢，注定呢孕育不出一个健康的一个生命来。
1: 嗯，好，首先呢，咱们去认识一下我们的种子，好不好？
0: 嗯、好，
1: 嗯，很多人说到这个咱们的种子就精子啊，硬核的标准、可能都觉得这个质量跟我们这个男性呢其实影响不大啊，只要我是能够正常的有这个射精功能，可能我就是正常的，是这样的吗？
0: 其实这里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能射精、不代表质量很好，只能说明它这个我们那个射精通道是通畅的，不代表种子合格。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的标准，对这个精子的质量要求是有个很严格的一个标准。首先我们从浓度来说，每毫升的精液浓度，每毫升的精液中种子精子质量要不低于1500万，低于这个数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少精子症。而从活力的角度来讲，总活力就是说前向运动的和非定向非前向运动的两个加起来的一个总活力的指标要大于40%以上，其中快速向前的这个精子质量那个要大于32%以上，这两个指标任何一个低于这两个指标以下的都是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一个叫弱精症，就是精子就像死鱼一样无法受精。好、还有一个就是从我们这个形态角度来讲，正常的精子形态这个比例应该超过4%，也就是说100个里面有96个可以长得歪瓜裂枣，但只要有4个是正常的就可以理论上是可以受孕的。好、
1: 就是它只要超过4%，
0: 嗯，
1: 咱们就可以受孕啊，就是100个。
0: 对对对，
1: 因为什么呢？咱们知道了，它最低不能低于1500万，对吧？
0: 那是浓度
1: 、嗯、是吗？
0: 这是形态
1: 上面的
0: 形态的标准。形态的标准就是100个里面有4个形态正常的，这个大于4个形态正常的这个精子，它是具备这个受孕能力的。浓度是要大于每毫升要大于1500万个精子。
1: 哦，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就大概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理解，可不可以理解，如果我这个所有的精子里边有4个是正常的，我就可以怀孕了，对吗？
0: 不，4个形态正常的。
1: 4个形态正常的，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就是一切都正常。它的这又是游泳健将，又
0: 对对对对，
1: 活力非常的，活力四射的这种，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可以。
0: 对，是这个意思。
1: 啊，其实我怎么感觉这个4%标准特别低啊？
0: 哎呀，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很低，但是恰恰相反。这个指标是非常严苛的，精子其实在人体内也是非常卷的，在我们显微镜下看，它像一个完美的蝌蚪，椭圆形的头部，携带这个我们父辈的 DNA， 有力的颈部和细长的尾巴，基因率过高的话，就像种子缺乏这个胚芽，根本就无法受精胚胎，无法发芽。
1: 那就是说，如果说到咱们这个种子质量不好啊，就是质量不好的话，最后是不是就直接就怀不上？
0: 这只是一个低层的一个直观的后果，就是但它还有更隐蔽的、更严重的这个一个两层后果。第一层直接的严重的弱精，就是刚才少的说的活力低于40%，或者直向前进的低于32%的弱精，或者少精低于1500万每毫升的这个精子质量，或者甚至无精，这个是我们直接导致这个临床的就不孕症。
1: 啊，这是我们理解的啊，
0: 这个是直观的。
1: 对，那第二个，
0: 第二层就是精子质量差，就是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嘛，怀孕了，怀上了，但是习惯性的流产保不住，这种情况就是以前我们老是反复的这个早期流产。但其实呢，从这个理论上讲，男方也是有一定的责任，比如说我们通过系统的检查发现男方的这个精子 DNA 水平率高，对吧？
1: 嗯。
0: DNA 这个断裂等等的一系列，给可能。即使他这个受精成功，也可能导致这个胚胎是一个残制品，可能导致

0: 这个反复的用药。这个刚刚我们范主任一讲，可能很多朋友啊就豁然开朗。它存在两种，就直接怀不上，这也就怀不上了，可能女性还伤害不大。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习惯性流产对女性的伤害有多大。它这种是有些女性她是易孕体质，
1: 对，
0: 反复怀孕反复流产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的大的，对吧？
1: 对，完全正确。所以说临床上我们一般出现这种不孕不育的，不要单方面的去查，一般要求夫妻同查啊。如果女方检查一切正常，那我们就把注意力转移到男方身上，比如说查一个我们最常见的精液质量分析，
0: 哎，
1: 看看精子的质量有没有具备受孕的条件，对吧？
0: 哎，对，那说到这儿了啊，就是咱们这是很多朋友一直在问的一些问题，而且很多这个女性朋友说，为了保证我不再受伤害啊，这是很多女性在说的，能不能就是我怀孕之前我先去做个检查，这个医院能不能接受？
1: 现在基本上大多数这个婚前检查一般都涉及到这些，比如说男性的这个生殖健康，包括女性的这个生殖健康，但是现在我们这个中国这个社会基本条件可能大多数人有点那个啊往后面退，但是这也是我们这个一个这个婚前检查的一个也是大力提倡的一个政策吧。好，
0: 就是我们其实男性去做这个检查简单吗？就是
1: 很简单，
0: 查我的这个精子的质量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是吧？
1: 对，一般我们提前2到7天禁欲，然后去医院检查，一般我们第一次查重复2次，我们基本上可以拿到非常精准的一个结果。比如说少精症、弱精症、无精症等等，包括精子正常，我们都可以筛查出来的。
0: 我们有很多女性朋友问啊，我们就不说，我们只能说占的比率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很多女性朋友说，建不建议，我这个婚前我就开始做这个检查，我就先让男性去查一下。
1: 可以啊，这个全凭志愿的。
0: 这个是您可以跟这个您的男友好好沟通一下啊，这是其实优生优育
1: 对
0: 大家都是有帮助的。
1: 对，
0: 那么在这儿我们再一次提醒男性朋友或者女性朋友，无论是从尊重这个我们生命，对吧？保证这个我们这孩子的质量的角度来讲，还是要关心我们女性的这个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讲，
1: 对，
0: 在怀孕之前，咱们双方都去做个检查，
1: 对
0: 吧？这样呢，有问题咱们可以调整，对吧？防止出现这种习惯性的流产啊，
1: 对，
0: 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还有没有可能她真的怀了，她也能生下来？
1: 有啊，你像我们，不管是身边也好，还是这个大的，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一些这个育培机构，就比如说我们社会上常见的什么聋哑学校这些，对吧？有些新生来出生了以后，就先天性的出现一些疾病，比如说对吧，这个自闭症啊等等，精神分裂症啊，这些都可能从这个基因的层面上可以去解释一下。虽然说这些事情发生的概率不是很高，但是它是应该是某些特定基因的或者染色体的异常，从这个父亲的精子遗传给后代。种子里面把这个程序写到这个身体里面，这样的孩子的一生就会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
0: 好，那这个其实它的伤害是层层递进的，对吧？
1: 对，
0: 你说第一种是完全它不存在后代，对吧？就是两个人的事儿。
1: 对，
0: 那第二种呢，就伤害到了女性。
1: 对
0: 啊，第三种呢，这就是太可怕了，可能
1: 说
0: 家庭就承受不了，就是无法承受之重。
1: 这可能就是一些精子的质量差，
0: 哎，
1: 受孕以后它也发育起来了，然后我们又没有做好筛查，哎，导致下一代健康受到影响，
0: 对，
1: 导致整个家庭也受累。
0: 您说这21体咱们可查的，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真的是聋哑，这个没有办法，咱们 B 超或者其他的手段检查出来。所以说在这儿呢，咱们还是要注意啊，就是还是之前的建议，您打算要孩子，咱们先去夫妻双方检查一下。
1: 对对
0: 啊，对咱们的这个后代，对咱们自己都是有帮助的哈。
1: 一种负责任的说法吧。
0: 哎，对，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在关键的一问啊，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国际上有关于精子质量的这个调查数量的一个调查，能看到它是逐年在下降的，对吧？那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东西影响了我们种子呢？
1: 这个可以从好多方面去解决，从这个我们这个专业角度上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的话，就一些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啊，或者说弱精症、无精症啊等等一系列的，但主要的还是我们一些外因的角度，而且这个。

0: 参与的，对吧？
1: 嗯，
0: 第一个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第一个现在主要是第一个，我们这个首先我们那个睾丸那个这个生精环境要低于正常那个体温的一到两度，它才能这个两摄氏度才能这个完成的工作。比如说我们正常的第一个高温环境，长期的泡温泉、洗桑拿、穿那些内裤，还有我们一个比如说最常见一些把笔记本放到这个大腿上去工作，这就相当于就是这个把这个我们体外的温度升高，相当于在煮精子，所以导致这个精子质量下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些工作习惯，比如久坐不动、突出车司机、RT 从业者等等一系列的高危人群，久坐会导致这个肺阴部局部循环不好，局部温度改变，也诱发这个精子质量改变，甚至一些前列腺炎等等一些不想让你很不舒服的一些疾病，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男性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抽烟喝酒，对吧？每天抽20支以上，这个精子的概率、畸形概率和 DNA 的这个碎片率基本上是倍增的。而且酒精呢，就是可以直接损害睾丸的神经细胞，对吧？这个都会影响我们的一些这个精子的质量，影响这个生育啊。
1: 哦，你看，吸烟20支以上啊，畸形率就显著升高，而且它的碎片增加，你知道碎片倍增的话，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很可怕的啊，
0: 对，
1: 容易流产，也容易发生这个后期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对吧？
0: 对对对对。
1: 还有就是酒精，
0: 直接作用。
1: 男性朋友可能就觉得我这个朋友聚会是吧，我得来两喝两口啊。
0: 对对对。
1: 现在这个从优生优育的角度上来讲，咱们要戒，您大概得戒多久了？就比如说这个，咱们先从酒跟烟来说。
0: 首先从这个理论上讲，就是说，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安全值。但是你要从这个优生优育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精子的这个生，就从分裂出来到成熟，一般需要3个月，也就90天时间的这个左右。你假如说我们这个已婚男士处于这个备孕期间，对吧？我们最好是，这个停止这个烟酒活动一些不良习惯，3到6个月才能为我们这个精子腾出一个安全的这个生长存活的一个周期，这样这是一个是相对安全的一个范围，3到6个月左右。
1: 这个偶尔喝点都不行哈，咱们说
0: 那没有绝对的安全值。
1: 就他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阈值，对吧？
0: 对。
1: 最好的备孕呢是3到6个月啊，一定要记住啊，最好半年的这个时间，
0: 对
1: 啊，完全的
0: 改善作息、戒烟戒酒，避免一些不良习惯。另外一个像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像精神压力，比如说一个成年人长期处于这种焦虑啊、失眠啊、熬夜啊这种状态，也会导致人体的一些内分泌失调，比如说正常人的皮质醇升高，它抑制雄激素的分泌，会直接影响精子的发生。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周围的生活环境，对吧？最常见的像我们这个农药残留，对吧？邻苯二甲酯这东西就相当于就是这个塑料制品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平时喝的矿泉水，包括不管是哪一类的矿泉水，它这个里面都是有一些这些塑料残留物在这个水质里面，还有一些不合格的化妆品等等，它都会伪装成这个雌激素，影响内分泌，这个影响这个人体的内分泌，扰乱这个男性的一些生殖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疾病吧，对吧？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最常见的这种腮腺炎，就病毒性腮腺炎，这个它就有诱发病毒性睾丸炎，诱发不孕不育的可能性，这个是一个很多的临床上我们还碰到挺多的。还有一个就是颈锁静脉曲张，颈锁静脉曲张就是颈锁睾丸的这个回流血管受阻，导致这个睾丸的这个神经环境变差，也会影响这个精子质量的一些发生。
1: 哎呀，说到这个腮腺炎，这是个病毒是吧？
0: 病毒性腮腺炎大多数都是的，
1: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0: 对，以前像我们那个年代的，哎呀，真的见的太多了。现在条件好了，少一点了。
1: 好像我们都感染过，小的时候。
0: 女性还好，男性的话很容易，但也不是绝对的会导致睾丸炎，但是有一定的概率吧。
1: 但是就是，如果要是我不小心就发生腮腺炎了，我是不是要到医院去感染？
0: 一定要正规治疗。
1: 一定要正规治疗啊！不要在家里边，我用点土方法哈，对吧？
0: 对对，那会影响。第一个，腮腺炎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但是腮腺炎诱导的疾病，比如说病毒性睾丸炎，可能导致这个精子抗精子抗体形成，可能导致睾丸神经功能障碍，直接导致不育。
1: 那这个是非常严重了啊！这个疾病大家要 记住啊，腮腺炎一旦发病，赶快上医院正规治疗，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而且这个咱们如果发生病毒性睾丸炎，这是可查的是吗？
0: 可查可查
1: 啊，可以查，
0: 可以出现睾丸肿痛，一般可以这个基本上通过临床这个诊疗基本上跑不了的。
1: 哦，那就是说这个及时治疗是来得及的，对吧？
0: 及时治疗也有一定的概率，
1: 也是有一定的概率。
0: 对对，所以说早期治疗是最好的。
1: 啊，就是这个刚发病的时候赶紧去。
0: 对对对。
1: 啊，赶紧去治疗。
0: 第一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是最安全有保障的。
1: 好，那接下来啊，咱们接下来问问听众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观众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这个公屏上？很多朋友问就是。这个我平常没有任何不舒服啊，怎么知道我自己的这个种子的这个质量它好不好呢？
0: 哎，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哈。首先，不孕不育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你除非这个像我们进入静脉曲张或者刚才提到这个一些之前的炎症之类的，可能有点的，大多数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唯一的确定精液质量的方法就是。去医院做一个精液常规，在这里我们可能需要提前准备一下这个，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禁欲2到7天，对吧？这样我们可以拿到一个相对准确的结果。假如说第一次查的有点瑕疵，我们再查一次，一般2次综合起来看，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精子的质量怎么样了。
1: 也就是说，您检查的这前一周啊，就是您别同房。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说我同房了，我去那个检查的不准就没有意义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好，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哈。这咱们去挂咱们男科就可以了，比如说去咱们二院去挂什么科室就可以检查。
0: 我们男科也有，泌尿科也有，像我是周一全天的男科门诊，周一全天的泌尿科门诊都是在一起的。
1: 就是泌尿科和男科是全天门诊都是一起
0: 的，
1: 除了周一您还
0: 周一。周一，我们周一到周五都是有的
1: 啊，周一到周五都是可查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啊，这是可以放心啊。但是我们范主任的这个时间是周一啊，周一的门诊，
0: 对
1: 啊，就是在我们的东院区。
0: 对对对，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问范主任的问题啊，就是除了去医院，我们男性朋友在家能不能做点什么事儿来改善我们这个种子的质量？
0: 第一个肯定就是我们要改变一些生活习惯，要戒烟戒酒，对，早睡早起，对吧？就是睡补，还有一个就是食补，就是比如说我们补充一些含锌、含硒、含维生素 E 比较多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含锌的就是我们生蚝啊、牛肉啊、坚果啊，含锌比较多鸡蛋、海产品等等一系列的，这些还有一个维生素 E 的就是相当于我们一个抗氧化剂，相当于一个清道夫，可以保护精子的 DNA 不受损伤。
1: 哎，对，很多人现在很多朋友会问这个辅酶 Q10，
0: 辅酶 Q10那个东西一般都是。自己专门去买了
1: 啊，对，这个在我们医院里就是开不出来是吗？
0: 食物里面一般食补，医院里面药的话，它都是这个，有可能不大好买，
1: 不太好买哈。但是你说我们吃个牡蛎，吃个牛肉，吃个坚果，还
0: 有
1: 鸡蛋、海产品啊，其实
0: 都
1: 就没问题了。
0: 对
1: 于我们这个港城是，这是我们的海产品，
0: 这
1: 是
0: 我们这个
1: 缺的
0: 比较多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那个大生蚝啊等等一系列的。
1: 其实吃是很容易做到了，就睡是最难做到了。我觉得男性朋友每天晚上不打个游戏，不看看手机，其实很难做的啊。但是一定要注意11点前一定要就睡了哈。要保证您的深度睡眠。这样才能保证您的身体健康。
0: 对
1: 优生优育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任，对孩子负责任，对吧？也是对社会负责任。
0: 对
1: 好，那接下来要不要动一动啊？
0: 肯定的，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这个身体的代谢，对这个对这个男性的这个各方面的机能啊都是有帮助的。每周能坚持3到4次以上的这个中强度运动，比如说慢跑啊、游泳啊等等，对人体是有好处的。但是不建议做高强度的骑行运动，比如说我们骑着单车到处去，长途跋涉，这个是不建议的。
1: 啊，这个骑行对我们的这个帮助不大啊。但是你说慢跑呀、游泳啊，它帮助很大，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反过来再问一个，就是大家非常流行的动感单车，是不是也要少骑？或者适当的
0: 控制在一定的强度吧，别高强度的去骑
1: 啊，不要高强度的骑哈。
0: 对对，
1: 好，说到了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啊，想生宝宝的朋友的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讲，就是范主任，咱们今年都45岁了啊，又想再来一个二宝，咱们这个年龄对种子质量影响大吗？
0: 首先明确一点，男性是没有 绝对的这个生育绝经期的，就得加个引号。
1: 嗯，
0: 就是说任何一个年龄段的男性基本上都可以，比如说我们某个大导演都70多了还生了三个孩子，
1: 嗯，
0: 对吧。
1: 哎，对。
0: 但是不代表年龄对人对这个男性这个生育功能是没有影响的，年龄同样非常重要，尤其是40岁以后的男人，精子的这个碎片化率 DNA 这个碎片化率是逐年升高的，基因突变率也是逐年增加的。有一些研究表明啊，这个父亲年龄超过45岁的孩子，未来患上自闭症、精神分裂症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啊，逐年上升。所以说，高龄是需要重视的，必要时候进行一些相关的遗传咨询等等的哈。
1: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再说一下啊，不要男性朋友觉得我是生育是无限。不要这么想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你看
0: 要重视
1: 一定要重视啊，你45岁患上自闭症精神分裂症，这个是对孩子对家庭都是有重大的影响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咱们早结婚早生孩子。
0: 对，
1: 哎，如果您真想要二宝，咱们早一点，
0: 对，
1: 把这个时间放在前面。
0: 对，
1: 好，那么听到这儿，我相信我们范主任讲解大家都听得非常的开心啊，就男性的这个种子其实是相当脆弱，但是我们今天就明白了，对吧？也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它可以随时取之不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吧？而且是百毒不侵，
0: 完全，一颗健康的种子能够穿越这个重重障碍与卵子结合，这本身就是一个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6: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8: 生活中的美好是不期而遇的。如果说你之前从来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那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能够打开车载的收音机，这里是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直播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第一首歌来自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

0: 两位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在一起合作的这首超精彩的歌曲送给下班路上的每一位朋友，来自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收录在了陶喆2013年的专辑再见你好吗当中。其实我觉得陶喆和蔡健雅这样的一波梦幻的联动啊，应该也会让很多的歌迷非常非常的开心，毕竟两个人不管是唱功还是音乐的创作方面都是华语乐坛最顶级的，因此这首高质量的音乐希望你能喜欢。下班路上感谢各位打开收音机，这里是 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您正在收听到的慕贤婚恋呢，也是咱们港城目前的一档婚恋类的广播节目啊。如果你是单身，或者说你身边有单身的朋友，有单身的家人，想要脱单或者帮助他们脱单的话，就可以来联系我，来说一下我节目的互动方式。 首先各位邀请你们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如果你想脱单，或者你的孩子，你的朋友想脱单，加我微信，把他的资料发送给我。需要主持人的啊，也可以随时联系我，我也会把我们台里的优秀的主持人们，包括我自己啊，分享给大家。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是回到脱单这个话题啊，就比如说，你想脱单或者你想帮孩子筛选筛选有哪些优质的小伙子啊，比较优秀的姑娘，来推荐一个软件，特别特别好用，就是我的连云港。哎，这个软件咱们都有对吧，手机里连云港的朋友应该是人手一个啊。在我的连云港首页正中间有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下面有四个小字，连上美好。 这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合打造的一个脱单的小程序。在这个小程序里呢，也是收录了将近3万名朋友的真实的个人资料，真实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免费的任意的去浏览他们的个人信息，包括年龄、体重、身高，这个工作、学历、原生家庭、房车的情况，他们的择偶标准等等，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照片，都是免费的啊。您可以随意去看他们的照片，甚至有些朋友还上传了他们的真实视频，你可以通过照片啊、视频啊、个人资料啊，一站式的去了解有哪些优秀的单身的朋友正在等待着爱情的降临，说不定你的这根红线也会在这里被牵起。
1: 所以画个重点啊，想脱单的朋友可以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在首页的正中间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直播间的热线也正在开通，8121234581。

0: 02121234 5。想要点歌的，想要通过我们的电话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你的，都可以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刚刚结束端午的小假期啊，然后在端午节期间呢，我也是不停的在和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聊天，也收到了一些私信啊。有些朋友就说谈恋爱啊，总容易一头就扎进去，等到相处了很久才发现两个人根本就不合适啊，感觉是在浪费时间消耗情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根源其实就在于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就只聊天只吃喝只玩乐，而从来不敢去问一些现实的或者是深入核心的问题。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也给大家这个分析分析啊，不给大家讲空泛的大道理，而是整理了一套能够怎么说呢，直接让你提问的具体问题，帮助你从对方的三观、情绪、家庭、金钱、异性的边界、未来的规划，还有包括个人底线这几大维度逐条的拆解。每一个问题我都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问，这么问的目的在哪儿，对方什么样的回答需要警惕。所以不管你是刚加上微信开始接触对方，还是热恋期准备谈婚论嫁，这些问题啊我们早晚都要聊透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了。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你要通过哪些问题去了解对方的三观与人品的细节。我们先来说一说有哪些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如果你现在工作不顺心啊，收入不太稳定，你是会选择摆烂躺平呢，还是会选择想办法提升自己呢？哎，这个问题问给对方，为什么呢？你要看清对方遇到低谷是内耗逃避，还是积极的解决。如果说他回答，哎呀，没钱就这样凑合呗，努力也没用，混一天是一天，那就代表着他是一个长期负能量的人，并且毫无上进心，和他在一起只会拖累你的生活。当然他说的话术不一定是我的这个话术，但如果是这个意思，你就要小心，就要注意避雷了。我们也可以稍微婉转一点啊，问问他空闲的一整天如果没有工作安排，你会怎么度过呢？通过这个问题我们来判断对方自律的程度，是自我提升还是沉迷短视频、沉迷短剧、沉迷游戏、熬夜通宵，甚至出去喝酒啊，甚至出去这个天天蹦迪，哎，是不是？所以通过这一个问题你大概能够了解他平时的日常生活习惯是怎样的，这就是生活里的小细节。还有一种问题啊，是了解对方的这个处事价值观的。你可以举一个例子，你甚至可以模拟，甚至虚构一个场景。哎，你说外卖员，我点了个外卖，这个外卖员把我的这个餐品弄脏了啊，或者说这个外卖骑手迟到了啊，又或者说我今天去一家馆子吃饭，这家饭店服务员上错菜了。你用这个话题入口，然后你再问问他，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你会怎么处理。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人对待弱者的态度就是婚后他对待你的态度。如果他的回答是动辄就投诉、大声的指责，那说明他就是一个本性很刻薄的人。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有一天朋友找你借钱了，但是呢这个人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没有，就是不确定他能不能按时还你钱，你还会借给这个人吗？你可以问他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你要看清对方有没有底线，是否不懂拒绝，是否是心软无边界的。如果是，那这个人婚后很容易被亲友、被身边的工作所过度的消耗。被消耗了之后呢，那可能受伤害的除了他之外就是你。还有一个灵魂问题，你可以问他，你觉得善意的谎言算不算欺骗？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可以来了解他是否能够区分坦诚和习惯性的撒谎。只要涉及钱财、异性往来就隐瞒，那就是重大隐患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父来胜似父母的关爱，父来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2: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聊的话题是如何让你通过一些问题去判断对方的这个人是否能够好好的相处。因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在刚认识对方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看清一个人，今天我们这些简单的问题啊来教给大家。刚才已经提到了有两个方面哈，包括这个人人生观方面、处事价值观方面的一些小问题。我们再来告诉大家你还可以问对方什么问题，去了解这个人的矛盾处理观。比如说你就可以很直接的问他，如果说我们俩未来发生了一些小矛盾、吵架产生分歧了，你能够接受当天把问题沟通完吗？还是想先冷静几天，或者说冷战呢？看他的回答，你可以通过这个问题去直接筛除掉习惯性通过冷暴力去解决问题的人。冷暴力非常的伤感情，非常的伤人，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聊过。所以如果他的回答是先冷静几天，大家想清楚了再沟通，我觉得你要适度的考虑你是否能够接受和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相处。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也可以很坦诚很直接的问他，就如果吵架了，尤其是女孩，你可以问男生，如果未来我们俩吵架了，明明是你的错，你会主动低头向我道歉缓和关系，还是非要等我先让步呢？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去判断对方是否双标，他是否是一个极度好面子不愿意包容妥协的人。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嘛，本身爱情尤其是好的婚姻它都是双向的，不仅仅是双向的奔赴，也是双向的去包容和双向的去忍让和退让啊。所以如果说遇到问题了，某一个人永远只知道待在原地等着你过来追他的话，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累，每一次受伤的都会是你。所以我们也可以用类似这样的问题去判断一下他是否是这样的一个人，会让你未来很内耗的一个人。今天我们说的这些问题的题面啊，都只是给你一个参考的框架，具体该怎么去问你可以根据你们的平时聊天的习惯啊你自己来决定。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教大家去问到对方一些情绪性格方面的专项的具体问题了。来，我们来列举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情绪失控的一些相关问题，你就可以问他，什么时候你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看他怎么回答，啊，是在受委屈的时候呢，还是在被欺骗的时候，还是动不动为点小事就会发脾气？另外还要搞清楚他在生气之后是否会摔东西、说伤人的狠话，像这样的问题，其实你都要问的有技巧啊。你可以去套他的话，把他之前生气的一些故事让他说给你听，然后你再来判断他生气之后到底是怎样的，是会到处摔东西的，是会说狠话伤人的，还是会经常发小脾气的？如果是，敬而远之。第二个问题啊，你可以问他，假如说我无意之间做错了一件小事儿，让你受到损失了，你是否会一直揪着这件事情反复的指责我啊？这同样啊，这也只是一个提问的框架，你可以把它带入到一个模拟的场景当中，或者也是怎么讲呢， 去诱导他啊，说出他曾经类似的经历，看看他是否是这样处理的。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你一旦犯了错他就会反复揪着这件事儿指责你的人，那他就是一个特别容易翻旧账的人，而且还特别记仇的人。那你们俩一旦发生小矛盾了，你过去所有种种的不开心，你所有的小问题他都会无限放大，然后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用来指责。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他工作不太顺心了，你要看一看他回家之后是如何对待你的，或者约会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否还和往日一样，是否会对你产生一些负面的不良的影响。另外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个占有欲与控制欲其实也很关键啊，也可以通过几个问题你大概的去判断和了解。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比如说我和朋友出去聚餐了，里边可能不光是这个同性啊，甚至可能还有异性的好友，我们出去聚餐，我是否需要时时刻刻给你报备我的位置，时时的发照片。有一些男生啊，如果说女孩子问到这个问题，然后男生回答的时候，他可能会站在一个我关心你，然后我放心不下你的角度跟你讲，我当然需要了，这样我才能知道你在哪里，这样我才能确保你是否安全，你如果需要我了，我才能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听好啊，姑娘们，不要相信男生这样的花言巧语，他只不过是对你不放心和不信任啊。现在这个法治社会，对吧，你出去吃饭能遇到什么问题？如果说你出去吃个饭都能遇到危险的话，你也要考虑考虑你身边的人值不值你相处，对吧？那这个问题就不是对方的问题了，是你自身的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看一看对方啊，你要问他我的

0: 手艺，我的手机，你是不是会随意的翻看？你能不能够接受我保留一点私人空间？这个其实很重要啊，两个人的信任呢是，如果是真爱是无条件的。如果说建立在互翻手机才能够获取对方信任的话呢，那这个感情不值得你们去珍惜的。然后你可以试探他一下，或者试着直接问，如果我和异性的同事正常聊工作，或者是聊一聊工作以外的吐槽啊，吐槽老板，吐槽同事，你是否会生气？或者说我和异性的朋友聊天，聊一聊生活里的小趣事，你是否会要求我删掉对方的联系方式？再看看他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未来的这个包容度啊，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这个占有欲和控制欲其实也会决定你们未来矛盾的多与少或者大与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们互相磨合这个方面呢，比如说你可以问他，如果我的喜好你完全不感兴趣，你愿意陪我去体验吗？比如说我就喜欢女孩啊，假如说你是个女孩，你说我就喜欢逛街啊，就喜欢这个做美甲啊，就喜欢做美容，你没事的时候是否可以在旁边陪着我啊？或者说男孩说我就喜欢打篮球，你是否愿意过来这个跟我一块运动啊？看一看你们在未来的生活方面是否能够达到完美的契合啊，也包括生活习惯，包括作息的时间，包括吃饭的口味，可以了解一下对方是否愿意配合你，相互的迁就，相互的磨合。如果对方

0: 愿意啊，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你过你的，我过我的，那你们
1: 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

0: 钱都值，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2: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2: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2: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8: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6: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9: 18: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听到了特别欢快的节奏开始了是吗？来自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开启我们后半段的节目。

我记得这首歌曲当时在那个《西红柿首富》当中啊，然后王力宏本人出镜的时候，哇，一下在电影院里就炸掉了。我当时是在电影院观影，是连云港的第一场，哇，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啊！所以这首歌曲呢，不仅仅说是因为王力宏出镜了，更多的是这首歌真的真的超级好听，而且还是王力宏非常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是收录在了他2002年的专辑当中啊，24年的时间了啊！24年之前这么好听的歌曲，不知道现在来听是否还会让你心动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来，抓紧时间吧，我们继续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来告诉你我们可以通过哪些问题去认清对方，这个是否和你适配啊，是否值得你跟他相处，甚至完成人生。刚才是问到了一些情绪方面的啊，还有这个三观方面的，来，我们接下来到具体的一些家庭方面了啊。首先你一定要问他，要跟他聊清楚，你要仔细的去问他，他的爸爸妈妈平时有没有矛盾啊，要看一下他原生家庭的氛围。另外你要了解一下的就是如果他的父母平时吵架了，是会坐下来好好沟通，还是吵架，还是冷战，还是这种比较大的争吵或者互相的指责。因为孩子呢，一般情况下也会遗传父母的性格特点。如果爸爸妈妈遇到事情了，经常在家里吵啊、打呀、闹啊，那你们俩未来的婚姻当中，如果出现问题了，他也可能会延续这种模式。我想这一定不是任何人想要的答案，对吧？另外呢，你也要去问问他，就是家里的大事小事啊，是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商量着啊去做决定，还是其中的一方说了算？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男生，你问女孩这个问题，如果女孩的答案是在家里我妈妈说了算，那她也有可能会延续这种大女主的性格，看看你自己能否接受。如果她说是爸爸说了算，妈妈呢怎么样都行，那她一般也会参照妈妈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她未来可能就会指望你来帮她做决定。如果是男生也同样是如此，如果男生的家庭里是爸爸做主导，所有的事情是爸爸来承担，爸爸来做决定，那你相处的这个男朋友大概率也会是如此。如果他的家里是妈妈是女强人啊，妈妈是占绝对话语权，遇到事情了是妈妈说了算，那这个男生有可能身上的这个责任感，就身上的这个肩膀或许还不够硬啊。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一下他父母的相处模式，也顺带着了解他担事的能力。

0: 然后就是家庭观念与养老了，这个问题是必问的，一定要跟他说清楚，也聊清楚，也问清楚，婚后双方父母的养老该怎么去分担，如果有兄弟姐妹了又应该如何分担。还有呢，就是你要问他，如果你的父母对我有意见，你是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去调和，还是完全听从你父母的情绪来指责我。你也可以大概的去了解一下，你未来在家庭当中的一个地位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有亲子的边界，比如说你要问他，你每个月的收入是否需要上交一部分给家里，就是补贴给爸爸妈妈或者补贴给兄弟姐妹，这个是一定要问的，来帮助排查妈宝男呐、伏地魔。另外呢，重大的决定你会优先自己做主，还是必须要征得父母的同意才能做。第三个的话，就是家里长辈如果重男轻女，那家里咱们如果生女儿了，家里人又有意见该怎么处理啊？通过这几个问题呢，去了解一下亲子边界。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2: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2: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2: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7: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8: 可以加个微信吗？
9: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7: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来吧，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18:20啊，现在天色依然非常非常的明亮啊，看来还有一会儿才能够真正进入到夜生活，我们也抓紧时间，在节目结束之前，继续来帮助一些年轻的朋友去盘点一下，在相处的时候，有哪些问题一定要跟对方问清楚。刚才问到了一些，关于原生家庭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很关键，就是金钱消费观。这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直接问。你们在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觉得你可以比较直接的去问他，每个月的固定工资大概在多少，每个月能够固定储存下来的钱能有多少。这个问题非常不适合在刚刚认识的时候去问，太功利了。但是你们如果已经进入到恋爱的状态了，那这个问题就一定要问清楚。如果他对你的回答还模棱两可的话，那说明他对你还没有完全放心，或者说没有真的打算未来就笃定的和你在一起。当然你也要通过这样的情况真正的去了解他的财务状态，还有要了解他有没有信用卡，有没有网贷，有没有花呗等等分期的负债，如果有的话欠款总额在多少，你好做到心里有数。我之前真的是遇到一个女孩，我大学同学，我们俩之间关系蛮好的，我们也经常会在一块聊天，突然间有一天跟我说离婚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这个男的在婚前就隐瞒他欠了50多万的赌债啊，而且后来还是死性不改，依然在赌钱，所以他不愿意再去帮助他填这个烂坑。因此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去聊清楚，你一定要了解清楚你的另一半他的财务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的一个日常消费观，比如说过节送礼物，你可以问他，你觉得是心意更重要还是价格更重要，会刻意的抠搜敷衍另一半还是会怎样啊？过节送太昂贵奢侈的礼物其实不合适，但如果很抠很搜啊，然后这个很敷衍，这当然也不合适，所以这一点你也要了解清楚，这也可以看得出他对你的一个重视程度和消费的观念。另外呢，就是出去约会吃饭游玩开销，你可以问他是倾向于完全的 AA 制，还是相互轮流付出，还是一定是要固定某一方出啊，这一点也要了解清楚。尤其是做，说实话，尤其是做男生的啊，男孩子在外面其实也要自我保护，这不是一个梗，而是 也要避免自己去遇到一些说难听一点叫捞女啊。第三点呢，也要问清楚，就是买东西的话，你是只看性价比，量力而行，还是会透支超前消费去追求名牌或者追求一些你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要了解一下他的一个消费观念。如果他凡事都是超前消费，只顾自己喜欢而不顾自己的实际能力，那未来他也可能会去买一些完全超出你们家庭支付能力以外的无用的东西。第三个关于金钱呢，就是婚后的财务规划。两个人谈恋爱了之后，一旦开始进入到谈婚论嫁的状态了，就要问清楚结婚之后两个人的工资是各自保管还是统一存到共同的账户啊，这一点也要聊清楚，避免婚后发生矛盾。然后就是未来买房首付呀房贷呀打算怎么去分配承担。另外就是每年是否他会预留一笔应急存款来应对生病啊失业啊这类突发的情况，这些问题都要问清楚。最后一个板块呢，就是这个感情史了啊。首先要了解对方的上一段感情啊，过去的感情史，你要问他上一段感情到底是为什么分开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分开之后是否还会和前任取得联系。但这个问题你光问他，光问对方不一定能问出一个很真实的答案，你也可以通过身边的共同好友去大致了解，你看到底是因为性格不合，还是因为某一方出轨，甚至有一些恶习。第二点呢，就是你要问他是怎么样去看待恋爱无缝衔接这个事儿，也就是分手没多久就和别人谈恋爱这个事儿，你要看一下他的一个边界感。如果是真的很爱一个人的话，绝对不可能说刚结束一段感情就迅速投入到另外一段感情，那他只是在玩弄感情。还有你要问他，如果前任回头找你，你是会直接拒绝还是会犹豫纠结啊？要看他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和状态，不要只听他的答案。另外就是异性的边界，这是一个高频的矛盾点，你要一定要问清楚你是否有长期单独聊天的异性好友，然后呢深夜是否会和异性一对一的聊天谈心，然后也要去问他你是否能够接受我单独和异性同事朋友两个人吃饭看电影，或者说你如何看待这个事儿，你是否会这样。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异性主动对你暧昧甚至对你表白，你是会划清界

界限，还是享受被人喜欢的感觉？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实际应用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我身边有一同事，他呢是一个老好人，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很优秀的一个小伙子，很帅，很年轻，然后他刚来台里的时候也是吸引了很多小姑娘的目光，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女孩，我们的共同好友，然后经常呢就会去撩拨他，然后也会制造一些肢体方面的接触。但这个男生他有女朋友，我就问过他，我说你难道有女朋友了不该跟这个女孩保持距离吗？你是对她还有点想法还是什么呀？他说完全没有，我只是觉得大家都是朋友，人家也是好心，我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哎，这就是问题了，可能男生或者说其中某一方，他真的只是觉得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的好心好意善意，但是呢就会给另一半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给第三者啊带来可乘之机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啊，我们明天节目再聊吧啊。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就先分享到这里，还是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如果想脱单或者在情感方面遇到一些问题了，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另外呢就是可以来打开我们的一个软件，打开我的连云港，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就在首页正中间的位置啊，点开了之后您就可以自主的去相亲了。我们继续再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晶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连上美好不见不散，听一首超经典的情歌，来自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2: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0: 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俗有南头到北头三里出点头之说。南城既是东方门户之一，又是从南朝太史七年471年到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近800年间县郡州治所在地，是海曙地区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员物资集散中心和军事重镇。直到孙中山起草建国方略时，南城依然贸易频仍，水陆交凑，洋域陆冲。东大街石板路作为古南城的中心道路，历史悠久。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位于海州区南城街道凤凰社区。南朝太史七年，因海水上进，东海县治所从南云台山北的新县，也就是今天的朝阳镇，迁到南城。刺史刘善明垒18-9尺高筑凤凰城。唐贞观13年639年，丞相魏征曾为南城的南门题写宁海门三个大字。南宋丞相贾似道为抗击金兵，把隋唐建的城墙连接加固，城周达到13公里。明永乐年间，淮安指挥检事周德足又把原城墙加高25寸。清顺治年间，兵部尚书苏纳海以海禁不佳为借口，强行把东南沿海诸岛包括云台山居民迁入内地，名曰采海，从此凤凰城荒芜凋零。清咸丰年间，古城进行大规模复修，海州墓黄金运题古凤凰城四个大字至今仍保存完好。1958年，凤凰城被拆毁，仅南门留存。2006年，由市文管会投资修复城门，成为南城的地标。南城东大街石板路是贯穿古凤凰城的中心道路，长约1.5公里，宽约4米，街面中心以约1.5米长、0.5米宽的条石竖铺成一条中心线，称之为龙骨。为古时独轮车的行道，龙骨两边用长条石并排横铺而成，均呈微坡，便于雨水从中间朝两边流淌。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不仅保留了古南城的风貌，更是从古至今南城人民生活出行的重要道路，外地游客也经常慕名而来，走在这条路上一览南城古镇的风貌。目前石板路两边依然居住着当地百姓，街面上的每块龙骨光滑锃亮，且中间都有深深的凹痕，向人们展示着千百年来街道上车来人往、市井繁荣的景象。
2: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 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百州名街名巷。
0: 在海州的一些地方志书里会提到荔汪这个看起来让人有些不明所以的名称。什么是荔汪？荔汪实际上是一种蓄排水的基础设施，其功能类似于水库，只是没有专人管理罢了。那么这个荔汪是什么样子？它在海州古城内的什么地方呢？请听《荔汪与荔汪崖》，作者韩世勇。按海州古城

的情况说，荔汪位于海州古城渠阳门内东侧几十米处，我们家在它西边也就100多米，中间隔着一条塘巷，塘巷直对中南路处有条仅能走一个人的一人巷，直通荔汪。我们小时候暑假期间经常从一人巷去那儿玩，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汪塘，它北自钟鼓楼下中大街路南侧一排民房的南墙外，向南一直到城墙根，东自白子庵，也就是今幸福南路东侧的准提寺西山墙外笔斗的崖头下，西至塘巷东一排人家东墙外，南北长近200米，东西宽40-50米。汪塘北端有水沟，从钟鼓楼西20米左右的小龟腰桥下与二营巷东侧的水沟相通，夏秋荔汪中水漫了，就从这条小沟淌进城内河道，市河也就是今秦东门大街深底，经水关门排入蔷薇河。按今天海州古城的地形地物来说，这个消逝了的荔汪就在幸福南路的钟鼓楼向南至准提寺南100余米处的路下数米深处。海州古城地势很高，而且总体是东高西低，下雨时雨水从东向西淌，经水关门排入蔷薇河，加之城内街巷都是板石铺的路，雨助天晴路干，路面上无积水，海州城里人向以雨助就能穿花鞋而得意。那么古城老南门东首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大汪塘呢？这与海州古城建造过程有关。海州古城始建于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天监11年，当时驻守渠山一带的镇远将军马先皮出于军事需要，选择了渠山北这一块高地，在其东部最高处筑城驻军守防，在挖土筑围造城时，土城西边形成了一溜3-4米高的绝壁，绝壁之下也因取土而形成了一个大洼塘，这便是荔汪之初始。时隔38年后，即南北朝北朝东魏武定7年，朝廷罢了清冀二州，设立海州，州治始于龙居。不久北齐文宣帝高阳废了东魏孝静帝，改年号为北齐天宝元年，同时将州治迁于渠山北的土城之中，自此马先皮所筑的土城便得名海州城，并由一个军事设施而成为一州之治，历经隋唐北宋历朝而得到迅速发展，土城内及其土城西部民居等建筑物迅速增多。南宋时金兵屡犯海州，海州城受到严重破坏，抗金名将魏胜收复海州后，于南宋绍兴32年，也就是1162年，在海州老土城的西部又新筑土城以固守海州。保佑3年，李谭重新加工修筑土城。明朝洪武23年，海州守备武官千户卫玉为加强州治守备和发展，将东西两个土城连接为一个城。永乐16年，千户殷氏又将海州土城外壁砌砖石，新筑东西南北4座城门，海州古城成型。海州城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古城内的官署民居、街市集镇、大街小巷等都有了一个整体规划布局，老城的西门改建为新城的钟鼓楼，同时对古城内的排水系统进行全面规划疏浚，在古城内各个大片区开挖大水塘，既作为各片区内居民生活用水排放的临时贮存设施，更作为夏秋雨季洪水排泄的缓冲设施，防止洪水对居民生活区和街市的冲击。钟鼓楼下南侧的大汪塘
每年夏秋雨水季节水满时，便从钟鼓楼西的龟腰桥下淌进市河，排入蔷薇河。这个大汪塘就是海州人常说的荔汪。在海州人的习惯叫法中，称水井、水塘周边及河岸边为崖，因此古城老南门里东首这个大汪塘周边地带也就被公称为荔汪崖。荔汪崖这个叫法没有争议，但是近些年来对第一个字用什么字却较有争议。经多方考证，认为海荔的荔比较靠实，海州城这块陆地原来也在海底，露出海面早。老辈儿说，后来建城时这里经常挖出海荔的壳子，所以人们都叫它荔汪。称荔汪一带为荔汪崖，一个荔字传承了海州城这段沧桑之变的历史。荔汪崖这儿到了夏天雨水多时，汪塘里的死水成了活水，水质有所改善，水塘里蒲苇丛丛，鱼游蛙鸣，一团团蝌蚪贴着岸边游动，水面上各种蜻蜓盘旋飞舞，所以一到暑假这儿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孩子来此捞蝌蚪、捏蝴蝶、逮蜻蜓，或是捡些瓦片打水撇撇玩。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海州古城建设不断加快。1991年春，海州区委区政府开始启动幸福路延建工程，将幸福路从新建路向南经钟鼓楼下穿过中大街，一直延伸到蜘蛛山下的东风路，筑成了一条长897米、宽22米的幸福南路。1995年11月至1998年10月，在幸福南路南端靠近东风路处建成渠阳门及其配套工程，兴建了仿古牌坊、秦东门城雕等。原渠阳门东侧的荔汪崖一带就在新圃筑的幸福南路之中被全部填平垫高，彻底销声匿迹了。如今荔汪崖一点影子也没有了，原钟鼓楼西南侧荔汪崖那一片原本古城内最脏最乱最臭的地带，已蝶变为海州古城一处环境最优美之地，成了海州古城人民休闲健身、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带。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喜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G，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9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2: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3: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2: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1: 小公筷，大关爱。
4: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0: 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下雪大概是整个冬天里最值得期盼的事了。不管多冷的天，看着雪花纷纷的飘落，整个人都不自觉地温柔起来。雪落成诗，诗情胜雪。从小雪纷纷到大雪簌簌，从天降祥瑞到雪夜独行，原来每一场雪都有它自己独一无二的名字。

放弃一个人是什么感受？终于不用整天盯着手机，终于不用在洗澡的时候擦擦手回他消息，终于不用在聊天聊到凌晨，终于可以好好的睡觉。最重要的是，我失去了一个可以让我撕心裂肺的人。不过没关系，我不介意孤独，因为比喜欢你舒服。放弃了才体会到，没有你正好，不然总担心你会走。以后的时光里，我会很好，你也保重。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不喜欢在感情上总是模棱两可的人。你想和某个人交换真心，你就要坦诚相待，别总是遮遮掩掩。讨厌一个人就讨厌，不要在背后说完人家的坏话，转眼又贴上去嬉皮笑脸。喜欢一个人就喜欢，不喜欢就好好拒绝，不要一边不喜欢又一边暧昧。模棱两可的人太贪心了，什么都想要，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如果你为某一段感情付出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却依旧只有一个琢磨不透的结果，那就算了吧。因为成年人不会对自己喜欢的东西一而再再而三地摇头说不，人对自己喜欢的事物不会一直模棱两可的，哪怕第一次犹豫了，第二次也会变得坚定，因为害怕自己在犹豫，喜欢的事物会彻底失去。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道理一样都懂，他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态度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所以反过来，任何忽远忽近、欲去还迎，甚至偶尔的石沉大海，都是因为他有恃无恐，都是因为没那么喜欢。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常常为错过一些东西而感到惋惜，但其实人生的玄妙常常超出你的预料。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坚持努力，勇敢追求，风景变幻，人事无常，顺其自然的力量，神秘莫测，闪着光，就这样突然地把惊喜带到你的世界中来。来听戴佩妮为你唱的这一首《街角的祝福》。

这世上有太多等日出的人，等天亮，等释怀，等安慰，等晴天。这世上几乎人人都在等，今日等，明日等，直到最后忘了自我。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每一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诉说，只能放任自己在深夜想念。深夜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在无数个失眠的晚上，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地闭上眼睛，安静地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成了你的心事，在夜里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

0: 季节也只是稍稍低了一下眉，那从诗歌的底蕴里走失的句子，来不及同自己告别，风就已经瘦了。那瘦瘦的风从远山的脊背上漫卷而来，经过了菖蒲枯萎的寂寞，又与草叶间端坐的一缕灵魂瑟瑟的邂逅，而后做匍匐状紧紧的相拥，就像岁月中的那一段过往，执意不肯谢幕，在岁月泛黄的书卷上用心篆刻出一字一句的承诺。欢迎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20点整，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7: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5: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小说剧浮华城市，根据张欣的小说改编，主播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七集，离开天都不动产公司的商小燕，这一回还真的是有一种身轻如燕的感觉了。他决定先给自己放10天的大假，每天睡懒觉吃东西，到琳琅满目的特色店生活馆瞎逛，这里看看那里摸摸，时间很快的就过去了。有一天他到街边买了几串牛杂，1块钱一串，上面点上红红的辣酱，边走边吃，心里想着这生活是多么美好啊。白天冯伟一屁颠颠的去上班了，商小燕就大睡特睡，所以到了晚上他又变得精力充沛，两只眼睛像小灯笼一样亮晶晶的。累散了劲儿的冯伟仪一下班回到家，脑袋只要一挨着枕头就着了，但是商小燕却在外屋的台灯下抱着抱枕吃着薯片，还津津有味地看着他自己白天挑回来的盗版碟。他还尤其爱看恐怖片，看着看着吓得他发出极其可怕的叫声。冯伟一倒是没看恐怖片，但商小燕的叫声早已经把他吓得从床上翻下来了。有时候半夜睡得正香，后背突然就被商小燕给死死地踢住，冰凉的小手抓住他还不放，迷迷糊糊中都能感觉到他在发抖。这天晚上终于把冯伟一给搞急了，他突然跳下床冲到外屋，把恐怖片通通都扔到了窗外。
5: 商小燕，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找工作呀？你
4: 商小燕呆呆地站立在他面前，整个人还沉浸在恐怖片的情节之中。冯伟一气地回到床上蒙头大睡，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的商小燕赖在床上想了想，也觉得自己太过分了。话是这么说，功夫比命长，人做事做死了可事儿还在，到底是离了谁地球都在转。可是人到底有多贱，这是一个没法回答的问题。但许多人或者大多数的人都是必须工作的，而且也只有工作才会给人带来永恒的乐趣和踏实。商小燕起床之后穿上久违的职业化净色套裙，画上了淡淡的妆，就像变魔术一样，让人马上生出了一种信任感。房地产这个圈子他太熟了，以他的形象、他的聪明和他的业绩，谋到一份售房代表的差事绝非什么难事。然而他跑了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居然是一无所获。那些平时见了他笑得脸若菊花的人，如今依旧 就是对他客客气气的，可一谈到工作，一律是

0: 花我也知道。
1: 嘿，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哎呀，实话告诉你吧，梅经理啊，整天被朱广田抓去骂。朱总说了，也不至于走了一个商小燕，销售额就掉下这么多呀。好几个人加一块儿，都做不过他一个人。你听听。
1: 好了好了，这些话我也不想听了。我跟天都不动产已经没有关系了。
0: 就是与你有关系，我才跟你从头到来嘛。
1: 你们的销售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听我说呀，以我的火眼金睛观察，朱广田对同意你走的事儿有点后悔，他呀还是想让你回来工作，可是又没有台阶让他下，所以呀，他总是叫人去看看你在干什么。而且我的小姑奶奶，你还真能玩，你知不知道？就在你玩的这段时间，朱广田跟好几家一线房地产公司的老板打了招呼，叫他们谁也不要收留你，这样你就会乖乖的回来呀。
2: 听了这话，商小燕差点没气得背过去。原来他接二连三的不顺都是朱广田在背后捣的鬼。
0: 哎呀，不然你就回来吧，咱们几个人在一块多好啊，小钱还有伟一，大伙都觉得你一走啊就没劲了。
1: 哼，朱广田，他以为他是谁呀？他这么逼我，我还就是不回去。我才不相信不回天都就把小姑奶奶我给饿死。
0: 哎哎哎，你别死呀死的行不行？你可还欠我钱呢。
1: 我就知道你惦记的不是我。
0: 哎呀，行了小燕，回来吧啊。
1: 我就不回，我不在房地产干还不行吗？我去应聘文秘，我可是有秘书班的文凭的，以前闲得没事的时候我可是进修过的，哪怕是到一个我全然不懂的企业去当个花瓶，我也不回天都。
2: 商小燕放下电话，心里头又不那么生气了。她想，朱广田这么认真地对付她，这本身就是对她的一种肯定，那她何必要生气。

0: 气呢。
1: 到了晚上，商小燕忍不住地质问冯伟一：“
2: 伟一，这些事情你为什么能包得滴水不漏，一个字也没对我说过？你是不是在天都干来劲儿了，生怕我回去？因为反正我们两个人总得走一个。”“
3: 我有你说的那么坏吗？要说我有私心杂念，不希望总经理盯着我老婆，这我承认。可就这么一个跑断腿的小职员的位置，我至于跟你争个你死我活吗？”
1: 听了冯伟一的话，商小燕笑了，气也笑了一大半，但还是说了冯伟一一句：“
2: 你都想到哪儿去了？我和朱广田八竿子打得着吗？”
1: 至此，商小燕每天的头等大事便是把自己收拾停当，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应聘、见工、会面。可是现在找工作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太差的又没人做，好单位要一个人何止是千挑万选，根本就是验尸官，那还不一定能挑到你。这时再去体会冯伟一当时找工作的心境，商小燕还颇有些百感交集的味道。一天，商小燕到一家大公司去应聘办公室秘书科的文员，她起了一个大早，出门的时候才7:30。到了公司大楼时，小燕自信是头一个，没想到会客室里早已经坐了5-6个穿戴整齐的女孩，直到这个时候，她才真正的感觉到了应聘的压力。不过这一回还好，他总算是过5关斩6将，进入了前10名，算是复试的人员。据说只要是办公室的主任点头，就一切 OK 了。复试的这一天，商小燕又是起了一个大早，她先是穿了一套杏粉色的套裙，看上去真是清纯秀丽，可是欠一些稳重。于是他又换上了一身藏蓝，精干历练，但又缺少了一点女性的魅力。折腾了老半天，最终还是决定穿深色的那一套，然后又配上了一条浅紫色的碎花丝巾，这样就恰到好处了，不仅中和了身上的武器，而且又不至于太像个小女人。小燕颇为自信地出了门口，一脸的志在必得。当复试人员叫到她的时候，商小燕还是有一点紧张，毕竟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又是面对着明显占优势的陌生人。但当迈进办公室的门，她顿时愣住了。万万想不到的是，大班台后面坐着的是同样正规装束的柯志雄。幸亏办公室里没有其他的人，他们两个人几乎是同时都笑了起来。坐定之后，柯志雄马上意识到是自己的那单事儿影响了商小燕。
4: 哎，小燕，真对不起，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房产业根本没有推定金这样的先例，甚至还害你丢了饭碗。
1: 然而令柯志雄想不到的是，商小燕

0: 并没有絮絮叨叨地多谈此事，反而安慰柯志雄。他的坦然让柯志雄生出了一份感动。几天以后，柯志雄给商小燕打来电话。
1: 小燕，怎么说呢，我是力荐你到公司来工作的，可是由于这个位置盯的人太多了，最后公司还是把名额给了一个有裙带关系的女孩。不过你放心，我会帮助你找到合适的工作的。
2: 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再见。
0: 放下电话之后，商小燕的心情还是挺沮丧的。
3: 唉，找工作真的是这么难吗？难道我真的要回天都不动产吗？不，我不能回去，我要坚持下去，现在还不到世界末日。
0: 就在这时，商小燕接到了朱广田打来的电话。
4: 商小燕，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非你到老鼠屎一样小的房地产公司去上班，所有大公司都不会要你。我还要告诉你，我是省房地产协会的副会长，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售楼员来得罪我。
0: 商小燕没有急忙回应，且听他说下去。
4: 商小燕，我承认你在房产营销方面有点才华，不过我告诉你，你再有才华也需要一个平台，而我就是给你提供平台的人。很多年轻人最终没有走上成功之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平台的重要性，还过分的自信。
0: 接下来朱广田又说了些什么，商小燕没有仔细地听下去，但她还是耐下心来听对方说。因为她知道，对一个不懂得尊重别人的老板，你跟他大动肝火是毫无意义的。
2: 朱老板，我知道我的声音很微弱，对于你来说简直是不堪一击，但是我还是要说不，谢谢你的电话。
0: 说完这话，商小燕轻轻地挂上了电话。找不到事儿做，冯伟一看着落落寡欢的商小燕，心里也十分的着急。可是他人微言轻，当初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如今要帮助商小燕，谈何容易啊。一天下班之后，两个人在家里煮速冻饺子。
5: 小燕，我来剥蒜吧，你去看着锅去。
0: 冯伟一一边剥蒜一边试图开导商小燕。
5: 朱广田这些天的情绪好像特别不好，好像看谁都不顺眼似的。
2: 我其实也没那么重要，卖楼有淡季有旺季，也有他自己的规律啊，少了谁不都一样吗？他只是太不习惯认输了，他总是想主宰别人。
5: 你拿把也拿够了吧，你能不能换一个角度想问题？
2: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5: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这么看，朱广田断你的路，我看并不是要害你，倒有点思贤若渴的意思。咱们不是也在人家屋檐下？
2: 如果他正式向我道歉，我当然可以接受了。
5: 你见过总经理给下属道歉的没？我看有个梯子你就自己下来吧，我把话放这儿，再有两个星期找不到事儿，你就没这么潇洒了。你
2: 冯伟一，你还有点骨气没有？
5: 骨气？骨气顶什么用？我可失过业，我知道没事做的滋味，太不好受了。
0: 不知不觉之中，饺子煮得有点过了，一个个软趴趴的，有的还破了皮。总之这顿饭吃的是相当的凑合，两个人又相对无言。日 日子像水一样的流过去了。柯志雄那一头根本是寂静无声，音信全无。商小燕实在是忍不住了，还是给柯志雄打了一个电话。
2: 我说柯志雄同志，你是不是把我的事儿全部都给忘光了？想当初你也算是信誓旦旦的吧，字字铿锵地说要帮我，我就像个傻帽似的等啊等。我想请你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还能相信谁呀？
1: 你的事啊，我一直在很认真地办，可是你也知道我的法力有限，前天倒是找到了一个事，不过不适合你，我就给回掉了。
2: 哎，是什么事儿啊？你倒是告诉我一声再回呀。
1: 有3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里打杂还不算，工资也只能拿到70%，我觉得有点太委屈你了。
2: 嗨，我可不是什么金枝玉叶，关键是干什么事儿啊？
1: 卖汽车，是卖汽车的工作。
2: 哎，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听你这么吞吞吐吐的，我还当你让我去做洗头妹呢。
0: 第二天，柯志雄约好了熟人，便带着商小燕到汽车销售中心去了。销售大厅颇为壮观，取名叫做车天车地，一排一排的新车从低档到高档整齐地排列着，像是仪仗队等待检阅一般。此时小燕的内心也是陡然的雄心万丈，
3: 我楼房都能卖得出去，何况是车子，无非就是从头做起，但是我一定能很快上手的。
0: 一切都很顺利，志雄把小燕介绍给自己的熟人，人家也答应会关照小燕，只是无论是谁都要照章办事。临走的时候，柯志雄嘱咐商小燕：
1: 小燕，人都是齐生的，一开始被人拆来拆去，什么都得干，你得有思想准备啊。
2: 你放心吧，我又不是纸糊的，肯定能够挺住。
1: 但愿我能对你刮目相看。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啊，没什么意思，祝你顺利。
0: 等到干起活来，商小燕才发现志雄的担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车厂很大，做任何事情都得小跑着去干，有时候别人仍然是嫌你慢。以前在售楼部可以穿着高跟鞋按部就班的做事儿，就是带客人看样板房也有车子坐，现在不仅要跑前跑后，还要能提能担，买矿泉水买盒饭，这可都是力气活，擦一遍地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只上了3天班，商小燕的脚就肿了起来，每天晚上都得用热水泡，可架不住每天的工作量都这么大呀，脚该怎么肿还是怎么肿。冯伟一看着着实的是心疼啊。
5: 小燕，我看还是算了吧，这是拿你当苦力用啊。这是朱广田这个人就是再糟糕，至少他还知道你的价值。
2: 你少跟我提他。
5: 好好好好，不提不提。哎，
0: 就这样大概过了有10天的光景，商小燕才算勉强地适应了工作。随着和大伙的渐渐熟悉，商小燕很快就融入了销售中心这个集体，于是她便借出了一辆老爷车，约了刘东和小钱，当然了还有冯伟一，一起开车到郊外去玩了一整天。
6: 小燕，你还真行，原来我以为啊你只是朵玫瑰花，现在才发现你还是仙人掌，到哪儿都能活。
0: 小钱还是个小女孩，他要求冯伟一把老爷车变成敞篷状态，这样 四个人还真是有点乘风破浪的感觉。这一天还真是沉闷生活当中的一点亮色。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浮华城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八集，大概过了有十天的光景，商小燕才算勉强地适应了工作。随着和大伙儿的渐渐熟悉，商小燕很快就融入了销售中心这个集体。于是她便借出了一辆老爷车，约了刘东和小钱，当然了还有冯伟一，一起开车到郊外去玩了一整天。
5: 小燕，你还真行，原来我以为啊你只是朵玫瑰花，现在才发现你还是仙人掌，到哪儿都能活。
4: 小钱还是个小女孩，她要求冯伟一把老爷车变成敞篷状态，这样四个人还真是有点乘风破浪的感觉。这一天还真是沉闷生活当中的一点亮色。对于都市里的年轻人来说，不懂得苦中作乐，那你就很快会被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弄得喘不过气儿来。试用期的时间眼看就快要到了，这时的商小燕已经对打杂的工作驾轻就熟，而且她也看到了即将做正式销售员的曙光。一天中午，商小燕满头大汗地提着20个盒饭从外面匆匆地赶回来，进了汽车销售大厅。

0: 猛然间愣住了。原来正对大门的通道上，朱广田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似乎已经看他好久了。
1: 走吧，去吃饭。
2: 我干嘛要跟你去吃饭？
1: 商小燕，你还来劲了是不是？
0: 他这么一会儿，商小燕倒是很想笑，只是他强忍着笑，跟着朱广田的后面往外走。朱广田找了一家不错的饭馆，点了几样好菜。可是朱广田并没有像商小燕想象的那样给他道什么歉，好像当初发生的事儿他已经完全忘记了。
1: 商小燕，你如果回来上班的话，我给你同梅经理一样的待遇，公司帮你租房住，每个月报销800元的手机费。如果你不愿意回来，你就继续卖车，我们也算是两不相欠了。
0: 商小燕愣在那里，只顾一个劲儿地喝鲜榨的橙汁儿，吃精美的炒菜，但是内心又有一种拾到钱包的惊喜。这期间，朱广田连续接到了好几个电话。见商小燕吃得差不多了，便匆匆地结束了这次聚餐。
1: 我还有点事儿，你考虑一下，3天之后给我答复。
0: 接着，朱广田买了单，正准备起身的时候，商小燕突然说话了：“
2: 我明天就回去上班。”
1: 什么？你说什么？
0: 朱广田愣住了，他惊愕地望着商小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2: 我是说，我明天就可以回去上班了。
1: 不考虑了。
2: 你可别误会，我这不是向你低头，而是向前低头。
1: 哦，也对，向前低头并不可耻。
0: 朱广田走了，商小燕也松了口气。她觉得一个人吃独食的感觉也相当的不错。新的住所就在梅经理的楼下，这里的环境和住房条件当然与普通的出租屋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正因为这是公司统一租下来的公寓，冯伟一是不能搬到这儿来与商小燕同住的。这个结局让冯伟一颇有些伤感，但他知道商小燕是不能不走的。可他有一种特别不好的预感，他觉得商小燕这次一走，或许他们就难在一起了，所以他整个人变得闷闷的。商小燕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
2: 伟一，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大时代面前，我们的情感也只能服从现实。如果你不愿意离开公司的话，我们就只能分开住，但只要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过上醉生梦死的好日子。
3: 哎，我的人生目标就是醉生梦死，纸醉金迷呀。
0: 分别的那个晚上，两个人突然有些难舍难分，于是他们拼死拼活地宣泄了自己。他们感到在他们的一生当中，这样的夜晚是谁都不能忘记也不该忘记的。商小燕走了，冯伟一顿时觉得房间里冷清了不少。上班的时候，他与商小燕本来就是公事公办的样子，现在下班以后倒是更见不到面儿。晚上他隔一会儿就给商小燕打一次电话，但他也能感觉出来，商小燕还在忙着收拾东西，忙着安顿下来，而自己近在咫尺却不能过去帮帮他。看来呀，地下情也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儿。 生活似乎恢复了原有的平静。一天快下班的时候，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冯伟一叫住了刘东。
3: 哎，刘东，你找找小燕儿和小钱，不如晚上我们到酒吧去聚一聚吧。
0: 刘东自然是满口答应。可是到了晚上，冯伟一在酒吧里只等到了刘东一个人。
4: 伟一，今天小燕和小钱都没有空，就我一个人来了。
0: 刘东好像还刻意地打扮了一番，涂了新买的口红，据说那个口红的牌子叫什么什么性感玫瑰。后来冯伟一在商小燕那里得到了证实，刘东根本就没有约商小燕，小钱那头自然也是一样。看来他对冯伟一还真是用了心思的。不过当时的冯伟一并没有特别的在意，他既没有在意为什么只有刘东一个人来，也没有在意刘东的打扮和唇膏的颜色，他只是为了突然的失落散散心而已。这天晚上他既没有感到快乐，也没有感到过分的失意。第二天中午吃工作餐的时候，刘东看上去却是满面春风。
2: 哎，我说刘东，你今天是不是走桃花运了？怎么满脸桃花盛开的？
4: 反正这事儿啊，我真的不能告诉任何人。
2: 哎，什么事儿啊？
0: 刘东沉不住气了，他把嘴凑向了商小燕。
4: 哎，我告诉你，你可别跟别人说啊。
2: 一定一定。
4: 我和伟一的关系呀，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你姐姐我的心情就是一个人四个叉，爽。
0: 商小燕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她不大相信的。

0: 了刘东一眼。
1: 你看，我就知道你不相信他对我真的有意思。就是昨天晚上，他主动约我到酒吧，就我们两个人。喝完酒，他还带我到他的住处去，跟我聊了好多心里话。而且
2: 什么？嗯，你们那个了？
1: 哎呀，小点声，你那么大反应干什么？再说就是那个了，也是我心甘情愿的呀。我对他说，你不需要特别压抑自己，你想干什么都行，只要我们俩觉得对方好，做什么不可以呀？
0: 饭自然是一口也吃不下去了，商小燕却故意装得漫不经心。
2: 那后来呢？
1: 后来当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了。哎呀，这才证明他对我是真心的，因为他不想玩一夜情啊，他是认真的呀。
0: 商小燕终于舒了口气。当天晚上，商小燕把冯伟一约到了沿江路。
2: 冯伟一，你老实说，你明明不想跟刘东好，可你为什么还要吊着他？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3: 谁说我要吊着他？我本想大伙儿一起聚一聚的，结果只有刘东一个人来了。自你搬走以后，我的心情就特别不好。我想离开公司，又怕找不到事儿。不离开公司，这种地下情的事儿，我也真是受够了，让人有种喘不过来气的感觉呀。泡吧，也无非是为了解闷罢了。
0: 商小燕的气是消了一些。
2: 那你泡也就泡了，那你干嘛还把他带到住处去？
3: 他非说要到我那儿去看看，我也只好答应了。
2: 那你们到底干什么了？
3: 天地良心， 我们能干什么呀？
2: 清醒的时候你当然不会干什么了，问题是你已经喝了那么多的酒。
3: 喝了酒我就更不会干什么了，你还不知道我呀你？
2: 哼，讨厌。
3: 小燕儿，你吃醋了？
2: 我吃什么醋啊？你也不想一想，让刘东知道了你的住处，万一哪一天我在你那儿被他堵住了可怎么办？他可不是小钱，他会不请自到的。
0: 冯伟一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变得没有话说了。
2: 哎，我知道，我突然这么一走，你的心里边肯定也不好受。可是，
3: 你别说了，我知道我错了。
0: 商小燕看了伟一一眼，便不忍心再责备他了。沉默了好一会儿，商小燕才叹了一口气：“
2: 哎，真没想到。”我们俩在公司干的还都不错，所以我们俩的事儿是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伟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3: 明白。
0: 冯伟一说这句话的时候，甚至还产生了一点错觉，那就是他仿佛像当年在白区工作的共产党员一样，使命感开始附身了。风波之后的生活总是显得格外的平静。一天上午，商小燕在朱广田的办公室里正在讨论着销售方面的问题，突然办公室的大门几乎是被人撞开的，只见朱贝贝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身后边跟着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朱总的秘书。不等朱广田反应过来，朱贝贝一拍大班台，指着朱广田大声训斥：
4: 你不是答应今天去开家长会吗？你怎么不去啊？害得老师骂我是撒谎大王。
5: 哎呦，真该死，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2: 哎，朱总，那你就赶紧去吧。
5: 哎呀，我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今天还答应国土局开一个重要的会呢。
4: 那我的事儿就不重要吗？
2: 那就赶紧打电话叫他妈妈去吧。
5: 他妈出差了。
4: 妈妈没出差，反正你们谁都不想管我的事儿。
0: 满脸尴尬的朱广田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5: 这孩子。
2: 哎，那干脆这样吧，我先带贝贝去开家长会，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5: 哎哎，对，就这么样。
4: 他去，他做我什么人呀？
0: 我算你姑姑，行了吧？商小燕说完，拍了拍朱贝贝的后脑勺。
6: 其实我还不乐意呢，你学习又不好，我脸上也没光。
4: 谁学习不好？你学习才不好呢。
0: 走吧。
4: 哼。
0: 就这样，两个人争争吵吵地出了办公室的门。当天晚上，直到7点多钟，朱广田才忙完全天的工作。等着向他汇报朱贝贝情况的商小燕也一直在公司里等着。于是，两个人决定到外面吃饭，边吃边聊贝贝的事儿。商小燕带着朱广田到了一家东北的餐馆。朱广田先是不相信这里的生意会火成这样，不仅餐厅里全部满了，外边还坐着一大堆的人在嗑瓜子等座。
2: 朱总，我带你去喝小米粥吧。
5: 商小燕，这地方这么多人，咱们换个地儿吧。
2: 哎哎，朱总别走啊，你别看这店面小，吃起来可是特别有风味啊。
5: 我可不等，我有钱还怕吃不着东西啊。
2: 哎，你就不能放下身段当一回普通的老百姓吗？
5: 哎，这不是耽误时间吗？
2: 哎呀，生活是用来享受的，不是用来赶时间的。
5: 我就不相信这里的饭能好吃到哪儿去。
2: 哎，那也等吃完了再说嘛。
0: 朱广天没有办法，只好挤在嗑瓜子的人堆里，这使得他一身的不自在。商小燕也不理会那么多，把老师对朱贝贝的全面评价详细的说给朱广田听。
2: 老师啊，谈到了贝贝的学习成绩，他总是有2-3门功课不及格，你说
5: 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弱智啊？
2: 哎，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不忌口啊？有这么说自己的儿子的吗？老师说贝贝他一点都不笨，就是有点贪玩，管不住自己，而且还没有找到学习的方法。
5: 我不需要他们给我分析，我只需要解决问题的办法。
2: 哎，要不这样吧，给贝贝请一个家庭老师，你觉得怎么样？
5: 哎，请过，全是糊弄人骗钱的。
2: 不至于吧，
5: 学习成绩一点没上去，不是糊弄人是什么？
2: 要不，哎，要不就请我们销售部的冯伟一给贝贝当家教吧，他是公司的雇员，肯定不敢糊弄你的，又是男的，跟贝贝又好沟通啊。
5: 冯伟一，我怎么没印象啊？
0: 小燕看得出来，朱广田是在努力地回忆着冯伟一这个人。
2: 冯伟一这个人啊，他在学校的时候数学就特别的好，人称小陈景润呢。
5: 是吗？
0: 这个时候，餐厅里的座位总算是有了。两个人落座之后，商小燕没有看菜盘就报出了几个菜名，什么山黄瓜、油豆角、粘豆包，没有一样是朱广田吃过的。但是他吃过之后又大夸好吃。
5: 小燕，再加个菜吧，菜太少了，不够吃啊。
2: 哎，你刚才不是说没有胃口吗？不是说这儿的饭好吃不到哪儿去吗？怎么你现在又变了？
5: 那是说这是吃，来再加个菜来。哎，这个菜好吃，叫什么名来着？
2: 这个呀叫地三鲜，就是茄子、灯笼椒和土豆一块炒的。
5: 炒在一块还真有创意。你就叫那个叫冯伟一的人到我家来试试吧，我会按小时给他付钱的，绝不让他吃亏。不过小燕呢，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如果贝贝的成绩上不去，他也就别再添堵干了。
2: 什么？
0: 听完朱广田的话，商小燕真后悔自己有些多嘴了。他本来是想帮助冯伟一的，也是在帮他自己，可眼下不是把冯伟一放到火炉边去烤吗？
5: 来吃菜呀。
2: 啊，
0: 而此时他却没有想到，他的创意竟然遭到了冯伟一的强烈反对。
7: 什么？
3: 朱广田让我在工作之余还要陪太子读书，孩子的学习上不去还要解雇我。商小燕，咱们不是敌我矛盾吧？你想让我离开公司，也不至于给我下这么黑的手吧你？
2: 哎呀，伟一，你别多心，我当时真是没想那么多，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多赚一份呗。
3: 你呀，就是考虑问题太简单。朱广田是什么人？你让他到医院去透视一下，心肝肺保证全是黑的。对了，还有那个他的老婆，整个一个山大虫。小燕，你这是要谋害亲夫呀你？
2: 哎呀，伟一，问题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呀。关键是贝贝这个孩子他挺聪明的。
3: 笨不笨那还是次要的，这种孩子我太熟悉了，哪个不是被宠坏的？谁的话也不听，我难道还能咬他呀？我
7: 奶奶跟你说的，奶奶觉得
3: 算了算了，只当是死一回，刀山火海不是也得往前走吗？
0: 然而冯伟一却是一个满脑的小聪明的人，他想朱贝贝这个孩子肯定是特别难调教，如果一开始就板着脸给他补课，不一定能收服他一颗顽皮的心。冯伟一自认识了朱贝贝以后，每天都是跟着他一块玩，反正小区里的球场很多，无论是大球小球，冯伟一都还能招呼一阵，所以朱贝贝下了课就回家，冯伟一又颇合他心意地说，
3: 哎贝贝啊，咱先不做作业，先去玩去。等你爸你。
8: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整个社会传递的观念是，女人35岁之前是黄金生育年龄，过了这个岁数，卵巢功能、生育之后的恢复都会力不从心，所以她急着把生育这件事情完成。如果有一个孩子，她会教他说话、认字、唱歌、认识这个世界。她想象过无数次，也期待过无数次。她是李云，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女人。2022年被确诊为不孕不育后，她在医院治疗了2年，做了10多次手术，都与辅助生殖有关，包括2次人工受精和7次胚胎移植手术。但她并没有等来自己想要的结果，只有第5次移植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胚胎在她子宫扎根，但最终没有发育起来。他没有来得及感受胎心的跳动，却依然感觉到生命在他体内消失。同样的丧失他经历了9次。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李云的故事。李云今年33岁，生活在河南南阳农村。婚后10年里，她和丈夫秦力试过很多方法，但始终没有孩子。辅助生殖技术一度让她看到希望。治疗的2年里，离开土地的日子她多数时间在医院度过，花掉积蓄，但多次失败后，她像泄了气的皮球，情绪来回拉扯，有时万念俱灰，有时又想继续挣扎。她仍然没有放弃成为母亲的念头，除了对生命的渴望，还有他认为的作为一名女性生育的权利和尊严。为了成为母亲，他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2022年被确诊不排卵性不孕症后，李云在当年做了2次人工受精，均以失败告终。之后她踏上试管移植之路，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取卵，然后移植胚胎。她需要让身体做精密的准备，取卵之前，为促进卵泡的最终成熟，月经第3天开始，李云要连续打10天左右的针剂，最多是1天打4针，一支肝素，2支黄体酮，1支粒细胞刺激因子。家离市里的医院远，只能把针剂拿回家。护士教过，但秦丽总是手抖。第一次帮妻子打针，她反复提醒自己要冷静小心，要一次成功，不要让妻子太痛。但她不敢用力推，针头缓慢刺进，药剂推不出来，只能拔出来重新扎。李云看着她着急的样子，又痛又好笑。于是秦丽每天拿着注射器，在冬瓜、土豆或者南瓜上一遍遍扎针练习。促排这几天，李云每隔2天要到医院检查抽血。2022年12月，他第一次住院。打了针后，他不能再剧烈活动，因为肚子里有卵泡。躺在病床上无聊，他除了玩手机，就是和病房的人聊天。病房就3个姑娘，年龄差不多，李云要1胎。隔壁2床的姑娘要2胎，3床的姑娘要3胎，他们都想着一件事，早点取卵，在实验室和男人的精子

配成胚胎。真正紧张的时刻从取卵那天早上开始，他换好手术服在等待室，听到手术室里的姑娘传出痛苦的叫声。2023年1月第一次取卵，天还很冷，李云开始有点出汗。在手术室门口，门推开的瞬间，他更加清晰地听到里面撕心裂肺的惨叫，心提到了嗓子眼。但是想到自己是全麻，于是假装淡定走上手术台。医生给他冲洗麻醉，他失去意识。30厘米长的取卵针通过身体进到卵巢，苏醒后他已经躺在观察室。他略微感觉疼痛。李云取过两次卵，第二次是在同年4月，他在本子上记录着每一颗卵泡的大小。第一次取了8颗，第二次卵泡全长起来了，取了19颗。第二次取卵之后，腹部像喝了一桶水一样胀，他又住院5天，输消炎水，担心取卵之后的后遗症。取卵3天后，才知道配成胚胎的情况以及是否可以移植。等待的过程中，他会逐渐焦虑起来。移植手术也有相应的要求，来月经的第3天开始，他要去医院检查，服用7天的药物，然后返院检查，服用6天的药物，再检查。医生定移植日期，再服用4天或者5天的药物，才能把胚胎移植到子宫。在等待室，等待移植的女人们讨论起来。李云看到他们脸上期待的神情，一想到马上有新生命到自己肚子里，他无比兴奋，忘掉了所有的恐惧与紧张。一根管子进入子宫，几分钟后移植完成了，并不痛苦。最煎熬的是手术之后的14天。14天之后返院抽血，根据 HCG 的指标判断，数值很低，表明没有怀孕。接着停掉促进胚胎发育的药，再等下次月经来。移植失败的胚胎在体内分解，通常过了5-6天，大家就开始用试纸测试。李云也忍不住，测不到怀孕的迹象，她比前一天更焦虑低落。每次到了第14天，她和秦丽就像开奖一样，等待命运的宣判。配成的11个胚胎，她当成11个孩子，分7次移植。医生告诉她，每一个都有50%的成功率。稍微接近成功的时刻出现在第4次移植后，第12天，李云提前到镇卫生院抽血， HCG 的数值显示她怀孕了。然而到了第14天，去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指标却下降了。医生告诉她，胚胎没长起来，这在医学上称为生化妊娠，意思是胚胎刚扎根，但最终没有继续发育。其他几次种子一点没发芽。她和丈夫习惯用土地比喻自己的身体，用农作物来比喻胚胎。她说她擅长种地，但对于生育这件事却无能为力。更大的希望出现在第5次，胚胎已经着床， HCG 的数值很好，但到第28天定期检查，却发现没有了胎心，不得不流产。这次李云记得特别清楚，时间是2023年7月11日，医生给她开了药。回家后她不舍得吃，好不容易看到怀孕的希望，会不会医院判断错误？过几天胚胎会不会再发育？那时秦丽没在家，过了几天婆婆陪她去镇卫生院检查，还是没有胎心。吃药过了10几分钟，她的手失去知觉，掌心发麻，接着肚子疼痛，她双手捂着肚子跪在床上，疼痛持续20分钟左右，开始流血。她缓慢挪动到厕所，血一直流，她慌了神，出了很多汗，顺着脸颊流下来，浸湿了衣服。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哭了好几天。她到县医院做 B 超，显示有残瘤，又做了清宫手术，身体暂且休息了1年。2024年的7月，她再次鼓起勇气，去郑州的河南省人民医院检查，发现有宫腔息肉，于是做了一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秦丽时常忍不住想象，如果有一个孩子，那就是天伦之梦。看邻居亲戚把孩子抱着背着满处跑，他希望有个小孩，听孩子喊爸爸的声音。有时聊天，他对妻子说，以后你辅导孩子功课，我负责赚钱。婚后第二年，他们计划要孩子，但婚后三年，肚子始终没有动静，李云也吃过中药，没有结果，于是想到辅助生殖。他们存了几万块钱后，就决定去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这是离家最近的一所三甲医院，距离100多公里。两年里，李云往返医院50多次，早上5点起床，坐6点的大巴准时出发，8点多到医院。为了省钱，他每次乘坐35元一趟的车，从县里到市里单程2小时左右。有时看完病能赶上下午4点多的那趟火车，他会更开心，因为车费只要15块。如果是做移植手术，他会带上一根棒棒糖，当地有说法是小孩子喜欢吃糖，希望借此把孩子留住。自卑感潜伏在他心里，他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是女人结了婚就要生儿育女，尤其在小地方，亲戚朋友邻居可能出于关心也出于嘲笑，问他你结婚这么久咋不生个小孩。这种时候总不能跟人家说我生不了吧。他始终有一种感觉，对男人来说生孩子是最重要的，女性承担生儿育女的任务，丈夫作为家族里的长子长孙，身负传宗接代的重任。秦丽会跟父母解释，不孕不像感冒，吃药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公婆也理解，没有催促过李云。当她就是生不了孩子时，也感觉命运似乎有点不公，对于别人看似容易的一件事，到她这里却变得异常艰辛。她身边30多岁的朋友都是已婚已育。一晃几年过去，乡村是熟人社会，一个人知道全村人都知道，有人出于好意给他介绍医生。他有一个闺蜜生了2个姑娘一个儿子，每次生完就把衣服给他，在当地就寄予着早日怀孕的祝福，但这些好意无形中成为包围他的压力。治疗过程中，李云前后打了100多次针剂，打完促排卵针，他看起来变胖了。村民问他，他说是在家休息，吃得多，身体变好了。他没有说这是激素带来的副作用。心情格外不好时，晚饭后他就出去跑步或者快走。手机里的数据记载着，他一年走了700多公里，相当于消耗1822个鸡蛋。他在村子里面来回绕圈，累了就回家喝点粥， 倒床就睡。有时他能从村里走到县城，这是他发泄的一种方式。他是村里不多见的年轻人，大家都出去打工了。做试管加重了他和丈夫的经济负担。2024年7月做宫腔镜手术，当医生问他是否要全麻时，他心想2022年割过一次息肉，这一次不会这么倒霉吧。他决定省下全麻的1500元。没想到随着冰冷的手术器械进入身体后，他被告知里面有息肉，还有一点粘连。医生让他考虑是否次日全麻后取掉息肉。他想到一次性的手术器械已经交过1-2000，拖到第二天又要重新交费。他咬咬牙，想忍一下算了。在没有全麻的情况下，医生为他割了息肉。他至今记得那种让他喘不过气的疼痛。这两年，李云马不停蹄地跑来跑去，身体从未得到休息。一个原因是胚胎冻在医院需要钱，除去一年1000多元的保存费，还有冷冻费，一管2000多元。风里来雨里去，他习惯了频繁往来于医院，他不能做其他工作，无法不停地请假。农忙时节，他就在家种地，干完自己的活儿，他再去别人地里帮忙，秋天摘猕猴桃，或帮其他人采摘拔草，一天能挣70元钱，最少要干8个小时。6月他忙着种花生，加上亲戚家的地，种了10亩，100多斤种子。持续几天，他把一粒粒花生丢进坑里，用土埋起来，等待发芽。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多次试管移植未果后，李云夫妇开始回想失败的原因。李云的情况通常被称为反复种植失败。根据《中华医学杂志》2023年1月发表，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撰写的《反复种植失败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提到，反复种植失败的精确定义尚未达成共识，建议定义为40岁以下成年女性在3个新鲜或冷冻周期内移植至少3枚优质胚胎后仍未能实现临床妊娠。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李云的故事。2024年7月，李云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做的那次宫腔镜检查，医院对息肉进行了化验，属于良性的增殖。李云和秦丽表示，在此之前反复种植失败后，南阳医院并没有对宫腔环境全面检查，排除移植失败可能的原因。李云做试管的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他和秦丽在了解后选择的。根据医院官网

介绍，2001年南阳市首例试管婴儿在该院诞生，目前试管婴儿成功率达 60% 以上，人工受精成功率达 10% 到 15%， 年门诊量达7万人次。今年4月11日，李云向当地卫健委提出试管手术反复失败，多次请求医院，希望找到原因。6月，他收到了当地卫健委的书面回复，根据现代医学证实，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成功率受多重因素影响，其成功率并非100%。病因复杂，包括母体因素、男性因素和胚胎因素等。反复移植失败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明确指出，目前对反复种植失败尚缺乏成熟统一的认知，一方面是由于许多反复种植失败患者难以找到确切病因，另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缺乏具备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的筛查及诊断方法。李云对这个回复并不认可。今年4月底，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曾与李云夫妻二人协商，根据录音，秦丽再次提到宫腔环境未排查的问题，以及质疑这是否影响了李云的生化和胎停。他强调2022年那次割息肉也是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宫腔镜手术中做的，但取出来的息肉没有送检。公示中提到，子宫内膜息肉是最常见的干扰胚胎着床的子宫病变之一。公示中也指出，目前对 RIF 检查和治疗手段繁多，部分治疗的效果存在显著争议，过度治疗、超适应症用药等现象普遍存在。医院的一名医生在协商中表示，宫腔环境只是一方面，胎停的原因很多，比如胚胎和精子质量不好。李云说，根据检查报告，胚胎是优质的，精子活力也很好。秦丽翻出民法典法条继续说，他认为医院有过错，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221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和医院的两次协商后，他们得到的回应是医院没有过错。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宣传科的工作人员在6月30日告诉记者，此前医院已经针对李云夫妇提出的疑问一一给予解答，对于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建议他走司法程序进行鉴定。秦丽说，他在网上咨询过医疗纠纷的律师，但因收费太高而放弃。李云也心疼钱，从2024年9月1日开始，河南省将取卵术等部分治疗性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他的最后两次移植报销了几百块钱，之前他们在辅助生殖上已经花费了10万左右。家里的收入主要来自猕猴桃，初秋猕猴桃成熟后，批发商会来收货，一亩地大概4-5千斤，一斤挣5毛钱，他们一年的收入最多时为5-6万元。在一次次等待和失望后，李云身心疲惫，他曾想过换医院，但胚胎冻在医院，他不知道是否可以带走。秦丽知道这不是妻子一个人的事情，他吃了1个月的药治疗男性精子碎片率，但身体上的痛苦主要是妻子在承受。他发现过去他开车时，妻子在副驾驶有说有笑，李云喜欢唱歌拍视频，现在他不再唱歌。李云会去探查治疗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医院可能的过失，比如是否给病历、药物的选择等等，他将自己的疑问一条条写在纸上。翻看病历时，他指着一张检查单说，这张里的促甲状腺激素别人高了就给开药，我的就没开药。秦丽提醒他，这些根本就不是关键问题，他查过所有药物对应的治疗目的，刚好两个药物重叠了，你不能说人家没给你治。你的意见也不一定对，毕竟你不是专家，李云说。

沉默了几秒，指着一张检查报告单说，我认为宫腔环境的问题没有排除。说完，他继续整理妻子310页的病历单，按照页码排好顺序。花了那么多钱，都变成纸回来了。李云在一旁嘀咕。几次移植失败后，晚上睡不着觉，李云开始吃安眠药。他感觉自己陷在传统生育观念的沼泽里，无法解脱。秦丽回来开导他，不要想太多，身体健康最重要。这一件对他来说极其隐私的事情，他只能跟丈夫诉说。极度无助时，他情绪崩溃大哭，忍不住抱怨，你是个男人，你什么都不懂，针都打在我身上，做手术的人都是我。但秦丽也有无处诉说的烦恼。刚开始的一年，他每次都陪妻子去医院，等他做完手术后接他回家。后来需要挣钱，他又去湖北打工，在工地上开大货车。从此李云便习惯了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屡次失败后，丈夫逐渐接受了现实，他不再显露出特别的悲喜。李云把这种平静的情绪归结于他做不到和他感同身受。秦丽能做的就是带李云去县城周边的山上或河边看看风景，他不愿坐车去更远的地方，因为之前的3年，他几乎每天都坐在丈夫的车上，和他一起去工地送货干活。那是他想，只要两个人心心相印，劲儿往一处用，总会过上好日子。他们通常早上4-5点起来，把铝合金等建筑材料装上货车，再拉到工地上。这份工作辛苦，也充满危险。夏天他要在烈日底下干几个小时，有时热到中暑。有次不注意，手被钢管撞到骨折，他打着石膏，用另一只手继续工作。刚开始，秦丽借钱买了一辆柴油小货车。有次行驶在路上，车子突发故障，熄不了火，一直往前滑动。车尾冒出浓浓黑烟，发出粗粝的轰鸣声。秦丽只能把车拐到路边，让李云跳下车，他吓哭了。后来他们挣了些钱，卖了小货车，换了一辆4米长的厢式货车。丈夫有时心疼她，认为她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大专药学专业毕业后，她在郑州的药店工作了1年，父母希望她回老家找一个离家近的婆家。结婚之前，她在镇上的小学当代课老师，同时教1年级的数学和3年级的英语，每月工资1000出头。后来遇到初中学历的丈夫，两人自由恋爱。秦丽家里条件不好，父母都是农民。婚后为了多挣钱，让生活更宽裕，李云说自己做出了最利于家庭的选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结婚时，李云夫妇在县城的边缘买了一套房子，婚房是借钱买的，秦丽自己装修了电视墙和柜子，父母给她买的冰箱，沙发床垫没用过几次，但已经陈旧泛黄。秦丽打工走后，他把所有东西用布包裹得严严实实，以免落灰。墙上挂着他们的结婚照。十年过去，丈夫已经从白皙的青年变成黝黑的中年人。现在县城往北发展，南边逐渐冷清，当年的新房变成了老破小，楼下的饭店倒闭，只剩下一间间积灰的空房子。买了房之后，一直空置着。这些年丈夫打工回来了，就像酒店一样临时住一下，但没有燃气做不了饭。李云说，大城市的女性把自我价值放在第一位，更多考虑工作和成长，农村或者小地方的人则是把家庭和婚姻放在首位。辞掉工作后，她也想过找一份更体面的工作，但都不如跟丈夫在工地上跑挣得多。在他眼里，什么工作都一样，能赚到钱就行。为了怀孕，他回老家治疗，第七次试管移植结束后，他冻在医院的胚胎已经用完，他继续回到村里种地。今年干旱尤其严重，他说几个月没下过雨，河流也近乎枯竭，种地要抽水灌溉。他和公婆早上四五点起来，天没亮就到地里弯腰几个小时，又晒又热，累的时候他只想快点把活干完，回家能喘口气。前几天种完花生，雨下了三天，他说有雨水花生会长得很好，等它发芽了就不用再管，他很耐旱，靠天吃饭。而他的生育之路漫长而艰辛，能够有一个孩子是我作为女性的权利和尊严。他思考过尊严丢失的原因，整个社会传递的观念是，女人35岁之前是黄金生育年龄，过了这个岁数，卵巢功能生育之后的恢复都会力不从心，所以他急着把生育这件事情完成。李云加了十几个和他面临相同生育困境的群，群里的女性来自全国各地，有胎停流产过一两次的，也有七八次的。他们在群里倾诉自己的生育故事，讲述过程的曲折，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他说。在群里他得知别人失败的原因，医生的处理方法，检查项目等等，会进行对比。有时越对比情绪越激动，秦丽提醒他不要再看，有疑问的地方他都梳理过。平日把货拉到工地上后，他利用卸货休息的时间查资料，有疑问了就先截屏，晚上回去再深入搜索。在外地，他总担心妻子精神状态不好，现在月经几个月没来，有时候打妻子电话没人接听，他情急之下能打十几个， 但一旦说到生育的事情，妻子就容易发火，控制不住哭起来。固有观念像一道枷锁套在李云身上，她也能感觉到公婆现在没孙子，在村里抬不起头。试管婴儿她是偷偷做的，无论如何她都没有勇气告诉别人自己不能生育这件事。几年下来，她也开始怀疑身体付出这样的代价去生育是否值得。她也看到过这样的说法，先做自己再做妈妈。六月，秦丽回到老家陪伴妻子，他们绕不开对一个问题的争执。李云认为女人生不了孩子就没有价值了，但秦丽认为她不是为了生育而活着，不是一个生育的工具。李云说，彩礼和生育是捆在一起的，男方愿意给彩礼是无形中默认女方会给生孩子。陪妻子下楼吃午饭的路上，天还在下雨，秦丽把雨伞倾斜到妻子那边，然后他对她说，你要坚定一个信念，你没有任何错，不能生育不是你的错，它甚至不是一个错误。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个女人当然可以选择一辈子不生孩子，但是否生育关系到她的权利和尊严。出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考虑，故事中的名字均为化名。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玉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2: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3集。其实可能你自己还没意识到，你们的存在对于南京这座城市来说是一种无形的保障。你们从来不侵扰当地百姓，但是青龙山走了你们，一定会来另一波人马。到时候若不是一群讲道义的人，南京城一定会鸡飞狗跳的。所以若是想下山，也只能是小批量的轮换下山，还要做得隐秘。姚芳宇略一思索说道，
8: 如果你确实想退出山头，安排人员也并非难事。下关张家码头可以容纳一部分人，运送货物，看管场地，这些对于这些弟兄应该不成问题。
1: 九月说道，卫戍部队也可以安排些人进去，弟兄们身强体壮，又识得兵器，维护治安应该也不在话下。
8: 姚芳宇接着说，
1: 杜明书点点头，这都是好去处。许多兄弟除了自己，还有家人和孩子常年生活在山里，根本就不知道山外的世界。
9: 但我认为应该慎重考虑。
1: 姚芳宇话锋一转说，
9: 你不妨将家眷们先疏散下去。
1: 是我冒昧，你一定也是这么想的。你们这次绑架方里也是为了筹得一笔钱安排家属，是不是？
8: 杜明书点头，
9: 不愧是吃公家饭的人，料事如神。不错，你刚刚所说的我都考虑到了，青龙山确实需要钱把兄弟们的家眷安排到城里，让老人孩子过正常人的生活。家眷要生活，孩子要上学读书，这都需要一大笔开支，所以我们才决定找一个大户人家的孩子下手。谁料被利用了，误打误撞绑了张家的孩子。
1: 是啊，总不能让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还在山上，他们应该有更好的未来，是得未雨绸缪。不过山上的老幼妇孺数目不少，安排 也都得分批，还要有名目。姚芳雨说道：我记得你们的情分，九月带来的钱我们先用上，将来会从不良妇人那里把这笔钱扣出来还给你。杜明叔看着九月说。九月摇摇头：别操心钱的事情，如今能发挥用处才是关键。九月看了看窗外，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我得带着孩子赶紧回去，否则家里人会担心的，万一报案了麻烦就大了。姚芳雨也点点头：我也得赶紧回去了，再耽搁蓝晨从合肥回来了，可能会带人攻山的。虎子对九月和方里的离去依依不舍，他眼泪汪汪地问：
10: 娘啊，虎子为什么不能和方里哥哥一起走啊？
8: 这几天娘忙得很，三天后让爹送你到娘这儿来好不好？娘要在三天内处理一些事儿，虎子要听话哟。
1: 九月蹲下来摸着虎子的小脸轻轻地哄道。虎子听话地点点头，拉住杜明叔的手目送九月远去。山下果然乱成了一锅粥，下官张掖的人手还有蓝晨带来的人马聚在山下，只因形势不明，他们不敢贸然进攻，见到三人平安归来自是喜不自禁。张掖国对陈妙香的恨已经深入骨髓了。陈妙香虽已年老体衰，但直接对他出手，他还是有点害怕。打击他，就要从他最在意的人下手。张方礼是他的宝贝大孙子，又没有什么反抗能力。若是除掉了这孩子，他就是生不如死了。然而小方里安然无恙地从青龙山回来了，尽管损失了百两黄金，但这对张家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这个仇报得太不疼不痒了。不过他的心里还是隐约得意的，在张家的背后能做些手脚还不让人发现，确实挺让人舒心的。一下子张掖国似乎看到了生活的目标，那就是竭尽全力让张家不得安宁。有一件事让他觉得可以大做文章，那就是张方礼的身世。张掖国始终觉得这张方礼并不像堂兄张掖礼，却像极了常出入张家的姚芳雨，尤其是眉宇之间的神气。这也是自己无意间看到姚芳雨抱着方里玩耍时心里突然冒出的念头，结果越看越像。如果把这事儿码实了，看那个声色俱厉的老婆子还能喘上气来吗？不过这事儿凭一己之力一时半会儿弄不清，得花钱找人调查。况且他已想好了自己紧接着要做的一件事，那就是解决新八月。看得出来陈妙香对八月那是八心八意的好，除掉他，他当然不痛快，就是不能让那个老婆子痛快。事情得一件件的来，往后还有的忙的。他和新八月是同龄人，也挺能说得来的。凭直觉，他觉得新八月绝不可能仅仅是中央日报记者这么简单。这些天张掖国将新八月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一股脑地搜集过来，细细言不能笃定，但是只要自己往那鸡鹅巷跑一趟，那些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特工一定不会让下官张家舒服的。就算你新八月能保住一条命， 也免不了受刑破财之苦。这么一想，张叶国那是浑身都舒坦了。只是他没有料到的是，姚芳雨和蓝晨已经盯上他了。从青龙山回来的第三天，蓝晨就把张叶国近期的动向摸得一清二楚了。
9: 这小子已经到新街口找九门侦查去了。
1: 蓝晨很是气愤。
9: 哥呀，你知道这小子冲谁来的吗？冲你来的。
1: 我？姚芳雨一脸不解。
9: 我查过了，他找私家侦探是为了调查小芳里的父亲是不是你。
1: 什么？姚芳雨吃了一惊。
9: 这家伙，你平时出入张家太勤快了，对小芳里也太好了，这有心人一看就有问题了。他哪来的钱请侦探？不都是九月私下里给的吗？他都省着花，难为这个花花公子了。也看出来这小子是狠了心要对付张家呀。不过打谁的主意也不能打到您的头上啊，是吧哥？
1: 蓝晨突然有点想笑。眼前这个蒋介石身边的红人，没想到会被一个无名小卒算计着。
9: 嗯，九月太善良了，自己养了一头狼啊。还有，我发现这小子是要对八月有动作了，他这些天总往鸡鹅巷那边跑，看来是想摸清鸡鹅巷的门路，怎么办？
1: 蓝晨看着姚芳雨，等着他开口。姚芳雨起身看了看窗外，过了一会儿轻轻地说，
9: 办了他。
1: 在小芳里被绑架后，姚芳雨才惊觉，原来他对九月的生活真的不够了解。在这之前，他压根就不知道九月身边还有这一号人物，而这拎不起来的人物却又随时能给九月致命一击。想想被绑票的小芳里，想想单枪匹马闯匪窟的九月，他就一身冷汗。他怎么还能留这样的人在九月的身边呢？对于张叶国的处置，蓝晨下手是又快又狠，这是多年的职业习惯，绝不拖泥带水。姚芳雨同意他解决张叶国的当天晚上，蓝晨就悄无声息地潜入张叶国家里，干净利落地

0: 特地在信里点名八月和下官张家的关系，怀疑给张家充当保护伞的姚芳宇也和共产党脱不了干系。若是这封信到了那些特务手里，下官张家可真是毁了，姚芳宇恐怕不死也得脱层皮了。
1: 没想到那孩子这么狠毒，要将整个张家置于死地，还差一点连累了你。
0: 九月捂着额头说。

是啊，幸亏蓝晨下手快，估计第二天张叶国就会把这封信交出去，到时那就不是一般的麻烦了。不过从这信上的分析看，八月还真有可能是共产党，九月不出声了。虽然张叶国的问题解决了，但九月新的忧虑出现了。八月是共产党，看来是真的了。他不过20出头的年纪，就成了赤色分子。国共之争，那赌的可是生命。八月以后的安危着实让人担忧。还让九月不安的是，连粗枝大叶的男生张叶国都能看出自己和姚芳宇关系非同一般，暗地里调查小芳里的身世。那么，保不准其他人也能。

0: 能看出来。怎么办？他们悄悄地把八月找来，问八月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八月坚决地否认了，死无对证。他们也不能逼着八月承认自己送张业国进步书籍，或者再说一遍他对张业国说过的话，更不能让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九月再三叮嘱，好好干好自己的工作，政治上的事情别掺和，那是政客们的游戏，没有意思。姚芳宇对九月的说法有些看法，但他不好直接说，只是对八月说，年轻人关心国家民族是对的，但一定要分清谁才是真正为国家为民族，谁是想搞乱国家，想趁火打劫。姚芳宇叹了口气，如果八月是共产党，他姚芳宇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没办法了。人一旦有了自己的信仰，要他改变实在难呢。说到最后，八月有点不高兴了，耍了小孩脾气，说自己是个大人了，自己的路自己会走，用不着他们婆婆妈妈，管好自己就行了。他还说，如果自己出了什么事，绝对不会牵累到任何一个人。八月话里有话，九月听出来了，一时有些伤心，三人不欢而散。九月决定和张业礼离婚，离婚已如箭在弦上。张业国都能看出来小芳里和姚芳宇的关系，陈妙香怎么会看不出来？陈妙香看出来了，却人耳不发，他究竟意欲何为？还有张业礼，他应该早就看出来小芳里和姚芳宇的关系了，为何他对姚芳宇还是礼遇有加？这些问题缠绕着九月，他张开眼看到谁都像在对他说，
1: 那孩子不是张家的，你还有脸待在张家？
0: 然后他就苦恼万分，他觉得张家谁都能看出来小芳里是谁的种，但每个人的心就像是自家的地窖，藏着自己才知道的东西，拿捏着，只等时候一到便打开它，拿出来好好享用一番。他觉得自己愧对张家任何一个人，离婚是最好的解脱办法。根据1930年的离婚法，夫妻一方有通奸罪就可以判决离婚，至于孩子按法规是要给父亲抚养，但也可以协商解决。如今的南京，离婚已是稀松平常之事，离婚了对张家也不会造成什么坏的影响。九月把想法告诉张业礼，张业礼自是不同意，一下子泪流满面。
2: 是的，九月，我是知道姚芳宇来张家的目的，但那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你若要离婚，别人如何看你，我该怎么办？若你认为那是一个错，我告诉你，你离开我才是更大的错。我会认为你是嫌弃我的身体，我会自暴自弃，我会一蹶不振，张家也会一蹶不振呐。
0: 九月愣住了。是啊，即便自己和张家撇清了关系，可张业礼没有生育能力是客观事实，自己一走，张业礼想隐瞒都隐瞒不住了。作为一个男人，别人肯定会把他当作一个笑话来看，他的痛苦将是无休止的呀。自己当真能忍心吗？这个温和的男子 在自己16岁时以完美的姿态走出来，像个兄长那样宽厚地爱护着自己。自己当真忍心把他抛弃到那个既严峻又令人难以启齿的问题面前吗？
3: 哥，唉，哥呀，咱妈已经看出问题了，你不觉得吗？她一定知道了，但她就是不说出来，你让我如何面对她呀？
2: 九月，一定是你想多了，你来看看。
0: 张夜里把九月拉到梳妆镜前，镜子里立即出现了一对璧人。
2: 九月，谁说小李不是我的骨肉？你看看咱俩的相貌，你再想想小李的样子，他和我们是一个模子脱下来的呀。
0: 九月瞧着镜子里同样的浓眉，同样的大眼，同样的挺鼻梁，还有相同的丰润的嘴唇。是啊，镜子里的两人就像是兄妹。小李长得更多的是像娘，自然也就像张叶里了。
2: 九月，这是你的心理因素，是你想多了。我们不想，平时该怎么做我们还是怎么做，好不好？
0: 九月转过头来仔细地看着丈夫，自己过得苦，他心里何尝不是更苦呢？叹了口气，九月轻轻地依偎到他怀里。几个星期后，九月发现自己的月事停了，心里不由咯噔一下，他马上想起了青龙山上的那个夜晚。怎么办？这个肚里的孩子自己该如何面对？留还是不留？正踌躇着，方有兰来了。她穿着喜庆的桃红底子金黄溜边上绣月季的加棉旗袍，外面披了件米色呢大衣，脚上是破跟的黑色搭扣皮鞋，精神奕奕地挺着个腰身，嘴里脆脆的见人就喊：“
4: 好久不见，可好啊？”
0: 他是来让九月分享自己的喜悦的，他怀孕了。
5: 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6: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5: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6: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5: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8: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9: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

0: 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月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4集，自己的卧室里，细细的打量着他。这小脸白里透红的，一张小嘴张张合合，不停地嚼着随身带来的梅子干。看着他吃，九月馋了起来，随手也拿了一块丢进嘴里，结果胃口就开了，也大口大口地嚼起来。

0: 你不是不爱吃酸的吗？方有兰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上下看，仔细看，突然恍然大悟。
1: 九月，你也……
0: 九月点点头。
1: 那
0: 方有兰是知道张毅里身体的，他左右看看，凑上去轻轻地问，
2: 小李的亲弟妹？
0: 嗯。九月悲哀地叹口气，
2: 亲弟妹还能有谁？
0: 方有兰却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
2: 你不是都不愿意见他了吗？怎么会？
0: 看来九月和姚芳雨这辈子都扯不清了。
2: 你说我怎么办？能要吗？
0: 九月像是在问他，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2: 要不要呢？不要了吧。
0: 方有兰立即呸呸呸了几声。
1: 呸呸呸，
2: 不说政府现在命令不准堕胎，就说你自己，你舍得吗？活生生的孩子啊。
1: 舍不得，可是虽然从现在来看婆婆表现得像不知道小芳里的事儿，但我还是心里忐忑得很。而且我怎么面对夜里？
2: 哎呀，你婆婆怎么会知道呢？这种事情那是脾气好就能受得了，更何况她还是那么厉害的一个人，她要是知道了，那还不早就闹翻了天。别胡思乱想了。至于张大哥，你要跟他好好说说了，他身体不好是客观的，总不至于让你守活寡吧？你对他已经足够忠贞了。
1: 有兰，别这么说夜里，我听得难过。我到底是背着他做了不该做的事。
2: 好好好，是我说的不好，你别放在心上啊。
1: 这刚有了身孕，从优生的角度来说是不能难受的。
2: 对了，姚大哥知不知道？
0: 九月摇摇头。
2: 有兰，别告诉他，我要好好想想。
1: 行，我答应你不说出去，但是你可千万别乱想。
2: 要知道现在可没有正规的医生敢给人堕胎，这要是让人知道了，他们是要被吊销行医执照的。
0: 方有兰见九月没被自己说动，就接着说，
2: 有德的医生都不会做这事儿的。我有次看报纸，上面说上海中医陈存仁遇到一位老妇带着一个16岁的少女来针病，自称是女儿，要求她开方子用药通经，结果被诊出有孕。陈存仁严词拒绝说，你的女儿已有孕了，我对有孕的女病人只开安胎方，别的方子我是不会开的。你要是找了下三滥的江湖郎中，当心小命都丢了。
0: 见九月还是没什么反应，方有兰更急了，放连珠炮向的说，
2: 你什么都别想，你要是真那么做，你就是杀人凶手，我不理你了。
0: 说完方有兰站起身来就走了。九月看着他的背影有点内疚，人家好心好意的来劝你，你还把人家气跑了。其实方有兰心里也清楚，他不会不要这个孩子的。他突然明白了，自己其实一开始就想要这个孩子了，只是有些不安。刚才那一切更像是在演戏，他要让人知道许多事情并不是自己主动的，是在自己意愿之外的。

0: 需要别人来安慰和同情的。我越来越有心机了，我是不是个坏女人呢？九月对自己说。九月决定豁出去了，在告诉张叶里之前，首先要将自己又怀孕的这个消息告诉婆婆，她要看看婆婆的反应。第二天，张叶里上班后，九月看婆婆坐在厅堂里念《金刚经》，便也拿了本，跟着念了起来，心里慢慢平静了下来。陈妙香看着媳妇，轻轻地点点头，有赞许之意。妈，我怀上了。九月低着头看着经书，貌似不经意地说。
1: 什么？
0: 陈妙香顿了一下，紧接着说，
1: 那好啊，我是说嘛，小李都已经五岁了，还没个弟弟或者妹妹，我还以为你和叶里出了什么问题，又不好意思问你们。
0: 九月细细地揣摩着婆婆的话，觉得无论语气和内容都很正常。她继续试探着说，
1: 可是妈，最近时局不太好，日本人的飞机都飞到我们头顶上了，许多租客都要跟我们退租，码头的生意也大受影响，事情特别多。我就想，是不是暂且先不要这个孩子，以后再说。
2: 胡说，什么事都不能耽误要孩子。
0: 陈妙香尖利的语气吓了九月一跳，见自己反应有点突兀，陈妙香放低了声音说，
2: 我知道张姐现在什么事都是你在操心，是很累，但你千万不能有那种心思。九月呀，妈现在一心向佛，知道这人的心呐，一定要向善，有些事啊要考虑周全，否则一时意气悔恨终身呐。
0: 九月有把握了，陈妙香并没有怀疑小芳里的身世。是啊，她怎么会怀疑自己的儿子呢？陈妙香的眼神里有了许多温柔，说，
2: 九月，你大伯的儿子死了，我前些天还去看了他们，给他们送了一些钱，你没给我说我也清楚，绑架小芳里的事儿，是叶国那孩子的坏水，处理这件事你也为难，所以你肚里的这个孩子一定要留着，人在做天在看，有些事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人要有忏悔之心，要向善，咱们不能再造孽了。
0: 九月的身体微微颤抖，惊愕地看着婆婆。对于处置张叶国的事情，她不敢给婆婆说，也不敢给丈夫说。虽然她不意在先，但毕竟是件手足相残的事情。九月也总是暗问自己，他们对张叶国是不是做得太狠了？毕竟他还没有要张家人的性命啊。他看声音更低了，
2: 这人的一辈子就像一个战场，你太强了，免不了要伤害别人，你太软弱了，别人又会来欺负你，人咋活着还真难。你是个有魄力的人，张家交给你我也放心了，但是孩子啊，我们也不能忘了做人的本分，不能走得太远了。
0: 九月呀，

0: 我跟你讲两件庙里主持说的事。见九月没有正面回应肚里孩子是去是留的问题，陈妙香便接着说道：从前有个叫钱邦伟的，他担任桂溪县县令，那个地方特别稀罕男孩，许多人家生了女儿之后就直接把女婴溺死。于是钱邦伟制定法规，严格禁止溺杀女婴，若是杀掉女婴，前后左右邻居共五家都要受到连坐的处罚，因此救活了许多女婴。钱邦伟后来升任汀州太守，并且活了很长时间，他的子孙都很发达。还有一个是说呀，从前有个叫郭印的人，他的女儿郭引凤被两个鬼追摄着魂魄，便立了18层地狱。他看到最后的一个地狱，有位冥王坐在殿上，大殿的下面则有数百名妇人依序排列地站着，而且每个人面前都有小孩抱着他们的脚在哭泣嚎叫：还我命来，还我命来。这些妇人有的是因为孩子生多了就把他们溺死，有的是因为家里贫穷生了孩子养不起而杀掉，有的是因为妻子嫉妒妾有身孕就把妾腹中的孩子打掉，有的是因为怀了私胎于是就把胎儿毒死，有的是因为争执打斗触动了胎气而使胎儿流产，有的是因为讨厌孩子啼哭殴打或丢掉孩子致使孩子死亡，有的是因为照顾孩子不谨慎而使孩子死于非命。冥王都一一地加以责问，每位妇人的身上都被戴上了枷锁，面容憔悴，身体瘦弱，看起来十分的可怜。郭引凤返回阳间之后就把看到的情形都告诉了父亲，郭印就把这件事情写在了常州天宁寺的墙壁上以警惕世人。
1: 九月听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婆婆如此苦口婆心，自己怎么还在隐藏本意呢？
0: 我知道了妈，我记着你的话了，不管有多难我都能撑起来，这个孩子我要，我再不说糊涂话了。
1: 九月赶紧说：
2: 我听说文昌帝君说过，儿女不孝父母自然会有天律来责罚逐戮，儿女无罪而父母却杀掉儿女，这就等于是杀天下的人民呐。而且父母欲杀儿女为何不节制自己的欲望呢？竟然敢杀人而不顾天理，今世像这种人怎么能保证没有呢？
0: 我看在丰都鬼城中受罪的人有很多都是犯了这个罪呀。
2: 我们世人都要日日反省觉悟，不要使自己加速遭到天谴呐。
1: 听了婆婆的规劝，九月觉得只要自己用心忏悔，那心里深处的一丁点罪恶一定会慢慢的消失了，这让他立即就轻松了许多。他充满感激地说：
0: 妈，你懂得真多，
2: 这是礼佛的好处啊。这么多年其实我也做了许多错事，错事做多了一定会有报应的， 所以呀，我现在吃斋念佛，忏悔我过去犯下的罪孽，也给你们小的保保平安。我跟你说的都是在寺庙里主持方丈们说的，我就记下了。如今张家的事儿，我实在是无心管理了。夜里他性格懦弱，也只适合按部就班、规规矩矩地上个班了。九月，你虽是个女人家，但你有处事不惊的魄力。张家的未来就在你的手上了。
1: 陈妙香这些掏心窝子的话一说，九月心里就热乎乎的，泪水又开始在眼睛里打转。嫁到张家八年了，陈妙香对他的好那是实实在在的，自己再也不能做让他伤心的事了。这个孩子是必定会留下来的，现在只剩下丈夫那一关了。晚上张夜里回来了，得知她又怀孕了，脸一下子灰了，两人第一次起了争执。这也在九月的意料之中，因为她知道张夜里有多在乎自己，除了不能给她带来肉体上的欢愉，她愿意给她世间所有能给的快乐，但不包括蓄意的背叛。
3: 小李，我知道是你意外被迫得来的，可眼下这个孩子是你故意的呀。九月，你的心已经不在我这儿了。
1: 张一礼的声音里有种深深的绝望。
2: 不，哥，我的心在你这儿，若不然我是会和你离婚的。
3: 正因在你这儿舍不得离开你，怕不知道你每天的样子。
1: 九月哭了，有自责，有内疚，还有委屈。
3: 哥，这都是我不想的，有许多事发生了完全在你的意料之外呀。我是不想留下这个孩子的，怕被你知道，怕你难过，我想偷偷地打掉他，可我又不忍心。我何尝是那种能狠下心杀死自己孩子的女人呢？
2: 九月，
1: 张夜里紧紧地抱住他。
3: 还是他，是不是？我就知道他一直对你别有用心，是不是他强迫的？九月，我们以后离他远远的，好不好？哥，有许多事情你不知道，若不是小李，张姐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蓝晨和姚芳玉。那么这些年来他们帮我们处理的许多难事都是我们办不到的呀。
2: 张家虽然家大业大，当管事的就是妈和我，我们不过是弱女子，怎么能强过这个混乱的世道呢？
3: 很多事我也可以做呀，是你们不放心让我去做。
1: 张夜里说这话的时候声音虽然高，但明显底气已经不足了。
2: 哥，有些事我们真的做不来，你知道吗？秦松根本就没有离开张家，根本就没有娶妻那回事。秦松被妈给杀了，淹死在那口井里。这事儿是蓝晨和姚芳里一起处理的，处理得干干净净。若这事儿被别人发现了，不仅妈，甚至整个张家都完了。
1: 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件事了，九月想想还是说了出来。
2: 什么？秦松？他，
3: 我妈，她……
1: 张义礼惊呆了，
3: 是真的。就在那个晚上，你回来的时候，家里一个人都没有，那是被蓝尘支开了。我骗你说是孩子病了，其实是蓝尘、姚芳雨一起去城外处理尸体了。
1: 张夜里还是不愿相信，一个劲的摇头，
3: 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不会的，妈不是那样的人，她再怎么厉害也不会做这样的事儿。
4: 你也别怪妈，是秦松贪财，
3: 他想动井里那些黄鱼的主意，被妈发现了。
4: 当时妈若不下手，那就是秦松下手了。你想想，他跟了你那么多年都不忠不义，若让他上来，是完全可能对妈下手的呀。你我都不在家，佣人都回家休息了，咱妈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呢？所以妈在他上来之前砍断了玄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5: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6: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5: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6: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5: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一道皱纹都是图腾的故事，一句便将时光的残酷与温柔揉在一起，它带走青春，却留下藏着温度的回忆，像老茶越陈越香，像旧信字里行间都是过往，是笑看风雨过的豁达，是把遗憾酿成甜的通透，是在失去与获得里品出的独特滋味。林志炫的嗓音清透如琉璃，让这一份感悟更显细腻，仿佛在诉说，时间从不是掠夺者，它只是把经历沉淀成专属的味道，每一口都值得细品。

破所有规则，定义我的风格，不迎合，不盲从，哪怕全世界质疑，也要踩着节拍绽放光芒。强劲的节奏是敢爱敢恨的热烈，是做自己主角的笃定，没有丝毫犹豫与妥协。吉克隽逸的嗓音充满力量，像一束火焰，点燃每个听者心里藏着的勇气，仿佛在说，生活本就是舞台，不必在意他人目光，只管跟着心跳，跳出属于自己的 Vogue 舞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走在无垠的旷野中，七里北风与漫漫黄沙勾勒出生命的荒原，那是个体在现实中独行的冷寂，也是精神上不被理解的疏离。咬着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没有妥协的低吟，只有桀骜的倔强，藏着对世俗的反抗与对自我的坚守。而传说中美丽的草原，是支撑前行的乌托邦，是在荒芜中不灭的理想微光，成为每个在逆境中独行为信念执着的灵魂的共鸣，冷冽却滚烫。

完的三条线，衣服还留在洗衣店，这些细碎日常里藏着赶工到昏沉的疲惫，牙齿发炎，睡在电脑旁，连时间都成了需要借的稀缺品。咖啡店龟毛的钢琴键，俏皮意象消解了忙碌的苦涩，更像困意中的呢喃。这首歌没有宏大叙事，却用编曲里的键盘声、机车声复刻了半梦半醒间现实与困倦的交织，在疲惫与琐事里浮沉，却仍能在旋律里找到会心一笑的共鸣。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的深情如寂静山林，给我最温柔的指引，没有华丽辞藻，却用自然意象勾勒出深情的模样。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像山林般沉默却坚定的陪伴，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与人慰藉。歌声里藏着对于这份深情的珍视，是每一次回望都有你的目光的踏实，是在漫长旅途你是我的归宿的笃定。人生路上最珍贵的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身边那份始终如一的深情，它能驱散所有孤独，让人有勇气继续。

三点，今天要先拥抱身边，一句便点头和心。幸福从不是等未来某天，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份陪伴。比如母亲的臂弯，挚友的笑眼，是认真吃每顿饭的踏实，是为小事感动的细腻，是原谅昨天遗憾的豁达。容祖儿的嗓音自带治愈感，让这份感悟更显真切，仿佛在提醒生活的恩典藏在日常褶皱里，只要用心感受，平凡日子也能闪着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厅传来阵阵古典乐声，悠扬旋律成了暗恋的背景音，明明近在咫尺，却只能偷偷看你，隔着半透明玻璃，连目光都带着小心翼翼的距离。你独奏的那一曲我竟不懂欣赏，心乱如麻时，连音乐都成了模糊的背景。散场后各走各路，没有再相遇，一句道尽无疾而终的怅惘。
1: 笑笑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开篇的地理分离，藏着情感里无法调和的方向差异。不是不爱，而是拥抱还是放弃，你都不缺道理的无奈。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只有冷静的剖析。是你坚持你离开的原因，我坚持我等待的逻辑的固执，是尊重各自的决定的体面，让这份分开少了怨怼，多了对感情的清醒认知。有些爱或许注定要在各自的旅行里寻找更适合自己的风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青春岁月中啊，最动人的故事往往始于一次惊鸿一瞥的邂逅，一次不经意的驻足，只此一眼便牵起一生的羁绊，从韶华到白头。今天啊，我们将一同翻开作家侯源的《十层人间》，品读一组特别的文章。爱情属于两个人，而不是六个人。这组文章由侯源与他的爱人共同执笔，用文字共同编织了一段动人的爱情长卷，从青葱校园里的初遇，到步入婚姻殿堂的誓言，再到携手成为父母，他们将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坎坷与温暖毫无保留地呈现给每一位读者。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首先倾听侯源爱人的讲述。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我记得那天的夕阳很美，我看到了一双很漂亮的睫毛，而我因为这对长睫毛沦陷了。我想和他近一点，再近一点，所以啊，我督促他好好学习，坚持了一个月，他进步了17名，我特别激动，但是他好像并不快乐。慢慢的，他又开始上课睡觉了，也逃课去打篮球，连我给他的书做笔记都让他提不起精神，所以我们爆发了矛盾。他走了，搬着他的桌子去了别的班级。我们会在上厕所的路上偶遇，我每个课间都会往厕所跑，我也会在课间操的时候拼命往后排站，因为他永远都是姗姗来迟。我常站在教室的窗前俯瞰操场， 看着楼下几十上百的人不停寻找，只因为我想看他一眼。高考失利的我，在老师和爸妈的强烈要求下开始了复读生活，而他去了部队。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们失联了。大学最后一年，我常常梦到同学聚会上我们重逢的场景。梦里的他很瘦，脸很模糊，我努力看也看不清。是啊，我们已经五年没见面了，又怎么记得清啊？直到手机的提示音打破了深夜的宁静，撕裂了我尘封的世界。我盯着这条通知看了许久，当我点开时，眼泪不知何时滑过脸颊。他问是不是我，我又笑又哭。五年来我们第一次联系竟然是这种场景。我说想见我的话，有本事就来我家找我。紧张，特别紧张，我怕他看到我戴着厚重的眼镜后露出失望的表情，又后悔没好好护肤变得漂亮一点，又害怕我说的话太绝，他会再一次消失。我们站在马路两侧对视，短短几秒，就好像过了许久。我看到他真如我梦中的一样，好瘦，明明穿了棉衣，却比我还显瘦。不知道在部队训练有多辛苦，才会这么瘦。他向我招手，让我到他身边。我如蜗牛一般挪动脚步，他像跟多年未见的兄弟打招呼一样上前搂我脖子，我躲了过去。我才不要当兄弟好不好？后来啊，我们度过了一段神奇的时光。他带我去吃火锅，点了我们根本吃不完的分量，像是要补上缺失的那几年。吃了爆辣牛肉面、大盘鸡、万州烤鱼，仿佛吃得越多，我们就能离得越近。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他假期就结束了。我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个消息，他便已经归队。我才清楚，我们都已不是青涩的少年，眼前的他也不再是高中那个逃课去打篮球的男孩。部队让他变得成熟。一直反对异地恋的我，也开始了异地恋。或许一物降一物，有些原则注定会为某个人打破。四月，他和我联系得很频繁，甚至经常能视频通话。他说因为他们外出了，但我总觉得很奇怪。那段时间我连着两三天做噩梦，梦见他住院了。纸中包不住火，一次视频他的手机摄像头晃到床头，上面贴着一个大大的二，这个数字对于我来说格外熟悉。我问他你在哪儿？酒店啊，他回道。谁家的酒店床头还要贴数字？你是不是受伤了？那边的沉默给了我答案。原来前一天他没联系我，是因为在做手术，术后太虚弱，怕瞒不过，不敢打电话。我恨自己为什么不能观察得再仔细一点，否则早就可以发现他最近的状态特别不好。后来他告诉我，手术台上很冷，冷到他害怕。我对手术的认知是后来我生孩子的时候，真如他所说的，很冷。但不同的是，我知道他在外面等我，而他当时毫无依靠。术后一周，他就开始训练，他不想被当病号对待，他身上有我缺少的坚强。2019年7月我毕业，没有和很多人一样去感受北上广的魅力，只因为不想再忍受异地恋的痛楚， 于是我决定回家乡等他。九月，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选择退伍。我知道他的路不止于此，他有足以让我相信的能力。退伍后，他踏上了实现理想之路，这条路坎坷不堪，他却只字不提。我喜欢童趣类的事物，所以选择在画室工作，因此他便开启了接老婆下班的日常任务，不管多忙。当我正享受二人世界时，一个小生命悄悄来临。由于胎不稳，夜间的医院里经常会出现我们的身影。那段时间，他需要兼顾工作并照顾我的安全，像热锅上的蚂蚁，忙得团团转。他研究胎心监护境界堪比医生，每天徒步不下10公里，脚丫因连日走路比我这个孕妇还肿，只为让我吃上可口的饭菜和喜欢的水果。终于到了生产这天，我被安排输血后手术，他只能止步于手术室外，他说一定不会有事。我被推进去的时候，想起当年他孤身一人躺在这冰冷的手术室，外面没有一个人为他等待，该是怎样的滋味。上天是偏爱我的，让我从小有人疼，长大有人爱。手术很顺利，我还没来得及看宝宝一眼，宝宝就被安排进了儿科保温箱。一夜间，他被迫成为一名战士，奔波于老婆与孩子分别所在的两个不同的战场。我还没有做好成为妈妈的准备，他

就已经成为一位父亲。无论走到哪里，都尽量带着我们，让我有安全感。我庆幸自己嫁给了他，这个男孩用并不宽阔的肩膀为我撑起了一个坚实的家。我是个名副其实的小霸王，他又何尝不是一只骄傲的血狼？他包容了我所有的毛病，给了我可以肆无忌惮的底气。高中时期，老师问我，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或许你对他只是欣赏。那个时候的我，或许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但现在看来，我没有选错。感谢先生一路的陪伴与爱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随一位女生细腻的笔触，走进了一段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在她的叙述里，那个男孩温柔体贴，坚毅果敢，有担当。那么，在爱情的另一方眼中，同样的故事又会呈现出怎样不同的色彩呢？接下来，让我们转换视角，一同聆听侯远笔下的爱情絮语。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用他的声音带我们解读这段别样的浪漫。
4: 对于谈恋爱，我真没啥经验。高中的时候，我不爱学习，成天逃课。小宝是班里的学霸，老师都劝他离我远点，可他不听就算了，还每天逼着我学习。所以我高中最辉煌的时刻，就是在班里考试排到第24名，一共51人。这个过程是无比艰辛的，好学生和差学生

希望很渺茫，毕竟我俩命格正好对应，他是学霸，我是学渣。可是没想到他竟然同意了，于是我们度过了无数青春期少年无法避开的甜蜜学生时代。我喜欢看他的侧脸，他问我为什么喜欢他，我说他特别像潘多拉。他说，你是想表达我是你的世界末日？不是，是游戏里面一个人物。我没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参军入伍。我走的时候并没有告诉他，因为在男生心中，当看到自己与喜欢的人有差距时，会产生自卑。都说自信可以打败一切，自卑也是，无论是生活还是爱情。刚去部队，我们不允许用手机，将所带的手机统一收缴了，用的是插卡的座机。很多次我会想起小宝，但最终还是把电话拨给了妈妈。时间久了，我心想以后还是别联系了，毕竟我这学渣怎么会配得上前程似锦的他。有次放长假，我犹豫了好久，终于小心翼翼地拨通了他的电话。或许他有了自己的生活轨迹，有了属于他的美好，但我就是想打这个电话。电话响的每一声，我都紧张得要死，虽然在心里无数次地排练着我们之间的对话，可没想到电话接通，他知道是我后，稀里哗啦的一顿哭，虽然有很多委屈，却一句都没有抱怨。他害怕挂完电话之后，下一通电话不知道还要多久。后来我回了家，他不想再忍受异地恋的痛苦，放弃了考研究生。我没有了收入的来源，便开始面临生活真实的一面。上学的时候没有能力给他买零食，后来没有能力给他买包包，因为爱一个人，他从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原来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是真的。前两年刚退伍时，正好临县有工厂招工，于是我便想着去工厂打工。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说什么也要跟我一起去。刚去时有两个月的军训，军训的目的就是刷人，两个月刷掉了五分之四的人，他是五分之一。十公里越野，班里一半男生都坚持不下去，掉了队，他却坚持了下来，成了终点仅有的一个女生。两个月的时间，晕倒了三次，这仅仅是他不想让我丢脸的原因。后来我俩没钱租房子，住在200块钱没有暖气的屋子里，晚上睡觉盖两层被子，加我俩的衣服都冷得发抖。他从来都没想过在我这儿能得到什么，只是想跟着我一起经历生死，一起努力创造我们的未来。我不知道以后的生活会怎么样，但是有他在我身边，我就有了信仰，宁死也要向前走的信仰。2021年是不平常的一年，疫情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对我们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因为在那个夏天，小小宝悄悄地来了。小宝刚怀孕的时候就问我，基本上每天一遍，宝大还是宝小？我对他说，在你进手术室之前，我就对医生说，过会儿万一有事情的话，宝大就别派人出来问了，耽误时间。本来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就小之又小，所以也没当多大回事儿。直到快生的时候，意外来得猝不及防，医生让我签了各种文件，那些文件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越看越害怕。他吓得掉眼泪，虽然我努力表现得很乐观，可是内心很压抑，因为那些文件里描述的任何一种后果我都无法接受。医院规定，生孩子只能配偶签字，当自己的名字落款的时候，我知道此时此刻我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依靠的人。我想要是再回到阳光洒到教室的那个时候，他打开我写给他的小纸条，他会怎样选择？

0: 如果是我的话，或许我会怕耽误他，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会让他吃很多的苦，或者没有我的话，他会有更好的未来。但真要让我选择，就算未来还不确定是个什么样子，我还是会选择把小纸条扔给他，因为我怕他被别人欺负。能让我义无反顾地一路走来，终于能够翱翔天空，有资格回头看自己过往的日子并为之释然的，并不是我有多坚定的信念和多高尚多自律的品格，而是他永远都无条件地在背后拼命地推着我，推到宇宙的力量都在我身后，狂风暴雨又算什么？感谢媳妇儿一路的爱与理解。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分享了一对恋人的成长故事。原来啊，真正的爱情从不在虚幻的童话里，而是在无数个真实的朝夕中，彼此为对方放下固执，打破界限，将岁月的风霜化作掌心的温柔，让相守的承诺在柴米油盐间沉淀为最深情的告白。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

0: 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5: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6: Are you ready? Go!
5: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get it.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
4: 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4: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省钱高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一夜暴富的梦谁都做过，但是真正能够实现的却是少数。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之下呢，如何省钱就成为了每个年轻人致富路上的一道难题。相比于鼓吹盲目买买买，现在呀，很多年轻人把抠门的艺术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战战兢兢，抠抠搜搜，就爱比谁花的更少，哪怕少一分钱都是无声的胜利。都知道这吃水果呀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但是这超市里昂贵的进口水果总是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呢，当代青年将目光投向了路边的原生态水果，只要有守株待兔的耐心，水果就能免费带回家。毕竟路边啊，除了柳树还有桃树、杏树，哎，你不捡掉下来那也是烂掉嘛，对不对？白捡的水果虽然省钱，但农药超标的风险呢却能直接把人带走。为了命把钱搭上实在不值，在保证健康的基础上省钱才是王道。水果解决了，主食啊他也得操心。你想这出去旅游也可以自备饭锅，是不是随时下厨，不仅不用担心旅行途中食物不卫生、价格还特贵的问题，还有机会参观当地菜市场，深度体验风土人情，你看看是不是很值？如果有那么一瞬间的后悔，那也是在搬行李时的那种精疲力尽的时候啊。毕竟呢，要是能有办法白吃白喝，谁会想干这么麻烦的事情呢，对吧？俗话说，别人碗里的饭菜是特别香的。享受过超市免费试吃的人呢，也想说，不要钱的蛋糕呢也特别好吃。每个蛋糕，哎，都尝一点点，不要仔细品味，哎，多吃一点，这才是王道。当代青年呢，想方设法的省钱的对象啊，他其实也不只是这个饭菜，有时啊，连牙膏这种日用品呢都不放过。 宁愿把高中化学书翻出来重读八遍，也要寻找平替的一些替代品。既然牙膏可以代替

替小苏打刷锅，小苏打是不是也能替代牙膏来刷牙呢？啊，反正都是起摩擦的作用嘛。那小苏打也可以食用啊，是不是？毕竟200克的小苏打才300块钱，那200克的牙膏呢，最便宜也都10块钱了。只可惜啊，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好事。作为一种碱性物质，小苏打长期使用可能会让口内的酸碱平衡出现紊乱的现象，所以想法可以有，但行动咱得谨慎一点。当然除了这个日用品再怎么省呢，也都是一些小钱了，特别是跟每个月的电费来对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在这个时候啊，就提倡低碳节能时代了，谁能省下电费，谁就是省钱界的王者。想一想啊，炎炎夏日，这不开空调那就是像在烧烤一般，但是一开空调吧又好像是在烧钱。那这个时候呀，打个地铺，哎，在心里用心静自然凉疯狂暗示自己，不仅省下了空调的钱，就连买床的费用都免了，是不是一举两得呢？虽然这每个人呢都想省钱啊，但是呢有些时候啊我们也无法靠自己来解决。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能够做到以少的投入获得高的回报，那就算是赢了。比如晚上出去玩太晚，这地铁停运了，那就找个餐馆点份外卖，坐外卖小哥的车回家。哎呦，这算盘打的啊，那相当的厉害了。那花冤枉钱这种事呢，每个人都不愿意做，是不是？但厉害的人呢，连一些看似必须花的钱，人家都是能省则省的。强中更有强中手，哎，咱们看一看你属于是哪种抠门类型，我们也分析一下啊。第一种呢，就是精准消费型，啊，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要运费的东西他一律都不买。这种人呢，就是买东西包邮，他就会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多要1块钱的邮费，那就感觉在割一块肉的感觉，所以呢，绝对不行。虽说有的时候加了邮费价格也没有那些包邮的东西贵，但是邮费那在他心中就是冤枉钱，这个钱呀死活不能花。你是不是属于这种人呢？第二个就是分秒必争型，特点呢就是啥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手机难免会没电嘛，他都会有一些这个充电宝，哎，他们会选择在最后一秒归还充电宝。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像充电宝这种按使用时间计费的东西，提前一秒归还那都是血亏。当然了，要在使用前就做好时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用这个秒表时刻监控使用时间，最大限度的来榨取充电宝的电量。有这样的朋友吗？我相信应该也没有吧。第三种就是巧寻平替型，特点就是寻找各种大品牌的平价替代品。大品牌有啥了不起的呢？同样的质量，多个 logo 就能贵上好几倍。那聪明的省钱人呢，当然不会为了一点虚无缥缈的品牌溢价就掉入消费主义陷阱，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品质差不多的东西，才能让很多朋友充满成就感。那有没有咱们这种朋友，一看就是很会过日子啊。还有就是互蹭会员型，举个例子啊，它的特点就是啥呢？你有这个 VIP， 我有那个 VIP， 你蹭我的，我蹭你的，一下是不是我们平均每人都拥有两个了呢？这个时代呀，它更多的喜欢这个把资源共享整合。网站的这种视频啊，这种会员 VIP， 一个人是用，两个人他也是用，多几个人用才能让花的钱呢最大化啊，这个价值真的变得更大了，而且还增进了朋友之间的感情，解锁了各种资源，是不是很妙呢？我相信这个在年轻人当中会更加的常见了。当然说了这么多抠门的诀窍啊，其实抠门在字典里的解释是小气不大方吝啬，是一个标准的贬义词，但是当代青年却用自己的迷惑消费行为赋予了它更多层次的含义。十几块钱的奶茶可以天天喝，几块钱的歌曲，哎，我就是舍不得下载。那么在当代青年的生活当中啊，精致抠成为了一种新的消费方式，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背地里呢就连2块钱的返现他都不会放过。当然同样是抠，有人能抠出病啊，也有人能抠出房。有一颗想省钱的心是好的，只可惜呢并不是所有努力都能够达到省钱的目的。比如说想省钱买红眼航班，结果半夜到了地方却没有地铁，打车反倒花了200多块钱，这反而是亏了，对不对？但无论最后能不能省到钱，那当代青年用这种方式都给自己抠出了一些触手可及的安全感，这或许呢也是我们一种保护自己提升自信的方式了。而且不断的去挖掘各种省钱小妙招，也给我们百无聊赖。

的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花钱多容易啊，手指点几下，这钱咔咔咔就没了。但省钱可是一项技术活，也是一项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事业。省到了自然开心，没有省到，至少我们努力过了，多多少少呢，也能弥补一点花钱的愧疚感。节目下半段，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一聊省钱的高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

0: 说吧，到底是谁偷的？
1: 吴帮主，我不知道啊。
0: 张三金，咱们丐帮里就属你嘴最馋，不是你还会是谁呀？
1: 我虽然馋，但是我不会偷啊，我都是要饭要来的。你看这个现场，那八成就是老鼠干的。
0: 老鼠能吃这么多吗？
1: 拖家带口的来偷吃，那一来就一群的呀。
0: 咱们丐帮风风雨雨走过了这么多年，仍然在江湖上是屹立不倒，靠的是什么？
1: 靠的是不要脸吗？
0: 错，靠的呀是省钱。
1: 对，是省钱。
0: 这个柜子装的吃的，你知道是咱们多久的口粮吗？
1: 一天。肯定不可能。
0: 那是多久？
1: 两天。那是最起码的。三天。太短了，我觉得呀，起码能吃上四五六七八。
0: 你跟我在这数数呢，到底几天？
1: 十天。
0: 错了，这呢是一个月的口粮。
1: 就这么一袋米一袋面，够咱们盖。

0: 不都有省钱的学问？因为啊，要是谁能掌握了这个省钱的技能，谁就能够接过我的衣钵，成为丐帮的新帮主。
1: 吴帮主，那您可得好好教一下我怎么省钱了。
0: 你最近这个要饭的业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0: 那你都穿什么去要饭呢？
1: 我就穿我那件破 T 恤、破牛仔裤，也都是我自己加工的。
0: 错了，大错特错。
1: 这衣服裤子都破了还不行吗？
0: 现在啊，它就流行破的。牛仔裤是越破越贵，越贵越破。你穿这样，那谁会可怜你呢？
1: 那我应该怎么穿呢？
0: 我给你看看我的功夫。你打开这个箱子。
1: 哦，哎呦，这味儿也太大了。
0: 这件功夫就是我刚入行的时候老帮主传给我的，他也是从前一任帮主手里继承的。
1: 可是这衣服又脏又破又旧，而且它好臭啊。
0: 你是丐帮弟子，它不是白领啊，你要记住。这种衣服呀，它才是标配。
1: 可是这个味道真的让我受不了了，这屎味、尿味、鱼腥味混到一起了。
0: 因为呀，他走过了菜市场，走过了汽车站、火车站，走过了市中心的繁华街道，也走过了城中村凌乱的集市，见过高楼林立的 CBD， 也见过乡村绿色的田野。这些味道呀，就是他看不见的荣誉勋章啊。
1: 怎么被吴帮主这么一说，感觉都应该放到博物馆里展览了呢？
0: 因为呀，它承载着丐帮的辉煌与没落，见证了几代帮主跌宕起伏的人生，隐藏着咱们丐帮人的美好梦想。
1: 什么梦想啊？
0: 外表污秽，但却过着外人不知道的光鲜的一生。
1: 我没看出来哪儿光鲜啊，我现在都还睡在桥洞底下呢。
0: 等你坐到我这个位子上啊，你就能够拥有别墅豪车、山珍海味了。
1: 吴帮主，你啥时候有这些的？我咋没看到过呢？
0: 都在老家呢。老家呀，已经盖了三层楼的别墅，车库里呢也有好几辆车呢。
1: 好羡慕吴帮主，我啥时候才能混出头啊？
0: 你呀，只要学会省钱，啥都能成为可能。我只要出去要饭，就穿这件功夫，几十年如一日，从来不洗，也从来不换。
1: 那不怕长虱子吗？
0: 跟赚到钱相比，虱子算什么？吃的方面，咱也要省，能省一顿是一顿，一天最多吃一顿，吃几口不要饿着就行。以这样的方式，咱们还可以长期维持瘦骨嶙峋的职业形象。
1: 那吃太少没力气要饭怎么办呢？
0: 为了减少消耗，就躺在地上睡觉啊，还可以造成一种奄奄一息的感觉，来激发路人的同情心。
1: 我总是在这附近转，也感觉没几个人会给我钱。
0: 我跟你说，一个地方要久了，他们也就没有新鲜感了。你呀，得换一个地方要。
1: 可是我怎么换呀？走路太远，坐车又没钱。
0: 我坐车他从来不花钱。
1: 没人管吗？
0: 只要有人跟我说话，我就装作听不见，傻乎乎地看着他，就像这样。
1: 确实很傻，吴帮主还真的很厉害耶。
0: 我跟你说，这要饭呀，还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首先呀，你要选地段，比如靠近菜市场、学校、居民区繁华地段。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要选人呐。这些地方呀，比较容易出现学生、情侣、带孩子的女人或者老人。如果遇到一个1.8米的壮汉，那就不要挑战了。
1: 那帮主，咱们这个要饭的碗能不能多准备几个呀？
0: 为啥要多准备呢？
1: 有时候我们几个弟子同时都想出宫，发现这碗不够用。
0: 现在谁还用碗呢？我们都可以改用扫二维码的方式了。
1: 可是没有碗，总觉得这个饭要的不完整，没有仪式感。
0: 你是要饭呢，还是约会求婚呢？还要仪式感呢？怎么？
1: 我就是觉得，自己的业绩不好，是因为这个的原因。
0: 你的业绩不好，是因为你把钱呢，都拿去买肯德基、麦当劳了，要到钱转身就去消费，下回谁还给你呢？

0: 知道我拿去买东西吃了？
1: 我就在你后面跟着的。身为帮主，自然而然啊，是要关心弟子的动向嘛。
0: 我那天是没有吃早饭，所以……
1: 行了，别解释了，知错能改就好，以后丐帮就交给你了。
0: 什么？您要把帮主的位置传给我吗？
1: 对，虽然你有很多缺点，但是人无完人嘛，你还是很有潜力的。
0: 那谢谢吴帮主了。
1: 哎呀，幸好溜得快呀，这以前的债主都追上门来了。对不住了，张三金，我先走了。省钱，送各位一段话：省钱的疲惫大于了省到钱的快乐，或许你就要思考需不需要这样省钱了。关于医疗卫生的钱，劝大家不要轻易去省，毕竟呢，你的健康与舒服比任何东西都要宝贵。身体是自己的，劝大家还是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只有这样才能迎接未来全新的挑战。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晚的月色太温柔，把心事都泡成了朦胧的酒，你眼尾的笑意像晚风拂过枝头，我借着三分醉意脱口许下了一生的承诺。后来才懂，有些誓言本就经不起时光深究，就像张宇唱的都是月亮惹的祸，我们总爱把心动的莽撞推给那晚的月色与星斗，终究是缘分太浅，没能熬过岁月的皱褶。如今再看满月，仍会想起那个夜晚的温柔，只是再也没有了说余生够你的勇气，只剩一声轻叹，把遗憾藏进月光的尽头。

以为牵手就能走到最后，我们在街头分享过同一杯热奶茶，在深夜聊过彼此的梦，把永远说得信誓旦旦。可就像歌里唱的，热情总会被时间消磨，从无话不谈到寥寥几句，从频繁问候到偶尔点赞，我们在沉默里慢慢走散。后来才懂，很多感情的落幕都没有轰轰烈烈的争吵，只有一句轻描淡写的然后。如今再回望，只剩一声叹息，原来有些陪伴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独处是自由，能把心事都藏进独处的角落，可当深夜的风穿过窗就，空荡的房间里只剩呼吸的回音时，才懂曹格唱的寂寞寂寞不好是多真实的写照。那些假装的洒脱，在孤单袭来时不堪一击，想找个人分享琐碎日常，想有份温热的陪伴驱散冷清，却只能对着月色发呆。原来人终究是群居的灵魂，再强的伪装也抵不过寂寞啃噬心口的重量，只能盼着能有份温暖把孤单彻底赶跑。

见是命中注定的圆满，我们在晚风里并肩，在晨光里相拥，把一腔痴情都交付给了彼此，笃定这份心意能抵过岁月漫长。可就如歌里唱的，缘分总藏着猝不及防的意外，于是告别打散了所有期许，那些掏心掏肺的温柔最后都成了无人回应的独白，我们赌错了结局，徒留满心遗憾，在回忆里反复咀嚼着那场名为意外的离散。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

0: 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湘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现在时刻8点整，
4: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